0: 停车也方便了，找工人也都聚堆了，也方便多了。
1: 然后咱们村里的这个老百姓，然后租的房也现在是有人了，也是
2: 这个为什么呢？有明显的效果啊，挺好。
3: 这政府给的好，给的挣的好，叫场地建好了，农民工招货也好找了。
4: 小小驿站畅通了城市的道路，一份零工背后是一个家庭的生计，一个驿站是这座温暖的城市给予每个奋斗者最贴心的祝福。
5: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昨天启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的绿色新举措，其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一份专门为外卖包装定下的北京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6: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节能周我怎么来到了火锅店呢？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关系还真不小。就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发布了一份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7: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高汤的泡杯，前没有这个杯子的话，它像这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8: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7: 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泡杯。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9: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8: 一个最佳的温度。
9: 是的。
8: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10: 那个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的时候肯定能多放两单条啥的，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6: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11: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是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咱们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拒绝说 no。
6: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5: 只需要一台发电车就能够保障3000户的居民生活不断电。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首次在国内正式应用。今后，这台全身黄色的巨无霸卡车将成为电力检修过程当中保障居民不断电的移动电源，并且呢，还将应用于灾后应急供电等场景，为民生用电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
12: 每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来临前，国网北京电力都会对供电设备开展检修作业，确保设备健康运行。在检修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鹿城地区的35基电杆进行检修。而在作业现场另一侧，郊野公园以及附近居民都在正常用电，丝毫没有受到检修影响。
13: 这条线路呢，承担着2900余户居民的这种安全可供电。本次检修采用了这种带电加发电的综合检修的这种方式，实现了完全不停电的这种综合检修。
12: 此次检修中的发电工作由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来执行，也是它在国内第一次正式上岗。这台发电车采用国产化大功率车载燃气轮机进行发电，只要燃料不断，供电就源源不断，因此不需要老百姓家里停电，也可以进行线路检修。
14: 那相比于原先的3000千瓦中电发电车，在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它的供电容量扩大了1倍。能同时满足3000户居民的应急供电需求。
12: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还

0: 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这台发电车可不简单，它可以穿越1米深水域，直达供电区域开展应急供电，满载运行可超过8小时，在夏季的抗洪抢险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1: 今年防汛度夏期间，我们在全市分区域部署自由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了8.4万千瓦，可以保障3万余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
0: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对公众开放。国有林场探索出了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
3: 这里是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包括远处的大安山乡，面积非常的辽阔。那总面积呢，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的动植物资源呢，有近千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
0: 原生态的赵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壁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鹂3条精品赏花线路。
4: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5: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2个保护小区，一个是崖花谷的这个保护小区里，第二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0: 在宝地洼黄芩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等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芩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5: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一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
0: 北京台报道。
2: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6: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午后雨势逐渐增强，伴有雷电，影响城区的时段为傍晚前后，全市平均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短时的强降雨和冰雹。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还需注意防风防冰雹。再来关注未来3天的预报，17号和18号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2到24度之间。18号夜间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北京将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降水天气。那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17号和18号这2天户外感觉有些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天阳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7: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8: 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15号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预计16号，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地处华南地区的广西13号开始呢，进入了强降雨伴强对流天气过程。昨天9点半，自治区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对广西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减弱呢？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13日08时至15日15时，广西的中东部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那累计降雨量最大的为梧州藤县塘沽镇464.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为梧州藤县和平镇148.7毫米。那降雨的最强时段主要集中在夜间到上午，预计6月16日至

0: 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7到18日，随着西南季风向北推进，强降雨范围将向北扩展，广西大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强强，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和城乡滞涝，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遇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尽量不外出，夜间降雨风险更高，出行主动避开积水路段与地质灾害隐患点。
1: 6月15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的多地都出现了城市内涝，当地消防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2: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8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1: 这两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3: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4: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13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1: 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2: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2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1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5: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

0: 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该仪式。
2: 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
3: Pakistani Qaum Samet Puri Almi Baradari ko is kamyabi par dil ki gehraiyon se mubarakbad pesh karta hoon。
2: 夏巴兹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他还对美伊双方领导人表示祝贺。
1: 当地时间15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实现全面停火。
2: 真主党在声明中说，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并赞扬伊朗在谈判中始终注重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还在声明中感谢为促成协议做出努力的其他国家，并表示黎巴嫩应充分利用当前地区和国际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说，达成谅解备忘录应成为推动黎巴嫩领土全面解放、流离失所者返乡以及重建的重要一步。同时，真主党呼吁民众在收到官方通知前暂缓返乡，以确保自身安全，避免因以色列可能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而面临安全风险。声明还表示，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会接受针对黎巴嫩的任何新袭击。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关于停战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和袭击并未终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麦尔基欧云等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针对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巴加埃指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
2: 巴加埃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
4: خدماتی که از سو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ارائه خواهد شد، هزینه‌های لازم را هم طراحی خواهد شد و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شد.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موضوع خیلی روشن هس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将最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永久免收通行费。
1: 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
2: 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

0: 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至6月11号，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
1: 当地时间15号，英国政府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0: 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如今儿童成长在一个技术侵入生活各个领域的世界，他不能再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2: I come to it as a parent myself. I know exactly the fears that we all feel when we're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 You know, all I've ever wanted for my own children, hand on heart, is for them to be happy.And for them to be safe. And I think that's what any parent wants.
0: 斯塔莫表示，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说，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公告说，英国计划借鉴澳大利亚模式实施社交媒体禁令。2025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3: 再来关注越来越火热的世界杯，记者了解到不少中国元素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像我们北京的原创潮玩 IP 产品拉布布亮相开幕式之后，也随后带来了一波热销。
4: 日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唯一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灵动俏皮的拉布布亮相赛场，而这股世界杯热潮也从国际赛场一路吹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让线下潮玩门店人气爆棚。
5: 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玩偶，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它主要是情绪价值是比较高一些，然后可能它的一些形象上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4: 在线下门店，世界杯主题玩偶、特色水杯等各类周边整齐陈列，大家或是被新奇有趣的外观吸引，或是钟情于软萌的质感，各式各样的潮玩单品俘获了不同消费者的心。
6: 像它这有很多不同的 IP， 然后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个性，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 IP 里找到这个属于就是能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吧。
4: 今年5月，拉布布参演世界杯官方单曲 MV， 创下首个潮玩 IP 登上世界杯官方 MV 的记录。如今亮相开幕式，还带来新成员小海盐全球首秀。
6: 然后看很多世界杯的球星也在挂着我们这个拉布布，中国的 IP 去走出了中国，然后走到这种世界舞台上，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
4: 近些年以拉布布为代表的国产潮玩不断破圈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潮流文化的鲜活载体，把东方创意潮流审美传递到世界各地。国产潮玩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潮流故事。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在美国洛杉矶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首战。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呢颇为坎坷，遭遇到了东道主美国方面的多重障碍，涉及签证、训练基地、参赛模式以及球迷观赛等等。尽管如此，伊朗队14号表示将全力以赴冲刺世界杯，为伊朗人民带去足球的喜悦。
0: 14号，伊朗国家足球队抵达洛杉矶英格尔伍德。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政治紧张局势和签证问题虽已影响了球队备战世界杯，但他们会克服困难，全力迎接与新西兰队的首战。伊朗队前锋塔雷米当天在发布会上也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但全队上下将力争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

0: 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在巴西东南部的萨巴拉市，一家自称为全球最小电视网的墙壁电视台，在世界杯期间也成为了社区最热闹的地方。没有演播室，更看不到转播车。这家电视台呢，只有一个挂在墙上的旧电视和一群站在街头的观众，却成为了世界杯期间巴西最温暖的看球点之一。
0: 墙壁电视台是52岁的齐基尼奥在自家院墙上创办的。1997年，他和一个朋友用倒扣的雨伞当天线，纸箱当屏幕，开始了第一次播出。第二年，他从垃圾桶里捡来废弃的天线，配上家用录像机和黑白电视，墙壁电视台正式诞生。每到世界杯，墙壁电视台就人气爆棚。齐基尼奥穿上巴西队服，和搭档一起解说比赛，预测比分，中场休息时还会采访街坊邻居和社交媒体上的观众互动。从1998年到2026年，齐基尼奥用一堵墙、一台旧电视，见证了巴西队的每一届世界杯。没有高清画质，没有豪华包厢，但这里有街坊的拥抱、孩子的笑声和进球时的集体欢呼。这就是墙壁电视台，全球最小也最温暖的电视网。
2: 夏季户外阳光强烈，人们爱出汗，那么夏季咱们的皮肤该怎么护理呢？协和医院的专家就给大家支了几招。
3: 皮肤屏障的健康是预防皮肤病的基础，夏天和冬天在护理重点上是有所不同的。
4: 有些人就会非常好奇说，你们这个湿疹还有一种类型叫做干性湿疹，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其实湿疹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皮肤屏障被破坏了，那么无论过干还是过湿都会导致皮肤屏障的破坏。对于夏天来讲呢，不让自己处于一个过于出汗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偶尔出去啊，或者是说一些工作的原因导致我们出汗过多的情况下呢，回来之后呢可以用清水冲一下，冲完了之后呢，不要说夏天我皮肤没什么感觉也就这个样子了，最好还是涂一些乳剂的这种护肤品，然后帮助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皮脂膜。
3: 冬季皮肤油脂分泌减少，护理上要更加注意保湿。
4: 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防止很多人，尤其是油脂分泌比较少的人，那么我们不要去过多的过勤的洗澡。冬天的时候可以涂一些这种霜剂或者是油剂的这种，也是让我们的皮肤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湿润，帮它形成一个保护膜的这种情况。
3: 专家提醒，夏季出汗多，回来后用清水冲一下，及时涂保湿乳，冬季减少洗澡频率，洗后涂霜剂或油剂，让皮肤保持不干不湿的状态，是预防皮肤病的关键。
2: 夏季皮肤瘙痒、过敏反复发作，那么除了吃药涂药，中医呢还有一些简单易行的穴位按摩的方法。今天给大家介绍3个穴位，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痒的功效。
5: 今天呢，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3个穴位，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热解毒、止痒的一个作用哈。那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在我们手上，就是合谷穴，就在我们这个手上、手背，用我们的这种指横纹贴近我们这个虎口的这个压线，然后我们把手摁下去，然后凹陷的这个地方摁压。如果大家感到这种酸胀的感觉，哎，你这个穴位就找到了。我们经常有个顺口溜哈，叫做面口合谷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面部啊，我们颈部，我们唇部、口腔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都可以用合谷穴来进行治疗。第二个穴位呢叫做曲池穴，也是非常的好找哈。将我们的手臂，我们把它放到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肘横纹，肘横纹的尽头，那尽头呢与我们的肘骨最远端的这个骨头，我们来做连线，连线取我们的中点，按压在我们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曲池穴。第三个穴位呢叫做血海穴，那属于我们的脾经。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找的血海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做好基本上就像一个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用我们的手来包住我们的膝盖，哎，放好，那大拇指按压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血海的这个地方了。如果你觉得酸痛酸胀，那说明我们这个穴位就找对了。但是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来包住我们的膝盖，因为我

0: 我们都说啊，针灸有同身寸嘛哈，这样的话，按压下去，它的穴位就会更加的准确。
1: 这三个穴位每天按揉3到5分钟，以有酸胀感为度，对夏季湿疹、日光性皮炎等过敏性皮肤病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近日发布年度深化医改创新实践成果，全市筛选推介10项创新举措，20项提名举措，通过打造区域整合型医疗体系，创新基层药学服务，优化药品检验绿色通道，推进慢病全程管理，落地智慧诊疗平台等创新模式，缩短就医流程，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美容行业广告宣传合规指引（试行）》。指引中明确，医疗美容广告属于医疗广告，广告主需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才能发布或者委托发布医疗美容广告。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宣扬容貌焦虑、以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等广告，均属于违规广告情形。
4: 2026赛季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将于7月在北京举行，共有112名男女顶尖选手参赛，全年将进行203场对决，总奖金超过1000万元。赛程从2026年7月持续至2027年1月，分为资格赛、擂主挑战赛、争霸赛及年度总决赛4个阶段，以此推动武术职业化与国际化发展。将杂技融进戏剧里，创造了一种新鲜的叙事结构和综合艺术表达。近日，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该剧打破以往单纯的炫技，让传统意义上的杂技有了新奇的创意和多元的艺术诠释。魔术、柔术、叠罗汉这些传统项目与剧情设计完美结合，伴随一连串巧妙有趣的巧思融合，让观众耳目一新。近日，维也纳同步交响乐团在京宣布巡演启动，乐团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前往上海演出，并于11月初陆续登陆成都和北京。乐团曾承担《哪吒之魔童闹海》《星球大战》系列等多部国际知名影视项目的交响改编、配器与原声录制工作。本次巡演将以澳洲合作电影作品的音乐原声为核心叙事，打造兼具国际视野与时代传播力的音乐盛会。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7: 听明白了没有？
8: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
4: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在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9: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0: 没错，
9: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10: 点到为止了。
4: 记者注意到，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外包装处处暗示与军队有特殊联系。
9: 特 种钢的钢箱，
7: 没错，
9: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4: 无独有偶，在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一款主播热推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而在快手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直播间

0: 一款名为“京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需物资供应北京有限公司”“京一号送沈阳”等字样，吹嘘再次升级。
1: 这个酒就是自少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
0: 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
2: 线上隐形售卖、备战、均台、京总一号等所谓的特供酒乱象，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日，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迅速实施专案查办。这些特供酒又在哪里生产？产品品质又如何呢？
3: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对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
4: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均台绿体香酒。 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
3: 这批网上售价599元一箱的所谓特供酒，成本到底多少钱呢？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是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油条的酒。
0: 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
3: 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渠道证。
0: 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组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5: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0: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 是最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 这些售价高达599元一箱的涉案白酒，基酒成本竟然只有2块多一斤。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究竟如何呢？
6: 这才是大曲昆沙春凉，微微放放晶体就花，经就不散的。
7: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为了验证这些酒的品质，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

0: 有国家标准。
1: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厂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
0: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
2: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3: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许山派出所侦破了一起金包屋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售卖的系列诈骗案，抓获了嫌疑人六名，涉案金额30余万元。
4: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一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了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测时，饰品竟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5: 因为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属于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店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4: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6: 怎么证明朋友让你那个啊？
7: 那时候打牌他输掉，他钱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6: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8: 眼睛盯着你吴老家，
7: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4: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闪烁。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5: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4: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5: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4: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5: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然后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4: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吴某负责采购假黄金饰品，其他人负责开车及上门典当，得手后几人进行分成。
5: 厂商那边购买假货的这个，他可以获得扣除成本的20%利润，然后就开车的拿扣除成本的30%利润，因为还有一个上门专门实施诈骗的，他风险最高，所以说拿扣除成本的50%。
4: 经查证，该团伙利用商家亲信短期赎回，无法剪开甄别的疏忽，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短短3个月作案50起，诈骗金额达到30余万元。 目前叶某等六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5: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

0: 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1: 说到消费啊，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才是王道。尽管618快到了，但我在这儿还是得提醒各位剁手党，冲动消费是魔鬼，千万别被导购啊、客服啊、网络直播啊忽悠上了头。在重庆的小李近日在逛街的时候呢，就被拉去店里做了个免费的美容项目。在这期间呢，他经不住店员的推销，贷款了25000元购买了付费美容项目。事后小李对于自己的冲动消费行为感到很后悔。
2: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3: 25岁的小李是外地人，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2: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3: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
2: 当时到了店里，店员就说可以做个免费的护肤，当时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想来都来了就做一个呗。
3: 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2: 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如今小李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在三个时间节点上的层层失守，才导致自己一步步陷进如今这尴尬被动局面的。第一个节点，当路边推销人员拉住他时，他本可以当场拒绝。
2: 我其实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的，因为这是他本职工作，并不是他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了。
3: 第二个节点，当小李被拉到美容店后，他本可以不做免费的美容项目。
2: 其实还是可以走的，如果当时不去贪这些小便宜的话，其实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的。
3: 第三个节点，当店员推销25000元的付费项目时，小李同样也可以拒绝并立即离开。
2: 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走的，如果我一直再坚定一点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3: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冲动消费。
1: 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呢，已经习惯了每天一杯冰咖啡或冰奶茶。每天喝饮料的那个塑料杯子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其实很多市民呢并不清楚。其实呢，每一只合格的塑料咖啡杯底部呢都有材质说明，比如说数字1代表的是 PET 材料。大家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更加放心。
4: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5: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6: 这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4: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7: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6: 什么 PPC 之类的吧，具体不清楚。
8: 啊，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9: 哦，这个不清楚。
7: 你看过杯底吗？
9: 没看过。
4: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1，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

0: 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1: 如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带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其他就不太了解。
0: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零下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天阳。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3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两广地区、福建、云南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其中广东南部和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强降雨区域将逐渐的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再来关注气温，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的降雨影响，今天体感较为凉爽。对于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来说，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发展，其中陕西关中、河南以干热暴晒为主，高温持续时间较长，那这些地区的朋友需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热映，带动了以乔批为主题的图书销售热潮。乔批文化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情谊，正通过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引发广泛共鸣。
1: 因为约了朋友来书店逛一逛，然后刚好看到有一本书叫《平安批》，跟刚刚上映的电影叫《阿嬷的情书》，是有这个乔批文化的关联的，于是就翻一下。
5: 读者张女士前不久刚刚看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感触颇深。
1: 感觉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就是背景故事，包括文化上的这个习俗，就是觉得还是很感人的。
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发酵，潮汕文化及侨批主题图书备受关注。其中描绘潮汕侨商下南洋奋斗史的《平安批》，作为作家陈继明的深耕之作，迅速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为此，北京图书大厦还专门设置了相关图书的主题展台，
6: 读者到店咨询相关图书呢，也比以往增长了30%以上。把握这种影视剧的热点，然后将相关的原著呢进行一种集中的陈列，一个呢是便于读者呢进行选购，另一方面呢也是把握这种舆论的热点，能够更加有效的带动销售。
5: 相关网购图书平台数据也显示，伴随着电影的热映，《平安批》的搜索量增长超35倍，图书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倍。《平安批》的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团介�绍，该书近期连续加印了3次，共加印30000册。此外，电影带来的不仅是图书销量的提升，更引发了一场围绕侨批主题的文化寻根热潮。命运、侨批记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等著作同样受到关注。
7: 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平安批为蓝本来改编的，他们依据的是同一个题材，都是处理了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上东南沿海地区一段华侨下南洋的历史，他们共通的地方在打动人心，非常好的展示了中国人重情重义、爱国爱乡土的品德。电影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它实际上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都是要达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有效的连接，这个连接是情感的连接。
5: 影视作品带动图书销量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北京图书大厦平安批展台背后，还有主角、秦腔等图书的展台。电视剧主角近期热播。

0: 明显推动了原著及相关图书的热度攀升。
1: 挺敬佩当时的这个人们在那么艰难困苦的这个环境下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所以呢我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主角这电视剧这个内容吧以及内涵，所以我来看看这个书，会更全面的了解这部剧。
2: 影视作品因为面对更广大的读者观众的面，它更容易在更大的程度上形成社会热点，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文学作品的销售起到带动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的去做好书，也会有好的市场。
0: 北京台报道。
3: 初夏清风拂面，科创热土歌声飞扬。6月13号、14号，第二届中关村科学城东升科技园大学生音乐会在园区二期活力开演。悠扬的旋律与科创活力碰撞交融，让硬核科研园区焕发温柔文艺气息，上演一场属于京城青年的视听狂欢。
4: 一切不存在。
5: 舞台上这个活力四射的女孩叫朱芷音，三年前正在读大二的她和兴趣相投的小伙伴组建了 OK 绷乐队。
6: 我们乐队的风格是比较轻松的愉快的摇滚，我们希望成为那样的乐队，能够用音乐带给别人快乐和能量。
5: 演出中和她一样有着音乐梦想的青年学子轮番登台，摇滚的热烈，民谣的温柔，流行的轻快多元绽放。清华、北大等京城十余所重点高校的15支校园乐队的青年学子们，以歌为媒，烛光而唱，用真挚歌声诠释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尽情释放青春创造力。
7: 我是在海淀上学，然后在海淀工作，然后现在毕业6年了。不是知名的歌手，会唱一些我们平时经常听的音乐，然后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8: 看了很多的演唱会，那个好像是我在看舞美、看灯光、看歌手的表演，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追忆我自己的青春，让我看到的是我上学时候的样子，因为也毕业很多年了。
5: 青春无界，跃动不止。在夏季的海淀，莘莘学子们用文艺范儿的演出，让一向给人以高知刻板印象的科技园区也充满了魅力四射的文化活力，让东升科技园不再只有科研浓度，更有生活温度。诗与远方在海淀也可以畅想延伸的更远更远。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江西庐山仰天坪惊艳呈现日出与瀑布云同框盛景，
9: 美景再现了李白"黄云万里洞风色，白驳九道流雪山"的诗中景象。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

0: 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金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Era y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1: 有人跨国越山海，
4: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5: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de su muerte ya.
1: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求一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6: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1: 生育绝症4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7: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1: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秦腔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了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1: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是才艺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糖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1: 那你确认夏冬年后就会回来吗？
0: 他每年初五都会在京城附近的孤山上祭奠聂将军，从不间断。我派人调查过他最近的行踪，不出两三日他定会回京。
1: 那么苏先生是打算自己前去相劝他吗？
0: 是，我怕别人去不一定能说动他。
1: 但我认为由你去反而不妥。
0: 殿下的意思是？
1: 在夏冬的认知中，先生是我的谋士，如果你以这个身份出现在他面前，以旧事动之，大义相劝，只怕很难让他信服。毕竟他从小是生长在玄静寺的，早已习惯了先以恶看人。若是先生前去出面，只怕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党争，未必会相信你是真心相救魏征。
0: 说的也是啊，我只是一介搅动风云的谋士，若以情义公道去劝说他，可信度自然少了几分。
1: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他意。
0: 殿下是想亲自去吗？
1: 没错，十三年前的那件惨案中，夏冬痛失了夫君，而我则失去了兄弟和好友。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彼此的痛苦，面对我这个当年旧时的局内人，总比面对先生这样的局外人更要容易勾起往日的情谊。最起码夏冬应该不会怀疑我相救魏征的诚意。
0: 殿下说的是，那我先谢过殿下此番辛苦了。
1: 谢我？明明是先生在帮我，这谢字何来？
2: 哎，那个，对了对了，飞流呢？我怎么没看到飞流啊？城门劫囚那天有个高手出现，一定是飞流吧？啊？
0: 他可能在后院找庭生玩吧。
2: 哦，
1: 说起庭生，承蒙先生教导，这孩子现在进步不小，早已视先生为师，时时嚷着要去苏宅住呢。
0: 我只是闲来给他出了几道题罢了，又怎敢妄称做他的老师呢？

0: 祥，不祥啊！
1: 启禀陛下，昨日夜间，太史令于离天台上测得星象，东南方有赤光侵入紫薇，主东宫衰会，有位移之象。
2: 臣虽不忍心，但天意如此。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敬亲王萧景琰镇抚五州府灾情，客中勤勉，功在社稷，特加赐王珠两颗，令着七珠冠，钦此。
1: 儿臣谢父皇隆恩。
2: 殿下这是怎么了？
3: 当日在武英殿上真的不应该轻易放过靖王。当时父皇虽然斥责了他，却未曾放在心上，过后居然还按下不提了。如今不仅仍然加封王珠，将萧景琰提升的与我并肩，还特意把我叫进宫去命我准备准备，在年尾的祭典上与他一起取代废太子，来个什么双亲王陪祭，简直岂有此理。
2: 我倒是觉得殿下不必如此恼怒。
3: 不恼怒还开心不成啊？
2: 如果没有魏征那件事，陛下加恩那是赏他有功，是实打实的恩宠。可是如今出了魏征这么一档子事，陛下还重重加恩，我倒觉得是有些警告的意思了。
3: 你的意思是父皇明里封赏，暗里警告，是为了提醒靖王牢记恩宠，不要违逆圣意做出糊涂事来。恐怕确有此意。如此加恩不是父皇平素的心胸，他是希望靖王能够因为此次重恩加深，不要轻举妄动。
2: 可是靖王这脾气又岂是两颗王珠能稳得住的？
3: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父皇重恩之下他要还一意孤行，那么天子之怒自然非平常可比了。

0: 娘娘，刚才得到消息，曾经帮着小新逃出宫去的那个小金子突发疾病死了。
1: 死了？
0: 是，贵妃娘娘昨日已经派人送去了内廷司，说是尸首已经拉出宫城火葬了。
1: 小新的病怎么样了？
0: 请娘娘放心，小新只是偶感风寒，奴婢一定会好生照顾他的。
1: 你先下去吧。
0: 是，娘娘。

0: 慢点吃，别噎着了。嗯，
1: 茶花饼，
0: 这不是茶花饼，这个叫太师糕。
1: 嗯，
2: 宗主，夏冬已经进城了。

0: 建议在先，难道宗主心中尚有疑虑吗？
1: 如果我这次失败了，景炎的未来也将随之结束。是我把他推上了夺嫡之路，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没能说服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我对他的亏欠。
0: 是否亏欠要看怎么想了，但说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呢？
1: 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跟他们一样，会问一些让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如果我只是一个谋士，我可以轻易地回答你，可是埋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东西，

0: 其实比谁都懂，军中情谊不是谁都懂的。可是夏江懂，他懂得把这份情谊变成致命的杀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以称之为勇气。但同时也很愚蠢。作为靖王身边唯一的谋士，我应该告诉他。
1: 只要不与理会，敌人便不会有后招。可是我没有办法劝服他，也劝服不了我自己。不用，
0: 不用什么？
1: 反正不用。
0: 还是我们飞流聪明。
1: 是苏哥哥想多了，做事无论对与错，唯心而已。只要是心里面真正想做的，去做就好了，对吗？嗯，对的。嗯，你少吃几块，今天可是除夕，晚上还有饺子呢。饺子？嗯。
2: 嗯，啊，机长。

0: 到了。
1: 陛下，以次周七到菜。
0: 有漏掉的吗？
1: 齐国公府、郑国公府、柳国公府，还有清河郡主府。
0: 沈追今年辛苦，赐给清河郡主府一道五福全入盘。
1: 是。
0: 有成身在中书，一年勤勉。有季又新任礼部尚书，两兄弟一府，也不能轻了。赐给柳国公府一道金玉满堂。
1: 是。
0: 其他府地的菜嘛，就由景琰来点吧。
2: 是。

0: 师父还真是勤勉，这除夕之夜，他领完圣上的赐菜就回去练功了，真是让我们羞愧啊！师妹也是，师父在的时候有说有笑，师父一走啊，他立刻回房睡了，把咱两个大男人撂在这儿过除夕。哼，好在还有我，走，我陪春兄下棋去。
1: 好啊。 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有闲心下棋啊？正好，为兄啊，讨教一下你的棋艺。
0: 嗯，请。嗯。

0: 有好吃的，快看看！来来来，哇！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的！
1: 不一样啊！
2: 给我一个，
3: 给我一个！
2: 小心，
0: 我的呢？
2: 来，你也吃一点，
4: 真好吃！
2: 我去看看他楼里的火，等娘娘领完年夜守岁回来，可不能冷茶冷炕的。
1: 你吃的最多，
2: 还是我去吧。
5: 我吃好吃。
2: 你本来就有些着凉。 娘娘体恤你，不让你到年夜上伺候，你还不趁机好好休养，乱忙些什么呀？就是因为着了凉，有些头晕，我去看完炭炉，顺便就回方睡了。这大过年的，我只盼着明日一早能够精精神神的去给娘娘磕头呢。那既是这样的话，更要好好休息了。放心，有我们呢。那我先去了，嗯。

0: 姐。还是四姐有本事，这宫禁森严的，你居然真的就混进来了。
1: 我是扮作玉王妃的侍女，陪同参加年宴才进来的，所以我不能待得太久。
0: 我一个人在宫里，姐姐们都见不着，好容易来了，话都说不上几句。
1: 夏守尊问你，他安排的局你完成了吗？
0: 这有什么难的，早就完成了。来，四姐你先坐下。那一日靖王进宫，我便向他哭诉靖妃的委屈，还按夏守尊教我的话一句一句翻给他听。靖王走的时候满头怒火，可生气呢，若是当时那位苏先生在场，只怕会立刻翻脸呢。
1: 我知道了，你就按现在的计划继续行动，注意观察靖妃的动向就可以了。
0: 嗯，第一次为咱们华族做事，四姐放心，我一定尽力。四姐怎么了？倒像是不高兴似的。
1: 小心，咱们这些华族姐妹当中，你年纪最小，从小便被送进宫中，从未得到过师父的启用。你的手上没有沾过血，所以你是有退路的。姐姐劝你一句，做事情的时候能敷衍了事就罢了，千万不可过分行事。
0: 姐姐此话何意？师父自幼教导我，身为华族子女，为富国而生，为富国而死，绝不二心。现在师父虽已不在，但临终前曾命令我们听从秦姐姐和夏守尊的指派，如何能够敷衍了事？
1: 你久居深宫，外面的情形自然不知道，所以你心思单纯，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讲，你好自为之吧。

0: 宗主，都安排好了。这个大年夜，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可以动了。
1: 是。

0: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1: 回父皇，儿臣已经查明，昨日不仅是礼部保光阁的火皇珠被盗，另外两家官员府地中也有珍宝遗失，盗贼的手法与流窜在梧州的太行巨盗手法一致，可见这些盗匪已潜入京城。巡防因护卫不力，是儿臣失职，请父皇放心，儿臣定当亲力严查，务必捕得犯人，追回失宝。
2: 起来吧，
3: 谢父皇。外匪入京，不能说全是你的责任，可是现在数案并发，绝不能姑息。你办事素来雷厉风行，此事朕就全权交由你来办。年节下，你就辛苦些了。
1: 定不负父皇所托。
2: 去吧。
4: 抓几个盗匪，这巡防营可谓是倾巢而出，而且还满城戒严，这未免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说是满城戒严，但是大部分兵力已经布在咱们玄境司的门口，而且是由陛下首肯合理合规的调度兵力。靖王这一招倒也算聪明，可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 难道他真准备有所行动？那他也太心急了，居然连这年都不肯等过。
2: 我怕的就是他不动，他这一动我就放心了。萧景琰，你休想逃出我的掌心！

0: 今年各宫赐礼，除了皇后，谁都没有咱们娘娘的多，可见陛下恩宠。
1: 是啊，方才在正阳宫中，皇后娘娘的脸上印得都快挤出水了。
2: 娘娘，方才靖王殿下来过，说是陛下安排了重要差事，等不及娘娘，就在门外叩了三个头，算是给娘娘拜年了。
3: 这个孩子，有事情就去办呗，哪里用得着这么拘礼？
2: 那是靖王殿下真心孝顺咱们娘娘呢。娘娘，接下来有什么事，奴婢好去安排。
3: 我有些困了，想睡一会儿。
2: 是。

0: 娘娘，请就寝吧。
1: 哎呀，这大年下的，你们都玩去吧，我这儿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姐姐，静言这孩子又要去做冒险的事了，请您在天之灵多多护佑他。

0: 怎么没动静？真的睡着了？
1: 听真平说，这次多亏你救了他。
2: 嗨，赶巧罢了，若没有我，邱兄也未必抓得住他。
3: 苏先生，
1: 见过侯爷。
3: 苏先生大年初一登门，恐怕不是来给我拜年的吧？
1: 侯爷是爽快之人，我便开门见山了。今日前来，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您和玉京。
2: 我还有我的事儿呢。
1: 我要拜托你的事，可是最紧要的部分
2: 啊。
3: 苏先生，里面请。
4: 娘娘，您只睡了半个时辰，可解乏吗？
5: 哎呀，虽然神思困倦，但却不敢多睡啊，怕是晚间没了困头。
4: 这是内廷司新进的，娘娘，您看怎么样？
5: 都这把年纪了，换个素雅些的吧。
4: 娘娘保养得好，哪里看得出有靖王殿下这么大的儿子？
5: 就你嘴甜，还是带那个吧。
4: 是娘娘。
5: 今日我在正阳宫看见惠妃娘娘脸色不太好，把新配制的叶和丸拿上两瓶，再挑几样点心装盒。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她。
4: 是娘娘。
5: 怎么，着凉还没有好啊？
4: 早上一直很好，才敢过来伺候娘娘，不知这又是怎么了？
5: 有道是病去如抽丝，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你在家歇着吧，叫小黎和小晶陪我去也是一样的。
4: 是娘娘。
6: 娘娘，真的不传不撵吗？
5: 又不远，走动走动才好。

0: 慧妃姐姐，
1: 妹妹快别多礼了，大年初一的真是劳烦妹妹亲自来一趟。
2: 儿臣见过静妃娘娘。
0: 早知道景亭在这里，我就换个时辰再过来了，免得打扰你们母子叙话。
1: 妹妹，你这是哪里话，在这宫中时常记挂时常走动的也就是咱俩了，我真是时时都盼着你来呢。
0: 来，姐姐，这是我调过方子的叶和丸，临睡前用生柏煎水服下，多少会觉得舒坦一些的。
1: 真是有劳妹妹记挂了，我这一到夜里就觉得烧心，那太医来了诊治了好几趟也诊不出什么疾状，皇后娘娘知道了骂我轻狂，我这也是没办法了，只好跟妹妹诉苦，真是有劳妹妹了。
2: 皇后娘娘也太欺负母妃了。
1: 闭嘴，在静妃娘娘面前胡说什么呢。妹妹你别怪她，这孩子是心疼我。
0: 景亭是个孝顺孩子，可皇后毕竟是皇后，她若是性子温平些是咱们的福气，她若是急躁咱们也不能抱怨，还得自己心里会排泄才行。很多事情当时觉得烦恼，过去之后又算什么。
1: 妹妹，我最羡慕你的就是你这性情了，无论什么沟沟坎坎的事到你这儿，你总是能很坦然地度过去，不像我。以前景亭的长妃去世的时候我犯愁，后来陛下迟迟记不得给她蓄立正室，我又犯愁，再后来娶什么南楚公主我更是犯愁。你说这个异国公主娶过来到底是福还是祸吗？
2: 我不是跟母妃说过吗，不用为儿子担心，听说公主性情不错。
0: 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南楚公主进了门，我看你还在愁些什么。
1: 那自然是愁孙子了，咱们陛下子嗣倒是兴旺，你看九皇子都12岁了，可是这孙子怎么就这么难啊。那景轩就一个，景环景林一个也没有，老六倒是有两个，可其余的半个都没有啊。
0: 子孙是天定，你急也没用。你看我们家景琰到现在不也没有个一儿半女的，我都不催他。
1: 那景琰府中只有侧妃，以前又常年在外奔波，少不得是耽搁了，现在陛下恩准让他长留京中，他人又年轻，等太皇太后丧期一过，咱们呀就等着当祖母吧。
0: 那可好，承你吉言。哎呀，这说了半天我倒忘了件事，一直想着要来谢谢姐姐宫里的一个下人呢。
1: 哪个下人做了天大的好事值得妹妹来说个谢字？
0: 是个叫小金的小太监。

0: 小心，怎么了？身子还是不舒服吗？
1: 小英姐，我没事儿，就是有点头晕。
0: 既然不舒服，就快去躺着吧。过会儿等娘娘回来，我们会伺候的。
2: 爹，苏先生所托之事并不容易，您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
3: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答应，我这次是真心的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成。
2: 孩儿不明白。
3: 那是因为你知道，在为父心里从来都不喜欢党争。
2: 父亲说过，党争过于丑恶，即便您答应相助靖王，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但为何这次？
3: 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其实玉金啊，我也不喜欢梅长苏这个人，诡谲，让人琢磨不透。他就坐在我面前，我却始终看不清他。不过这次帮他，我是真心实意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2: 为什么？
3: 因为他和靖王这个决定，让我震动。
2: 震动？
3: 嗯。明知是陷阱，是虎狼之穴，可是仍然要闯，利弊得失如此明显，却仍然要去救。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如果这次不去帮他们，日后又有何颜面去见那些九泉之下的故友呢？
2: 父亲请放心，孩儿是严氏血脉，自然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忠，什么是真正的孝。孩儿对朝局的看法和您一样，只是对靖王不太了解。不过苏兄和父亲都能为其所用，说明他一定有过人之处。
3: 嗯，这个话说来就长了。当年的陈妃和靖嫔亲如姐妹，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承自于齐王，这一点我对他是放心的。只是他的性情和齐王有所不同，多了一些坚毅沉稳的味道，而少了一些洒脱的意思。至于齐王，你当年年幼，可能记不清了。他的音容笑貌，都承自于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啊。
2: 爹，那我呢？我像我娘吗？
3: 哈，至于你嘛，自然是像我，不过是年轻的时候。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倒不希望你像现在的我。

0: 其实以前的事情，我没有完全忘记。林伯伯、陈妃娘娘、齐王，这些事情，我都记得一点点。是吗？还能记得？都记得些什么呢？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都很有耐心。
1: 每次有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解答得特别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的时候，也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不像林叔哥哥。林叔哥哥最不耐烦了。
0: 小叔出自武门世家，他的脾气自然会跳脱一些。
1: 林叔哥哥嫌我们烦，又觉得我们笨，偏偏景睿最喜欢他，总拖着我跟着他。这个情景，我记得最清楚了。
2: 小叔啊，小叔，死的那一年，他应该只有19岁。最让人觉得痛惜的，应该就是他了。

0: 你有什么事，誉王殿下可吩咐过了，若非要紧的事，你最好别到这阳宫里来。
1: 我既来了，自然是大事。
0: 那你快说。
1: 既是大事，又怎能站在这里随意告诉姐姐？
0: 那你跟我来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天美，听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拍。
7: 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9: 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

0: 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下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 我福利大，我试试。
4: 哎呦哎呦，
5: 这是文物。
6: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5: 很少，
6: 很少。
7: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8: 一二十，
9: 左右我摇一下。
10: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11: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2: 燃动京城，越界蒙利！2026中国全面捷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这次我带的这些个人当中，这十个人是轻功最好的，又是用药使毒的高手。梅宗主，你尽管按自己的意思差遣。
1: 多谢老谷主。今天各位好好休息，具体如何行动，明日我会与大家详细推演。
2: 是。
3: 诸位请随我来。
1: 此次行动不得不借用药王谷的名义，多谢老谷主了。
0: 这次我入关带领孩子们一路追杀过来，为的就是救他，还说什么谢字啊？
1: 只是这次行动并非万无一失，若不慎失手，恐怕有一段时间药王谷要受委屈了。
0: 这个我想过了，如此危险的行动很有可能会有人失手，到了那天如果一旦有人被抓，你就说是我药王谷的人啊，不要连累别人。哎，反正我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我往那烟瘴林子里一钻，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
4: 啊！怎么是你啊，飞流？你怎么进来的？
5: 烧掉。
4: 飞流，你确定真的是让我烧掉？
5: 嗯。
4: 你就不让我打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了？你呀，真是个小可爱。
6: 待祭王到宫宇处，那得好好想个办法。
5: 看着，我烧掉了啊。
7: 殿下这是去了哪里？
8: 本来想去玄镜司看看那个魏征，结果被夏江给挡了回来。他好像还很不高兴我上门。
7: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守尊自然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殿下您是有所来往，尤其是他那三个徒弟。玄镜司历代以不设党争为铁则，各个掌镜使行事又非常独立。夏江虽然是守尊，但是也不能这样明目张胆的为所欲为，所以殿下以后有什么消息需要传递给夏守尊，还是通过般若的四姐比较好。
8: 说起你那个四姐啊，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是不愿意为本王效力啊？每次让她做事总是推三阻四，要不是她跟夏江有旧交，指明让她中间传递消息，本王早就忍受不了他这么放肆了。
7: 四姐有诸多不是，般若也知道，只是夏江他生性多疑，信不过其他人。我四姐再有不好，怎么也是当年的旧人，即使他以后抽身离去，也绝对不会背叛的。所以请殿下宽宏大量，宽恕他一二吧。
8: 看在你跟随本王多年的情面。

0: 见过王妃。
1: 秦姑娘也在啊，我们都是姐妹，就不必见外了。我不知道殿下在书房和秦姑娘有事情商议，擅自就进来了，还望殿下万勿见怪。
2: 你是王妃，我的书房你随时想来就来，谁会怪你？
0: 般若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先行告退，请王妃见谅。

0: 今天宫里情形怎么样？皇后娘娘说，静妃除了年宴上得到赐礼外，这几日来竟一直赏赐不断。不过自初一，靖王入宫行了年礼过后，这三日来竟一次都未在入宫，也不知是为了何故。还能有什么缘故啊？在外面忙着自掘坟墓呗。还有一桩事。
1: 娘娘让我告知殿下。什么事？皇后娘娘得到只罗宫人密报，说静妃在自己的卧房小室里私设了已故宸妃的牌位，时时祭奠。宸妃的牌位？
0: 嗯。
1: 这可真是一个大把柄啊！
0: 静妃还真是自寻死路。她现在可是靖王最重要的助力，她这一倒，靖王必定大伤筋骨，再也不足为虑了。皇后娘娘那边是怎么计划的？
1: 皇后娘娘知道姿势体大，怕打草惊蛇，未敢贸然，所以才命我先告知于你，务求内外相合，找准时机一击而中。
2: 皇后娘娘那边的手段不必担心，我看静妃这一次就算不死也是活最难逃。这个女人真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傻透了。严公子，
3: 晋王爷在吗？
4: 在，
2: 我们王爷正觉得闷呢，您请。
4: 太好了。
3: 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 我一语大家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日我想就行动的路线再与大家推演一遍。行动将于明日午时开始，此时玄景寺换房守卫最为松懈，大家与夏冬在外界会合后，他会带你们进入大门。王爷，
5: 在。
3: 你带15人，留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
5: 是。
3: 郑旭庭，
6: 在。
3: 你带30人听从夏冬安排。是。明日，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玄静司里。刚开始你们会很顺利，但就算当值的少长史反应再慢，你们也只能冲到地牢的外缘。强攻便从此时开始。记住，夏冬绝不会出手帮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冲进内院。 到达相应的位置，完成任务，然后再冲出来。
6: 梅宗主命我们准备的毒粉药虫，便是在这个时候用吗？
3: 没错。这时候就有劳各位药王谷的弟兄了。玄静寺内府兵众多，地势相对狭小，毒虫药粉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各位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一旦对方有了松懈，你们便有机会可以突围。
7: 哎呀，小玉金呐、啊，你终于肯过来看我了！<笑>啊，你们都下去吧，下去吧！啊，
8: 是。
7: 哎，
9: 我这有好东西要给你看呐！嘿嘿嘿，
7: 怎么样？
9: 哎呀，真是首新奇的好乐谱啊！
7: 啊。
9: 王爷是从哪儿得来的？
7: 哎，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跟你说呀，太皇太后丧气，几乎所有的乐坊全部关闭了。我便找了几个顶尖的乐师来住到我的府上，他们现写出来的。我就想啊，在京城之内，也只有你能见上一二了。
1: 王爷，您总夸我，您才是一个知音知乐、诗酒风流的妙人呢。
0: 来来来，喝酒。啊，当然了，我也知道你的耳朵素来是被妙音坊给养刁了，这些乐曲再好，在你看来也显得略有粗浅吧。
1: 王爷何尝不是呢？迷恋宫羽姑娘手里那把琴的恐怕不只是我吧。
0: 妙音坊啊，妙音坊，可惜了，你说他们怎么就通了匪了呢？
1: 嗨，这您也信？
0: 你的意思是妙音坊没有通匪？
1: 通匪？通的哪股匪啊？可有名目？刑部有案卷吗？主告人又是谁啊？哼，有根据吗？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罢了。
0: 那既然他们冤枉，为什么妙音坊的那些人要提前避罪潜逃呢？
1: 哎，很简单，通匪是假，得罪了人才是真的。得罪了惹不起的人，不跑难道等死啊？
0: 不会，天子脚下何人敢如此猖狂啊？
1: 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又是谁的人马？王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0: 这我倒是略听到一二，说是调用了大理寺的官兵，下令的是誉王的那个小舅子叫朱越。莫非是那个朱越对宫姑娘动了什么歪心思不成？啊！
1: 现在您才明白啊，朱越的好色之心全城皆知了，宫姑娘也只不过觉得惹不起他，先躲一阵子，再另找出路吧。嗯。
0: 哎，不对呀，宫姑娘的心思，你怎么好像一清二楚似的？哈哈，小雨巾，你是不是把她给藏起来了？
1: 我可没有啊，王爷，您可不要乱说话。
0: 心虚了，心虚了啊！说实话，她现在怎么样啊？我真的也很惦记她呀。
2: 明日撤退的时候，大家动作一定要快。一旦冲了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
3: 这到了外面，地方空阔，正好利于玄镜司的兵力，怎么说就好办了呢？
2: 明日在宝光阁作案的太行大盗，会恰巧在玄镜司的附近露出行踪。当你们冲出来的时候，巡防营也会在玄镜司的门前抓捕他。到时候两队人马挤在一起，场面可就乱了。
3: 可以想象，那场面一定壮观极了。
2: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明日都可以全身而退，一个都不要落下，明白吗？
4: 明白。哎，
1: 王爷，您可别多想。其实我并没有把宫羽姑娘藏起来，那只是因为她逃出来之后身陷困境，向我求助，我施以援手罢了。不过他现在挺好的，还谱了新的曲子呢。过年我给他送年货的时候，还悄悄听了。
0: 哎呀，带我去看看他，带我去看看他。怎么说我们也是旧交嘛。他落难的时候，我不能不去看看他呀。啊？
1: 可是
0: 什么呀？还怕什么不成？你怕那个朱越？哎呀，那个小子根本不可能放在我的眼里。就是誉王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个跟我翻脸，毕竟我是他的长辈。
1: 王爷，其实呢，带您去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宫羽姑娘现在心灰意冷，怕是不想再多见你们这些贵人了。
0: 什么话？

0: 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跟那些人能一样吗？我还是非去不可了。走，现在就走！哎哎哎，
1: 王爷，您别着急呀、啊，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哎，好了好了，我也拗不过您了。嗯，我就拼着宫羽姑娘责备我吧，明天我带您去一趟。
2: 说话算数。

0: 师父何事？燕雀约我明日上午到城外西郊寒中观一会。
1: 明日上午，您和严侯爷已经好些年没有来往了，偏在这时候约师父出场，怕是他目的不简单呢。
0: 不管他目的为何，我都不得不去。这是为何？他信中说有我最挂念的一个人的消息。师父，难道燕侯爷知道小师弟的下落？算起来到现在，十娘带走小师弟，也有十几年了。
2: 不管他信中说的是真是假，我必须得走这一趟。
3: 那徒儿陪您同去。
4: 快点，快点！
5: 该备的都备齐了吗？
2: 已经备齐了，少爷。
3: 嗯，
4: 于金，
3: 爹，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现在就可以出发。
4: 嗯，走吧。
2: 嗯。

0: 这几日听梅宗主推演兵法，真是细致入微，老夫实在是佩服啊。
1: 其实这和打仗没有什么区别，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对方的底细，根据战时的地形制定不同的战法，并且能够推演出战事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这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法，没有什么稀奇的。
0: 敢问梅宗主过去打过仗吗？你这样的人才不统帅领兵实在是可惜呀。
2: 兄长。
3: 哦，今天是初五，你又要去孤山了。
2: 我一年也就看望他一次，不想失约。
3: 你的心意聂风是知道的，山上风大，多加件衣裳。
2: 对了，刚好有件事情想要麻烦兄长。
3: 什么事？
2: 我手里有一桩案子，正好查到一个重要的人证，就住在赤桑镇北街，是开布店的，叫贾西。我怕迟一天过去会生变，所以能否麻烦兄长替我走一趟，将此人带回来监看，免生意外。
3: 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放心，不会误了你的案子的。
2: 多谢兄长。那咱们一块儿出城吧。
3: 好。
4: 殿下，都准备好了。

0: 贫道惶恐，什么也没准备。
1: 不妨事，找一间近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0: 啊。
2: 玉。
1: 夏兄，我这寒中观不太好找，路上岔口又多。夏兄骑马来的，竟比我这坐马车的人还要晚到啊！
2: 焉知不知严侯你先走啊？
1: 哎，带你来是贵京的，怎么老跟着我呀？还不快去！
3: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1: 再闹就跪两天。
3: 夏守尊，玉京告辞了。
1: 哎，这孩子娇惯坏了，一点苦都吃不得。
2: 我看玉京还好，跟严侯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
1: 夏兄，我年轻的时候哪有他这般纨绔啊？不过孩子们总是成长得太快，如果夏兄的孩子还在的话，怕是撒起娇来和玉京差不多啊。
2: 严侯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里说话的吗？
1: 岂敢，夏兄，万内一叙。

0: 殿下，下手遵命我传话，请殿下今天务必找个缘由进宫，陪在陛下身边。
1: 进宫？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2: 既然夏守尊希望殿下在宫里，想来定有他的用意。
1: 难道就是今天吗？

0: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霞兄请尝尝。
1: 严侯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0: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这个红颜知己，置自己的发妻与不管不顾，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携子出走，不知所踪。虽然如今事隔多年，时过境迁，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你师出同门原配结里的发妻呀。
1: 这是我的家事，不劳严侯操心。
0: 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何必见信即来呢？
1: 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
0: 原来夏兄一直认为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其实啊，你错了。尊夫人走得决然，她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1: 真的？
0: 真的。我想她一定是心寒至极。夏兄，你设身处地地替她想一想，她当年因为一时心善，在夜幽亭救了亡国为奴的玄机公主，细心爱护，如姐如母，却不

0: 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全无心肠之人。后来，他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他这才万念俱灰，携子出走。他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
1: 我想啊，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哎呦，参见誉王殿下。高公公，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2: 好，好，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笑>
1: 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南州新城建了一块奇石，父皇见了。
0: 他会更高兴的。啊！既然这样，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尊夫人走的时候，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这是真的。可是，就在5年前。
1: 他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为什么是给你呀？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已被你铲除干净，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夏兄，
0: 你自己的手笔，难道忘记了不成？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恐怕时日无多，唯念京中故友，清明寒食能遥寄一二。
1: 还有呢？
0: 还有令郎，因染脑疾，未及成年而夭。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小熊？信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你二人是同门师兄妹，就算没了夫妻情感，他的字你应该还认得吧？

0: 这应该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件遗物了。你竟撕得下去？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0: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他在信上并没有让我通知你，所以信上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时候跟你说，自然是由我来决定。当初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我今天突然又想说了，就是这样。
2: 师父，师父，息怒。

严侯爷，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靖王是打算在今天劫狱，对吗？

0: 把门打开。今天是哪两位少长史之首？
1: 是康少史和唐少史。
0: 去把他们叫到东岳来见我。
1: 是。

0: 劫玉？
1: 当然是劫我玄镜司的玉，救那个赤羽营副将魏征。
0: 此言何意？
1: 我玄镜司的地牢可不好闯，若不是你把我引开，靖王是不敢动手的。
0: 相识多年，闲来无事，请你喝一杯茶。想多了。
1: 不知道严侯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替靖王做事的？这些年你装的可真像，连我都真的以为你已经消沉遁世了。
0: 夏兄啊，自以为是、以己度人的毛病你还是没改啊。我想对你来说，也许这个世上还没有你确定不了的罪名，只有你没想出的罪名。可是把劫持逆囚这样的罪名无缘无故安插在一个亲王身上，夏江，你不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有些疯狂吗？
1: 难道我冤枉了他？难道他不敢去救魏征？不瞒你说，我还真怕他缩头回去置那个副将于不顾。不过相信依靖王的性情，当不会让我这么失望吧。
0: 照你这么说来，依靖王的性情他会的。可是你想想，他也不傻。你的玄镜司如同是龙潭虎穴，只怕是他想那么做也会是有心无力的。
1: 嗯，所以才由严侯爷你出面引我离开。也许还不只是我一个吧。
2: 师父，冬儿在出生前已经拜托夏秋替他提名人犯，相信此时二人也不在府中。
1: 如果今天夏春不跟我一起来的话，你们应该也有办法同时把他引出城外吧。高阶长镜使尽数不在，靖王殿下这孤注一掷，或许还真有取胜的可能。
0: 我记得还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你才刚刚出师，不像现在这样总是把想象来代替现实。怎么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是我们太迟钝呢，还是夏兄你变化太快？
1: 难道我真的是在想象而已吗？春儿，给严侯爷请。

0: 解释解释。是。严侯爷，靖王以缉拿盗匪为名调配兵力，看似全城皆控，实则化整为零，暗中调配。只这两日，靖王在我宣靖寺周边所布置的巡防营官兵，已然比平时增加了两倍。可惜呀。
1: 靖王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来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乘之机，为的就是增强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0: 夏冬为何突然对我起疑，我还没有查明白。但他这次倒向你们，反倒帮了我一个忙。他帮了你的忙。 我原本正担心靖王的信心不足，不敢动手。有了夏冬正好可以帮帮他。魏征在地牢的位置，防卫兵力的部署，靖王想知道什么，我就会通过夏冬告诉他什么。有了我这样一个暗中同谋者，靖王一定会觉得计划非常的顺，成功多半已经握在手上了。你说是不是？ 夏兄刚才那番说辞，未免太夸大了吧？玄镜司的地牢固然是高深莫测，可是现在掌镜的正史都不在了。如果有夏冬做内应的话，却有攻破的可能。难道你就真的不怕自己的徒儿带着人冲进地牢，把魏征给放走吗？
1: 没错，你说的是一个难题。我调教出来的徒儿，我了解，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带着他们攻破地牢。可是严侯，你以为攻破了地牢就意味着能找到魏征吗？

0: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快到地牢门口了，
1: 应该是，
0: 我就只能这么等着。
1: 殿下有自己的战场。

0: 可惜了我一座好地牢啊！今天里面却没有魏征，而是布满了火雷。只要隔壁的引线一点。
1: 师傅，您没说过有火雷啊？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知道。
2: 他当然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毫不在意那个人。也许此时你心里面还记挂着他。夏冬从小在玄镜寺。

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人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分。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3: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顺序。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8: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了，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10: 好，
9: 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个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18: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9: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0: 大家都警觉点啊！
19: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1: 师父，
2: 住口！
1: 那冬儿的性命，
2: 你是未来继承玄镜司的人，切忌妇人之仁。夏冬背叛在先，按历代掌司铁律，他原本就没有活路。
1: 师父，您答应过他。
2: 我答应过会饶了他。如果他这次命大，我以后绝不再追究。
0: 欺瞒、利用、再利用，实在不能利用了，就将他毁灭。只可惜啊，夏冬败在你的门下，竟没能及时看清你的真面目。
2: 他辜负师门，依附逆党，我如何能对他法外施恩？
0: 夏守尊的手段，我向来清楚。看来这一次，靖王是无法救出魏征的。
3: 燕侯爷这个时候还如此震惊，不就是因为冲进我玄镜司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和靖王扯不上直接关系吗？
0: 靖王本来就没有直接参与，你又想如何坐实这个铁证呢？
2: 在火雷炸响之前确实没有，在火雷炸响之后呢？请严侯爷好好想一想，里面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消息很快就能传出去。玄镜司外面围着那么多巡防营的人，都是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能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只要火雷一响，我的人就有办法把他们引进门来。万事开头难，一旦交上了手，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会越闹越大。闹大了，靖王就再也别想撇清干系，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4: 叶将军，
5: 一直在这听着。
4: 是。
5: 还没有人冲出来？
4: 没有。
5: 叫兄弟们准备。
4: 是。
3: 怎么了，严侯爷？有点沉不住气了？靖王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旦失败，他打算如何为自己脱罪呀？
0: 我与靖王素无往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不法之事。夏兄啊，在我身上，你还是别做指望了吧。
3: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儿来。可惜啊，可惜，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注定是看不到。
0: 比这更精彩的场面，夏兄当年已经看得不少。
3: 言却，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当年你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难道还想再错一次？
0: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你认为我错，我何尝不是认为你错呀？夏将，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3: 严兄啊，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啊，这么天真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

其实被情义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原本握有胜局，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侯爷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我都受不了。师父，师父，
1: 燕后居然真的走了，不像是在故弄玄虚。
2: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最后那句话有些古怪啊？
1: 最后那句，最后他说他可以走了，
2: 不是准备走了，也不是想要走了，而是可以走了。难道在这之前他是不可以走？
1: 为何他不可以走呢？炎侯今日的主要目的不就是要将师父从城里引开吗？
2: 不好，
1: 师父，马不见了，怎么办？

0: 幸好躲起来了，这要是我们在回城的路上，夏江肯定要抢咱们的马的，孩儿可打不过他。
1: 还是你机灵，山路上人烟稀少，又赶上年节，夏江怕是要跑到城门附近才抢得到一匹马。
0: 就算他内力深厚，这一路跑也得给他累着。
1: 不知道此时宣进司府前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2: 找不到啊，也是
3: 找不到啊！
4: 康少使，没找到啊！
5: 康少使，现在怎么办呢？逆犯同党没抓住不说，巡防营的人都撤了，追还是不追？往哪儿追啊？
6: 你问我，我问谁去？撤！

0: 人呢？回禀守尊大人，情况与咱们预想的完全不同。大人，那些逆犯同党冲过前院之后，只是攻到了地牢大门口，并没有试图要冲进去，反身就开始向外突围。
1: 撤！
0: 我们看，既然火雷炸不到他们，也就没点。本想抓几个活口也好，谁想到他们……他们撒药粉。
2: 放毒烟，把整条通道弄得什么都看不见，
0: 叔叔下无能，实在拦不住，让这些人冲了出去。
3: 冲出去你们就不追了吗？
0: 我们确实紧追不放的，可是，一出府门，巡防营的人竟然涌了出来，嚷着说要抓什么盗匪，场面顿时大乱，然后就这样了。
2: 师父，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策划劫狱，怎么会雷声大雨点小呢？ 这么糊里糊涂就结束了？靖王行事不会是虎头蛇尾，难道岩雀引我出城不是为了更好的下手，而是怕我在现场识破他们固步的迷障？
3: 迷障？

0: 师父，您的意思是，靖王真正的目的不是进攻我们玄静寺？
1: 不是真的。可是大人，那帮逆犯同党冲进来的时候，那阵仗真的很大呀。
0: 阵仗越大，越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掩盖他们真正的行动。
2: 真正的行动，师父不妙啊！难道是靖王已经找到了我们关押魏征的真正地点？驾！驾！驾！夏守尊，您这是？
0: 师父，太蠢了，我真是太蠢了。
2: 夏大人，多谢引路。师父，
1: 快回去，调动全部伏兵。
2: 是。放一道。

孩子你先玩着，我回来叫你啊！回来！

答应过谁了？快跟我走！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放心，我立刻带人去追。
1: 俺大姐抓盗匪的巡防营，你怎么追啊？
0: 那只眼看着，为什么被他们救走了？
1: 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们能真正成功。但是无论如何，靖王出手，这就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宗主，宗主，
3: 怎么样，
4: 殿下？
2: 宗主，我们得手了。
3: 魏征救出来了吗？
4: 救出来了，已经救出来了。
5: 下将到底把魏征转移到了哪里？
2: 果然是一个我们谁都没能想到的地方，大理寺监牢。
5: 大理寺只管复核刑案，并无审讯之责。相关的犯人平时都关在刑部，只在复审勘问时才会提出来，所以连我都忽略了。其实，在大理寺内也设有一座监牢。下将这个地方选的确实不错，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
2: 幸好是他亲自带我们去的。
5: 咽喉炎的内出，必定会让下将心生疑虑。如果他看不到魏征，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4: 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5: 殿下，您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便是我的战场。
4: 什么战场？
5: 列将军以为夏江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下一步他会去哪里？
4: 他一定会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的。那殿下到时该如何应对啊？

0: 这件事情不是夏江闹大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大。你看，哎呀，陛下，先圣文帝时，分水落其实出，世上天然有梁安二字。
1: 满朝皆称祥瑞，后果然罢北方战事，天下为安。臣以为，此事天然有梁圣二字，和圣使梁安一样，皆为天上降下祥瑞，是陛下福泽所致啊！
2: 是啊，是啊，是啊！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古之贤君不外如是。既然这祥瑞已出，可知天命。
1: 不如顺应上天之意，入鲁封禅，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呀？哎呀，
3: 你这孩子真是信口开河。
4: 封禅，乃是自古的圣典，也能轻易行之啊！你看看，众爱卿让你问的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3: 而朕心里这般想，便这般说了，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4: 哎呀，此时难得，景欢。
5: 命人以紫檀为驾，讨生相至，放在潼关阁吧。
6: 是。
5: 那就都退下吧。啊，是。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以武力闯进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只要将这些事如实的告诉父皇。
6: 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更何况，还是由夏江亲自去说的。殿下心里明白，那便最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也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我心中从未犹疑过。只是，可能会连累先生功业难成，实在抱歉。现在
5: 之前还为时尚早。 我们本是立于必败之地，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救出了魏征，而且夏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6: 我明白，行动虽然成功，但破绽依然很多。尤其是巡防营在外围的这些配合，一定会被夏江咬住不放。陛下要如此信任夏江，但凡他说的话，天然便会信上几分。更何况。
7: 我的嫌疑本来就最重，一场风暴在所难免。在皇上面前，失宠也罢，被猜忌也好，这都不算是死局。夏江空口无凭，即使皇上信了他的话，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疑虑。
8: 苏先生，你说陛下会不会被夏江和誉王挑拨的一怒之下，什么都不顾的下死手呢？
9: 所以殿下一定要记住，不管夏江如何挑衅，一定要一口咬住，此事与你无关。从现在起，魏征由我来照顾，殿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能做到吗？
10: 能。
11: 启禀陛下，玄镜司夏江请见。
9: 嗯，
11: 让他进来。是。
9: 哎呀，夏江，真是没眼福，早来一步就可以看到奇石祥瑞了。现下，自己到红光阁去看吧。
8: 夏守尊想必不会计较这个。啊，
11: 是自然。<笑>陛下，
8: 殿下心中尚有疑虑。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其实夏江只要将魏征严锁于地牢当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攻进去。他为什么非要如此的折腾呢？因为夏江的目的并不是魏征，而是要引殿下出手。夏江虽然知道。 殿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至于殿下能为魏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并不确定。
6: 哼，是吗？

0: 他倒想得真体贴。其实夏江一味死守，我便无计可施。可一旦他的目的变得复杂，就算再微妙的布局，我也能找出破绽。我怕的是，他不设这个局。 殿下，您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1: 我与母妃已为此深谈过一次，她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
0: 那就好。还有。
2: 还有什么？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陛下，臣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今日玄镜司、大理寺相继被暴匪所袭，臣。
3: 力战无功，那个赤羽营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哎，你说什么？
4: 逆反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3: 劫走了。
4: 夏少尊，你说清楚一点，是有人试图劫持逆反，但未成功，
3: 还是真的已经走了？
4: 怎么会是这样呢？ 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镜司抢夺逆犯，这不是要造反吗？陛下，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如此的悖乱猖狂？谁？
3: 贼子狡诈凶悍，臣虽然心里有数，可是未拿到实证，不敢妄言。
4: 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的说，给朕说，到底是谁？谁？
3: 陛下，魏征被臣拿获之后，有何人对他同情回护？陛下自然心里知道。而且这次暴匪劫除逆犯逃逸时，巡防营本满布街头巷尾，却非但不助臣擒贼，反而以捕盗为名绞除乱局，纵放逆贼，阻拦我玄镜司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缉。
4: 不会吧，景琰平常是有些不懂事，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的。劫夺人犯已是大罪，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呢？景琰是不是疯了？
3: 陛下，陛下保重。
4: 去，
3: 父王，
4: 去，
3: 把靖王叫来。
4: 陛下，
3: 快去景琰室供。
4: 父王，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动气啊！景琰一定是一时糊涂了。 您先说说气。

0: 齐皇姐姐好。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命我向皇后娘娘传话，时候到了。
1: 我知道了。

0: 哎，这样一变果然是美妙多了。龚姑娘，不愧是大家。
1: 王爷过奖了，若论赏鉴，还是严公子最有心得。
0: 哎，龚姑娘过奖了，过奖了。咱们都聊了一个时辰了，肚子都饿了，去拿点吃的吧。啊，
1: 真是失礼了，两位请稍等。
2: 此处也太简陋了啊！真是委屈龚姑娘了，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凡事都要她亲自动手。去派几个人过来，让他们来伺候龚姑娘。
0: 好嘞。

0: 不劳王爷费心了，这里清静，而且我也不觉得委屈。
1: 你要是不愿意住到我的府上，也可以换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住嘛。这里太简陋，而且这味道也不好，不适合姑娘住啊。
2: 王爷许是觉得闷了，要不我打开窗户，让王爷透透气。
0: 嗯，好。
1: 嗯，好吃。
2: 嗯，哎呀，嗯，怎么了？那不是冬姐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陋巷中呢？
0: 我瞧瞧，冬姐又在缉拿犯人，
2: 今儿可是初五啊。 冬姐这么快就从孤山上下来了，马车还没来，大人放心，就快到了。给他顺顺气，别让他死了。马车来了，快上，小心点。
3: 走，王爷，玄镜司缉拿犯人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还是吃东西吧。您不饿了？
0: 在京城拿个犯人都这么鬼鬼祟祟的，哼，这个玄镜司越来越邪了。

0: 我的逆子，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父皇，教训景言事小，伤了龙体势大，景言，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1: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由何起，儿臣不敢擅领。父皇素知儿臣愚钝。
2: 还请明训降罪。好，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你说，今日玄镜寺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
0: 魏征被劫了，
3: 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
0: 玄镜司直属御前，儿臣并未领旨监管。

0: 为何玄镜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解释？
1: 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
0: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乃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谁是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0: 殿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事实俱在，只怕欺瞒不过。殿下这几日在玄静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可有此事？
1: 我并非只在玄静司周边布兵，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此事父皇知道。
0: 好，好一个缉捕巨盗。那么请问殿下，您忙碌了这些天，巨盗捕到了没有？
1: 说起此事，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今日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可在追捕时却被玄静司的府兵横空冲散，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呢。
0: 好，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
1: 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不用我说吧，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2: 好了，这命你们对质，不是命你们争吵。夏江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倒是要好好听听。
1: 玄静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也未曾踏入过玄静司一步。儿臣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
0: 陛下，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那时暴匪已经闯出司衙，玄静司府兵出府门追击，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以致……
1: 开什么玩笑？你那玄静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静司的战力如何，父皇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多少人，父皇也是清楚的。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暴匪袭击过玄静司，可又如何判定那群暴匪就是我的人呢？
0: 靖王殿下，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只是在诛心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一个忙。父皇，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
2: 召他做什么？
1: 靖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府兵在兵部皆有造册，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身上有没有带伤，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静司，这些只要肯查，总能查出些痕迹吧。
0: 靖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你如今可是七诸亲王，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真正攻入我玄静司的人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2: 景琰，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说，在玄静司劫夺逆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3: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4: 进去搜。
5: 是。
3: 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还请娘娘明示。
6: 皇后娘娘，请您移步内室。

0: 静妃，你好大的胆子呀！父皇也相信，此事是由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可玄静司是什么样的所在？父皇想必比我清楚。请问父皇，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静司的重围，劫夺出囚犯？
1: 裕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七蛛亲王，请问裕王兄，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却足以攻破玄静司的暗中力量？
2: 现在是神尼，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
1: 哎，景言说的有点道理。要想攻破玄静司的地牢，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靖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一点痕迹。
0: 都查不出来吧？陛下，今日攻入我玄静司的暴匪十分凶悍，大约只有30多人。30多人，玄静司重兵把守，高手如云。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天下谁不知道？30多个人，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静司地牢中抢出？夏守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点人手。
3: 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静司地牢的大门吧，
1: 夏青。朕倒是很想知道，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
3: 回陛下，
1: 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大理寺。
0: 怎么又把大理寺撤进来了？陛下，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静司大理寺相继遇袭，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这么重要的犯人，为何不关在玄静司，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夏少尊。
3: 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
4: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派人过来，说有急事奏报。
1: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3: 父皇，皇后娘娘向来稳重，从来不会无视惊扰父皇的。也许他是真的有急事呢。
4: 陛下，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
5: 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哼，
6: 叫他进来吧。
5: 是。
6: 参见陛下。
5: 皇后娘娘命奴才禀报陛下，静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逆被之事，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因是陛下爱妃。
1: 不敢擅除，请陛下亲自去一趟，当面发落。你再说一遍，谁？静妃吗？
6: 是静妃娘娘。
1: 反了！<笑>反了！

你们母子，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啊，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你就不说了，你母亲也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呢？嗯，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狼心狗肺！起来，跪好！朕先去处置你的母亲，回来再来料理你。

0: 能让晚期食管癌患者重获生机。
1: 是先蒲公英配合汤药，
2: 又活了20多年。当时50多岁嘛，活到了70多岁。
0: 直面消化道肿瘤，看中医如何改写这一结局。古老的药方创新传承后，如何夺回生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当食管癌的确诊消息传来时，整个家庭的希望几乎被碾碎。
3: 那个心情啊，反正就像天塌了似的，那个家里顶梁柱呗。
0: 胃里发出的警报不容忽视。
4: 以前带掉以轻心了，就是太没当回事儿，反而呢就把病情拖得越来越严重。
0: 当病情在拖延中不断恶化，直至癌前病变，谁又能坦然面对？
4: 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就特别的害怕。
0: 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生活中常常被忽略的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1: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0: 王泽民，中医世家六代传承，北京四惠西区医院特聘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师从孙一民教授，曾长期跟随岳美中学习中医诊疗经验。他传承了传统中医中濒临失传的仙药配方，数十年来踏遍乡野，亲寻、亲种、亲配仙药，深耕仙中药抗肿瘤研究40余载，开创出一条独特的仙药疗法。王泽民成长于中医世家中，自幼受到中医医理和医道的熏陶，先后是从中医大家岳美中先生与仙中药致癌名家孙一民教授传承了大家精髓的同时，奠定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与临床功底。
1: 我父亲啊是著名老中医岳美中的学生啊，岳美中呢，是我爷爷的同学，我有机会经常去岳老家听课，尤其是我上大学期间啊，每周末都去岳老家听课，应该说获益匪浅，用他的治疗经验在治疗其他的疾病，效如浮骨，非常好。
0: 在多年实践中，王泽民融合前辈智慧，逐步建立起扶正驱邪、抗癌消瘤的独特诊疗体系。尤为可贵的是，多年来王泽民致力于运用仙中药开展抗肿瘤治疗，不仅注重疗效，更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为众多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与真诚的关怀。
1: 在《神农本草经》呢记载，有一些药用它的仙药效果优于干药，比如说用地黄啊、公英啊、小蓟啊、茅根啊这些干寒养阴的仙药，它的养阴清热之力优于干药，所以它能治疗一些阴虚内热导致的各种疾病。
0: 王泽民在长期的看诊中发现，不少患者深受虚火或血热的困扰。针对这类问题，新鲜草药往往展现出独特的调理优势。一些看似寻常的草药经过配伍后，既能清除体内郁热，又能滋养受损的身体。这种双重的调理作用，常常会取得比预期更显著的疗效。
1: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导之治疗耶格神效啊，他就说治疗耶格效果非常好。什么叫耶格呢？耶格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啊，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啊。所以这个记载鲜蒲公英导之治疗耶格神效啊，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0: 王泽民善用经典方剂的根基，得益于恩师岳美中的亲授，岳老曾以此方挽救晚期食管癌患者，疗效令人惊叹。这段经历深深烙印在王泽民心中，同时驱使他投身仙药研究40余年。
5: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

0: 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仙普公英，啊，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1: 哦。
0: 这个人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
1: 哦，
0: 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仙普公英，
1: 仙普公英，
0: 当时时值四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仙普公英。
2: 王泽民的恩师岳美中教授，是仙中药抗肿瘤治疗体系的奠基人。主张扶正驱邪、平调气血，将仙中药引入到肿瘤治疗中，既保存了新鲜草药的生物活性，又发挥出更强的清热解毒、散结消肿的功效。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3: 你好，
4: 主任，
3: 从哪儿来？
4: 呼和浩特，内蒙。
3: 现在怎么样？感觉？
4: 现在好像挺正常了。
3: 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4: 啊，几乎正常。
2: 患者郭有宽，58岁。起初他只是偶尔感到吞咽不畅，自己和家人都未太在意。谁曾想，这个不起眼的小毛病背后，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4: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往骨头卡走，就是还严重了，你知道吗？也算老不以为然，说可能感染吃的最快，抢走了，一直就不当回事。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好早就有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博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郭有宽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5: 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就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他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4、5秒、5、6秒那种才能下去。
4: 我从医院十几号啊，这就你看这3、4个月，脸是灰色，灰白灰白的。
0: 患者啊，就是吃什么吐什么，还咳吐大量白色泡沫痰啊，所以这个当时6、7天没有吃饭。
2: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4: 吃东西死火火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汤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汤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汤嘴才香了。
2: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5: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哎呀，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2: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4: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治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
5: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
2: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 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

0: 气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1: 手机是查走的挖出来，就每天翻着手机，就手指在大夫。
2: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0: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3: 给他开的是生者煤气汤加上鲜蒲公英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1: 反正喝到一剂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喝在水果那上了，再一直不留回去看看你做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住气，卡到最严重就是泪大大的变大，这变了本来大大的生泪，就在一问哈在那躺。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博弈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生者煤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生者煤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生者煤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1: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真的好像喝了一两个月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一点了。
3: 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就不那么
1: 过冲就那个剂，这就开始好一点了。
0: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四十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六十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实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了效了，早上是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0: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3: 现在上班了，
1: 种地
3: 干活了。
1: 干活
3: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1: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3: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1: 反正上也干
3: 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啊？
1: 自己种地玉米的了自己种20来亩地
3: 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1: 反正就我自己干了浇地种地
3: 不容易啊。
0: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生者煤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

0: 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公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博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1: 201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时候吃点药。
0: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1: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0: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1: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身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2: 哎，你好，王主任。
3: 你好，
2: 你好，你
3: 好。怎么样了？
2: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来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3: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2: 重度肠化。
3: 重度肠化
2: 在增生，
3: 啊。主要症状是
0: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4: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2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4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1: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2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先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先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4: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先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先蒲公英

0: 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1: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未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迁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2: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1: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博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0: 2004年。
3: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下啊。
0: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
4: 哎，大夫您好啊。
0: 您身体怎么样？
4: 还行
0: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1: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5: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1: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5: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待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1: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5: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刚才我就跟那王屋那个大夫嘛，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1: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5: 后来我这儿媳妇就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0: 患者呢吃了1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

0: 脾益肾扶正赔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1: 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赔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2: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1: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他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2: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1: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她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0: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1: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胃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

0: 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啊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啊这些，以防止复发转移。
1: 产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0: 中医治病呢是三分治，七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博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四十多年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两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 哎呀，我要差一点。
0: 好，
1: 更滚烫的乡土，
3: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0: 花香豆香飘万家，
4: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5: 相约时光。
6: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7: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8: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7: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0: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相关的问询，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他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就备忘录内容达成共识，肯定巴基斯坦的斡旋付出，同时希望美伊如期签署文件，各方坚持和平路径，通过对话谈判妥善处置分歧。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助力中东海湾地区早日恢复安宁。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3: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

0: 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3: 广东、广西等地的龙舟水，也就是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强降水，进入了鼎盛期，不仅累计雨量大，单小时的雨势也十分猛烈。
4: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六月十五号凌晨，广西梧州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辖区多地出现了城市内涝。
3: 当地消防人员连夜出动，紧急转移大批受困群众。
5: 在万秀区唐园路桃花村一高架桥下，一修理厂因地势低洼，积水较深，八名群众被困。得知这一情况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进入被困区域，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此外，强降雨还导致梧州多个居民小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洪水倒灌地下车库，消防人员调配大功率排涝车辆，辗转多个涝点，开展紧急排水作业。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导致城区以及乡镇多处低洼地段积水内涝。
3: 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也是快速响应，处置险情，转移群众。
5: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昨天上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城东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该村有两名老人因腿脚不便被困家中。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先后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八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32起，安全转移安置群众98人。
6: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7: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6: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7: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6: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8: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6: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7: 这可如何是好？
6: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9: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0: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2: 近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金包屋合金饰品冒充真黄金的系列诈骗案件，
3: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名，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达30多万元。
11: 刘先生在慈溪虎山经营一家寄卖店。今年一月中旬，一名燕姓男子来到店里活当了一只黄金手镯。刘先生过水测密度、看颜色，发现这只手镯的成分与黄金几乎没有区别。但在火烧检测时，饰品竟裂开了口子。意识到不对劲的刘先生立即报警。
12: 因为他也比较巧的，因为他这个假的都是水晶包，

0: 金包屋，我们这边那个电当铺啊，烧的时候它裂开了，裂开之后，这个当铺就是发现里面是黑色的，不是黄色金属成分，就怀疑里面是假的黄金，然后就报了警。
1: 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并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一步了解详情。
2: 怎么证明朋友让你那个？
3: 那时候打牌，他输掉，他钱借的，借了他就没东西，没钱还我，借我3000多。
2: 今天为什么来跑到这里来卖？
4: 眼睛盯着你吴老家，
3: 就过来玩呗，到处玩呗。
1: 面对询问，叶某言辞闪烁。民警通过侦查发现，叶某手机中竟有全国各地多家典当铺的典当记录，短短一个月内多达32笔。
0: 我们通过他的账单发现，各个地方的典当行啊打钱打进去，就可能他不是个例，他就是专门在从事这种假货典当。
1: 随着侦查深入，民警发现叶某每次典当得手后，会将钱款分多笔转入几个固定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实际使用人与叶某保持着密切联系。
0: 我们怀疑这些就是有可能是分成，所以说就把这些呢转账资金转账的对象也列入考察。怀疑他们有作案同案风险。
1: 锁定人员后，民警迅速展开抓捕，最终抓获黄某、吴某、李某等嫌疑人。经审讯，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0: 去年黄金上涨了，黄某就是想投资黄金这一块，然后后来再发现，那从有的厂商专门生产金包屋的这种假的黄金首饰，而且这种假的黄金首饰就是表面你是真金，里面是污的，你测不出来。然后他就想着利用这个，方式去搞诈骗，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然后黄某呢，又怕自己那个做这个风险太大，就想找人配合去专门去卖，他来购买，由他人来卖，来典当。
1: 于是黄某和吴某两人说动周边没有工作的朋友一起赚钱，由黄某和吴某负责采购假黄金饰品，其他人负责开车及上门典当，得手后几人进行分成。
0: 厂商那边购买假货的这个，他可以获得扣除成本的20%利润，然后就开车的拿扣除成本的30%利润，因为还有一个上门专门实施诈骗的，他风险最高，所以说拿扣除成本的50%。
1: 经查证，该团伙利用商家亲信短期赎回无法剪开甄别的疏忽，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短短3个月作案50起，诈骗金额达到30余万元。目前叶某等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为了规避这种诈骗呢，那普通民众或者是做黄金这回收典当这行业的人啊，在收到这种黄金首饰这种奢侈品的时候，可以仔细的了解他这个购买发票有没有，还有购买凭证有没有，因为这方面可以确定的黄金来源。
5: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
6: 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用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块钱。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7: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8: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
7: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8: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7: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再来特别关注路上交通。明明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呢，他自作聪明，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招牌啊，想要蒙混过关。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当然骗不了交警的眼睛了。
1: 是在早高峰时段，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除了罚款记分，当然无证驾驶还要被拘。

0: 二 D 是吧？您有 D 班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什么摩托车吗？
1: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0: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1: 新的。
0: 新车，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1: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0: 给您发，他也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2: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0: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1: 这我都没打开过。
0: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1: 摩托车，
0: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1: 对，
0: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领着牌就骑了
1: 啊？对
0: 啊，保险也没有？
1: 没有。
2: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0: 您好。
3: 你好。
0: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完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什么行为啊？
1: 我转过来。
0: 啊，
1: 我转过来。
0: 你是要闯卡吗？
1: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什么也交警。
0: 你车牌呢？
1: 掉了。
0: 掉了是吗？有牌吗？
1: 有牌。
0: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1: 没带。
0: 先把这儿抠开。这是电动的。
4: 电动，
0: 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2: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两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0: 您车牌呢，女士？
5: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0: 驾驶证先。
5: 什么驾驶证？
0: 摩托车驾驶证。
5: 摩托车。
0: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5: 我这是电动车。
0: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5: 哎呀，我怎么又这样了？
0: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5: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0: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5: 好嘞，
0: 啊、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5: 嗯，
0: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
5: 嗯、
0: 上牌了吗您？
5: 我问问。
0: 啊，保险上了吗？
5: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0: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家长，
6: 是
0: 电动摩托车呀？
6: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0: 您看您
6: 买的旧的那个。
0: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辆手续您没检查吗？
6: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0: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6: 他原来就挂好的。
0: 就挂好的牌是吗？
6: 啊、
0: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2: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0: 近期我们在执勤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2: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7: 最近有市民反映，在北京的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北京的立交桥下不是开辟了停车场吗？这些桥下空间利用起来挺好的，你车开进去挺容易的，但是停好了车你要出来，这两边不是有马路吗？又没有红绿灯，又没有
8: 要从中间穿行，
7: 对，而且它没有斑马线，你要从这个中间穿过去横穿马路，说实话捏一把汗挺危险
8: 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哈。那到底有多危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体会过，我们的记者也到了现场，一起来看看他的体验。
3: 我们来到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

0: 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
1: 记者发现，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就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倒是挺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去，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想走出去只能硬着头皮横穿车流。
0: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停车场的对面。那在这安全岛上呢，我们可以等候后方机动车道变成红灯的时候，车辆会短暂的停下，此时再过到对面的马路上，这是比较安全的走法。
2: 像现在这种情况，他就有车你就得等，比如现在就没车了就能过，危险谈不上，但肯定不方便，就是我觉得对行车也不方便，对过人也不方便。
3: 掉头的车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
1: 随后记者来到慈云寺桥下的另一处桥下停车场，这里情况也不乐观。
0: 那这一侧桥下停车场是分成了好几段的，我们挨个看了一下，只有我现在在的这出口是有行横道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走在的地方就是停车场的导流线，但从导流线走到斑马线上仍然有一段距离是需要穿过机动车道的，还是挺危险的。
1: 北京台报道。
4: 你看，确实桥下空间改造成停车场啊，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5: 其实是一件好事，
4: 增加了停车位，
5: 充分利用咱们的桥下空间。
4: 但是呢，我们看到每一个桥下空间的设置好像不太一样、有的设置了斑马线，有红绿灯，有的呢虽然设置了斑马线，但是它是一段一段的，没有完全连起来。还有的呢虽然有这个线，但是很多人选择不走它，去横穿马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5: 对啊，为什么大家要选择去铤而走险呢？我们还是来看看记者进一步的调查。
0: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三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我们现在就沿着地上的行人出口指引去往北侧走走看，看那附近是否有斑马线。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3分钟左右。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6: 开始过去吧，看着没有车的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抽烟。
0: 因为我看到是有斑马线的，那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太远了？
6: 是的，是的。
1: 记者还发现，由于停车场中段正好对着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和西校区的校门，不光是停车的人，很多行人也不愿意绕路。明明校门口就有地下通道，但不少人还是选择直接从停车场穿过去，横穿马路。
0: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十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能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过马路的吗？
7: 走地下通道。
0: 你刚刚不是这么过来的？
7: 偶尔会走这个，因为我们上课时间实在太远，所以有时候会走这样。
1: 一边是禁止横穿的警示牌，一边是赶时间图方便的人。对于每天都要从这里经过的学生和停车人来说，走地下通道或者绕到路口虽然要多花几分钟，但横穿马路安全风险则更大。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我们看到的报道当中啊，是看到了慈云寺桥和苏州桥下停车场的实际情况。确实大家都不愿意舍近求远啊，既然校门口就在那儿了，为什么不就画一条斑马线让我们顺顺当当的过去，不要去横穿马路呢？
5: 可能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4: 哈，直觉。
5: 是的，我们的记者也是查阅了资料，其实斑马线的设置没那么简单，它必须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咱们接着往下看。
8: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画斑马线的条件。
7: 这里没办法设人行道，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就你看，你可以看到啊，就是它空间只有这么窄，然后而且正好是车需要急速走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所以没办法设了。然后我每次就是下了车之后只能

0: 这样，横穿过去，然后等着车少的时候从车屁股或者车头前走，其实还挺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没素质的车主，他会摁喇叭滴我，会吓我一跳。
1: 事实上，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才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28个，用于社会停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
2: 桥下空间肯定要利用，就是不但把它变成一个灰色不能用的空间，有一些的空间的适合于私人机动车的停放，还有一些空间它不太适合于私人机动车停放，这个是要做一些别的考虑和规划。
1: 对于市民热议的增设斑马线问题，专家强调，人行横道的规划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和规范要求，绝非随意增设。
2: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里。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1: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3: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1: 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画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有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发布会介绍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6: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么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7: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6: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啊，对于去年的基数这个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啊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7: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品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8: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7: 北京台报道。
4: 上下楼的方便和安全，这关系着千家万户，是每天出门咱们遇到的头一件大事儿。不少老旧小区的电梯一用就是十几年、20多年，常年这样高频的运转，很多人心里也在嘀咕啊，这么多年了，这电梯到底还安全不安全？
5: 所以针对大家关心的高龄电梯的安全问题，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统一安排，近日市特

0: 特检院专家组走进了多个老住宅小区，给使用多年的住宅电梯做了一个全套的体检。
1: 出厂日期是2009年7月的，然后投入现场安装完成应该是2010年开始使用的。
2: 位于通州的龙湖大方居小区现有电梯140部，其中仅4部曾进行过重大修理，其余均处于高频率使用状态，因此是本次安全评估的重点对象。
3: 现在也这个16年了，然后确实是这个电梯这个业主也投诉过，说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用的又用的。比较多，然后所以说请您专家过来看看这电梯。
2: 现场专家组依据技术规范，对电梯主机、控制柜、钢丝绳、层门系统等核心部件进行了全面体检。
4: 咱们这个钢丝绳平时这个润滑周期是多长时间做一次？
5: 还是半个月。
2: 在机房检测现场，检测人员使用专业仪器测量钢丝绳直径。据介绍，长期运行的电梯钢丝绳易磨损变细，直接影响液冶能力。
1: 我们准备测一下钢丝绳的直径，然后看它是否有磨损严重的情况。
4: 现在是9.98，按它这工程直径的话，咱们是符合要求的。
2: 随后进行的空载液引力试验显示，该电梯在最小载荷状态下，轿厢也不会发生冲顶风险，关键安全指标合格。
1: 在即使上一个人的状态下，这个轿厢提升到顶层之后，咱们不会说因为它那个液引力过大，导致它这人员突然间发生这个一下上升了以后，人就容易蹲了一下受伤，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2: 据悉，本次评估涵盖18个大项、65个小项，除硬件检测外，还包括对维保记录、管理制度等的核查。区别于传统纸质记录，本次评估全程依托移动终端和线上操作系统，专家通过扫描 ETE 码即可调取设备档案，并将每一项检查结果实时录入平板终端。
6: 它会自动出具报告，然后报告审核完毕之后呢，自动去发送到使用端，发送到检查属地的街道，还有电梯的用户端。
2: 评估人员表示，这种数字化手段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实现了安全隐患的闭环处置。
7: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电梯是没有强制报废连线的，只要管理保养的到位，就可以正常的安全使用。
2: 现场负责人强调，虽没有强制报废年限，但考虑到设备老化规律，北京市正积极参考行业标准及其他省市经验，重点对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开展安全评估。针对评估中发现的风险隐患，相关部门将指导物业和维保单位提升管理水平。同时，本市正协同多部门着力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8: 好，刚才看的是老旧小区高龄电梯数字化安全体检，城市民生保障升级的举措还不止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项。
0: 咱们的菜篮子又升级了，新发地全新数字食堂已经开门营业，全新的蔬菜综合交易楼也会在本月竣工。
2: 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家机器人餐厅，在这里掌勺的不是厨师，而是机器人。因为同时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所以有了这句口号，叫吃的健康，健康的吃。怎么理解呢？就是在你第一次取餐前，可以先在手机上绑定自己的信息，有什么忌口的或者有什么基础病都可以填进去，比如说自己血脂高、吃鸡蛋过敏、还不爱吃姜都可以写清楚。取到这个带有芯片的餐盘后，就和自己录入的信息绑定了，在取餐的时候就会看到屏幕上的不同提示。
9: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会提醒我忌口食品谨慎善用，让你少吃。
10: 因为您在输入的
9: 血脂高，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10: 可以打一部分。
2: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2周就收获了大批回头客。
11: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的也是，吃着也放心，
12: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10: 就是这一顿饭多少钱大概？
12: 12-13块钱，有芹菜、有西红柿鸡蛋，
13: 把这个青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青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2: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作为从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向数字化平台转型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

0: 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这个月底即将竣工。商户下月起陆续入驻。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不久的将来，市民在新发地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比如馒头花卷、熟食，还有果切。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
1: 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验出，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未来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转型升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举一个例子，可能榴莲我们可能通过小时达的方式的一小时能够。 到达的这个消费者的家中，同时我们在品种方面更加丰富了。原来我们可能都是一些菜品啊，通过回家自己来加工。可能我现在以后选择以后，我可能通过竞菜的加工，在超市我就能买的很丰富便捷的这个产品。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眼下非常火热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话题。可能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面，职业教育是备选赛道。
3: 嗯，这是以前的固有的印象哈。
2: 观点。
3: 现在的职业教育可是大不一样了。在刚刚收官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上，咱们职教学子就带着硬核科技、非遗创新作品同台比拼，清北这些顶尖的高校学子，凭实力打破了偏见。
4: 小巨人握个手吧，采访采访吧。
5: 能不能您一起举呢？那双手拿着虚拟机触发，
6: 会互动，能跳舞，灵活奔跑。这款灵动可爱、情商颇高的小巨人机器人一亮相，就在赛场上圈粉无数。而这款性能出众、独具巧思的科创作品，并非出自名校学霸之手，而是职业本科院校学生的原创成果。
5: 我们的小巨人团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团队。我呢，在其中是负责机械设计，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外观设计，就是小巨人的这些衣服呀、是由他牵头设计的。然后这位同学他是负责算法的 优化与调试，然后这位同学呢，他是负责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因为我们职业院校它主要在课程体系当中动手能力就是一个非常硬性的一个要求，像这两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纯手工传出来的。
6: 虽然名叫小巨人，但这两件手搓作品可是见过大场面。
5: 他们曾在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斩获优异成绩。这次再战中美青年创客大赛，通过创新升级迭代，解锁了更多应用场景，全方位展现
2: 了职教学子的科创实力，
5: 比如说把它放到中小学里边，和小朋友们服务，那好，我们就给他多加一些互动的动作，让小朋友们多能跟机器人一起交流互动、跳跳舞、唱唱歌。但是如果说要放到更严肃的高等教育里边，我们就去精化它的算法，更加的具有科研的效果。
2: 硬核科创闪耀赛场，传统非遗也在焕发新生。赛场之上，寓意美好的非遗花模作品，同样出自京城职教学子之手，用 匠心手艺诠释了职业教育的美誉与实践能力。
7: 我做这个项目也是因为家里有就是原先的店可能太过于传统了，对比新中式现在的这种店铺兴起，然后家里的可能就有点快要倒闭那种状态。然后进入大学呢，我就成立了这个团队，想借此来把这个非遗面花这个事情，然后寻求一个新的出路。虽然我们没有本科生那样会写论文呀，会做实验什么的，但是呢，我们
2: 也是实打实的去工厂、去了解、去合作、去沟通，也是从面粉中走出来的，
7: 从生活里求真，从实操中成才。
2: 拥有13年办赛历史的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是教育部主办的国家级人文交流重点项目，也是全国高校顶级的 A 类学科竞赛。今年赛事首次开设职业院校专属赛道，为职教学子搭建了同台顶尖名校展示创新才华的国家级平台。来自职业院校的创新团队与清华、北大、北理工等知名高校队伍
1: 同台路演，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是较量，更是互相学习的宝贵机会。
2: 我是2013年在清华大学读交叉学科硕士的时候参加的第一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后来就慢慢的承担评委和赛事组织的这个工作。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震惊的，职业教育赛道的孩子们是直接从企业拿到一个特别真实需求的一个课题，比如刚才我们像刚才那项，他们就是在奔驰的产线上遇到了

0: 企业生产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样以降本增效的视角来挖掘出这样的项目。
1: 这次北京赛区赛事共有260多支创新团队参赛，其中60支队伍来自北京29所职业院校，从科创研发到非遗活化，从贴合产业需求到落地实用创新，职教学子用实打实的作品接地气的创新，证明了人人皆可成才，行行皆可出彩。北京台报道。
2: 人人皆可成才，那职业教育啊，是技能成才的一片沃土，也是创新出彩的赛道。从纸上的理论到落地实践，从深耕技艺到自主创新，新时代的职教早就跳出了固有的标签了。它的亮眼之处在于立足产业，贴合市场，聚焦实干。
3: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场青春创客比拼，它不仅仅是学子们创新才华的展示，更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随着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不断深化，多元成才的通道会持续拓宽。未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也会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时代浪潮中绽放精彩，未来可期。
2: 作为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佳作，话剧《未完待续》近日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和观众见面。
4: 速度，
5: 起，
4: 左转速度。
6: 演员的这些热身训练发生在正式开演前半小时，虽然观众无法看到，但在导演黄颖眼中，这段日常训练不可或缺。
7: 让所有的演员其实在进入到演出之前，找到自己互相的身今天的自己，因为做这个会发现今天自己身体的状况，同时你也能感受到对手身体的状况。这个7分钟在演出当中并不呈现，它只是我们为了给观众带来最好的演出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大家看不见的每日功课。
6: 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没有复杂的音乐，只有一件件收纳进行李箱的简单物件。剧目围绕28岁女孩茉莉展开，讲述她生命最后一天邂逅4位死神的奇幻故事。演出依托极简空的空间完成呈现，5位演员轮番演绎多达44个人物，看似简约质朴的舞台形式，实则对演员功底提出极高考验。
7: 在我看来，最可贵的其实是人跟人在剧场当中相遇，然后用你的身体，用简单的东西，小孩子做游戏一样的方式，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童趣，没那么严肃，但是其实我们试着这样去接触一下生命当中最本真的东西。
6: 未完待续曾入选北京剧协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40年影响力榜单，并获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自2007年首演至今19年间，该剧巡演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新奇独特的舞台创意，真挚戳心的人物情感，收获无数观众长久喜爱。
8: 挺能共情这个主角茉莉的，然后包括她遇到的这些她身边的朋友，然后包括她的那个未完待续的那段爱情跟木头的，都会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讲到自己，可能是关于自我的寻找吧。
6: 北京台报道。
3: 好，再来说说电影吧。最近话题度最高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了哈。
2: 是，看了。
3: 是，截止到6月15号，也就是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7.5亿，这也成为咱们国家影史上文艺片票房的冠军，创造了一个奇迹啊。这部电影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大家不仅在电影中获得了感动，同时呢也了解了乔批背后的故事。
2: 咱们这儿不剧透啊，不过提醒，如果您没看的话，去电影院之前带一包纸巾，
3: 而且是大包的，是吗？
2: 挺催泪的。
3: 是，
2: 很多人看了这样的电影都说啊，它像一坛老酒，不光当时很感动，后劲儿更是十足。一部电影让我们想对一个群体、一个时代了解的更多，了解的更深。
9: 看完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对于乔批里面的历史都很感兴趣。那么我们在要来成龙影城的五棵松店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览《非遗迹乡愁光影送温情乔批中的家国情专题展》。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您能够感受乔批当中的家国情怀。
10: 咱们都是以乔批为这个主题，然后通过这个乔批呢，去回顾我们海外侨胞的一个抗战史诗。这边呢是展示的咱们司徒美堂先生的一个壮举，他在纽约主办的这个重少总局在募捐的总额达到了1400万的美元。
11: 这个展览

0: 创新融合多元体验形式，同时引入江门市博物馆乔批主题馆藏展，观众在观影之余能够近距离了解下南洋的历史，观众还能跟随剧情发展，在对应场景品尝特色小吃，加深对影片故事与侨乡民俗的理解。在观看展览的观众里，记者遇到了陈先生，他是汕头人，看完电影后来到这个展览，他的内心更多了一份感动。
1: 我们小时候就听过先辈就说过这个华侨的，我们汕头那边也有华侨学校啊什么，然后看到那些画面就跟我老家是很一模一样的，说话的那种情感，看到这些侨批我就能够感觉到那么多的先辈，然后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支援我们的国家，他们在外面其实是很辛苦很累的，但他们一直心里想着就是家国的这个。
0: 本次活动6月8号在五棵松耀莱成龙影城正式启动，将持续1个月，广大影迷朋友可以前来打卡观影，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共赴一场饱含乡愁与温情的光影之约。北京台报道。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最近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的居民面临着便利还是秩序的两难抉择。原来喧闹的马路早是被清理之后呢，有一些菜农啊悄悄地进到小区里面，这道路堵着，噪音又很吵，邻里之间的矛盾不断的激化。
4: 那说起来呢，这一边是农户赖以生存的营生啊，另一边呢大家对生活有安静有畅通的需求，这也是很正常的。
3: 是的，
4: 到底怎么办呢？通州鹿城镇的这场因为买菜而起的民生僵局是不是能够破局？咱们一起来看。

0: 店那整点能动啊，就动。
1: 外边你整干净，你空间有的地儿，别整。
2: 外面马路上更不安全呀，他妈！
1: 干一个没俩的事儿，谁干呀？
3: 通州区鹿城镇后北营家园一二三区是北京城市服务中心重点回迁安置小区。2019年，周边17个村的村民陆续搬迁入住。多年来，村民保留着种菜的生活习惯，搬进楼房后仍会售卖自产蔬菜。不少人选择在后北营家园三区内进行销售。原本整洁的小区因此产生管理难题。
4: 你这出了事儿，这算谁的？碰了怎么弄？送孩子就这么耽误着。
5: 人希望结结好好的，这么大岁数都86了，多丑啊！
3: 这些菜农大多集中在几栋楼之间的中心小广场，这里是小区出行的重要通道。密密麻麻的售卖点直接阻断了人行与车行通道，让人寸步难行。
6: 骑着骑着摔了。怎么啊，阿姨？我帮你解决解决。
7: 这就是俺们送孩子没点功夫。
3: 居民也不想小区里乱糟糟的影响生活，可家门口找不到平价买菜的地儿，想买实惠菜就得跑好几公里去六合菜市场，老人来回跑实在折腾。
8: 要到六合村去买，一去一来就是2个多小时。
9: 现在说哪儿便宜去哪儿买，老太太为什么去六合呀？六合便宜。
3: 一边是图个方便实惠的生活刚需，一边是大家睡个安稳觉、走条顺畅路的基本权利，可放在一起就成了死疙瘩。居民的投诉越来越多，为进一步摸清现场实际情况，鹿城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科长郭超决定进入小区实地查看。
10: 哎，大妈，别碰着您，把孩子那车往旁边点。哎，
11: 呀，是不是压着东西了呀？这个确实摆得特别窄，
3: 车刚驶入小区不到20米，就进入了这片最拥挤的区域。菜农售卖点和人群就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车辆被困其中，寸步难行，进退两难。
11: 这都够呛，这我是往里进。
3: 最终在小区物业的协助疏导下，车辆才顺利驶出拥堵路段。
10: 都过不去了，咱稍微换着点地方。哎，师傅您稍微等等啊。
12: 得了，
10: 您稍等。
12: 不是，这碰上人怎么办呀？
10: 是是是，理解啊。他说，
12: 你找个好地儿卖。
10: 是是是是，咱说，哎，您慢点啊，慢点啊。
3: 就在同时，鹿城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到居民诉求件后，也迅速赶到，对菜农进行劝导。
0: 我哪店那挣点能动啊就动，
13: 挣点零花钱。
0: 再说给。

0: 儿子也减轻负担，儿子你甭告诉我，老妈还能做买卖呢，他心里没有压力。
1: 受不了，我不会说话了，就受不了啊！
2: 不是，咱们小区居民现在出来进去多不方便啊！
1: 那我得摆完了。
3: 给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挪出去不就完了？
4: 您后北营周边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实很多都已经规划。
3: 这边应该有一个市场。
5: 原来小区内本就有一家超市，但是因为菜品不全，价格略高，使得居民更青睐菜农自产自销的菜。鹿城镇工作人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上门和超市店主沟通，希望在这个小超市里能推出一些平价菜，同时引入农户自产菜来分流客流，但却遭到店主当场拒绝。
6: 那不行，降不了，你看我不能跟外面的比啊，那我们那儿有人工，然后有那个电费、水费、房租，那不可能说本来我卖的价钱已经够低的了，不挣钱了。
5: 这道民生难题该怎么解？镇里的工作人员琢磨，能否在小区周边寻找场地，为菜农规划出一块指定的区域。
7: 反正从我们来说的话呢，觉得这地方大小呀、位置啊都比较合适。
5: 王宇环说明来意后，超市经营方表示可以规划出一块区域，专供农户摆放自产菜。但是说到收费方式，双方陷入僵局。
8: 很多管理人员，很多也是有成本的。我所以说希望你们也能体谅体谅我这个事儿。
5: 菜农进入市场的收费标准迟迟无法达到共识，后北营家园一区的在建菜市场是否能留住菜农，居民是否愿意前来选购自产菜，这些都是未知数。
9: 根本绝对多，绝对不要钱不可能的事儿。你要按路边东来往往的，绝对比这卖的多。他要是说贵，那我们还是承受不起。
10: 你说卖啊，主持人，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对前期咱们在附近经营的这些商户，创办这个市场之后，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依据咱们无证无照经营场所办法的相关规定啊，在咱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销售咱们这个农副产品、日常用品等等这些产品的，是吧？它是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的。那么它的这个相对的来说，经营成本税啊都没有那么高。
9: 就外边你找一大地儿，你空地有的是地儿，你也别找。
11: 外面马路上更不安全了，
9: 干嘛是这样？所以咱们是大地边不有的是地儿吗？
12: 不是，干一个没俩的事儿，谁干呀？
5: 现场沟通时，各方诉求矛盾凸显。种菜农户担心入驻正规市场租金负担太重，而居民代表又反映日后菜场菜价偏高，大家各有顾虑，分歧明显，协调会不欢而散，破局之路又断了。这道民生难题还能有别的解法吗？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发现，因为附近买菜不方便，不少居民会选择去几公里外的六合菜市场买菜。
13: 我们就是想着开一条新线从小区穿，这样能多接几个站。
14: 这个新线是不可以开的，因为按照我原有的线路上重合度第一太高，再有一个呢，咱这线路的这个路由不具备开新线的这种条件。
15: 利用既有的线路，然后快速的接驳这些主要的出入口，快速直达六合的这个菜场，就是满足您这边对于线路开行啊或者线路这个优化的一个标准。
13: 四个点位您看看。
14: 这样啊，它是形成了一个 S 弯的形式。这样的人员坐车以后，一呢会延长它的行驶时间，无形中造成了就是什么呀？有些人他的时间上他的浪费。
5: 加开公交线路的方案暂时也行不通了。为了打破僵局，郭超再次找到了后北营家园一区在建菜市场的负责人，希望他们能降低菜农进场的管理费用。
8: 本身我给了一定时间的免费期，说白了，免费期，希望他们体验一下。我体验成了，哎，他得跟我签这50元一天。
5: 事情有了新进展，工作人员开始与菜农进行沟通，劝说他们入驻正规菜市场，继续售卖自产菜。
16: 媳妇儿，原来我谢谢你吗？要钱一分钱我都没有。
17: 哎，
8: 行了行了，你这钱别说这个，
16: 我找我，
17: 您走哪儿去？这是您家大爷，
16: 我是俺到我有，
8: 您这
16: 我
8: 有。
5: 硬骨头还得一块一块啃。小区里一位阿姨嫌摊位租金过高，靠着售卖自产菜谋生。还有摊贩执意要卖完蔬菜才肯离开。
18: 这老贵老贵了。
19: 那当
10: 嫂，我嫂子那行不？
18: 那也行。那
10: 这收摊吧啊！
5: 郭超自掏腰包买下阿姨们自家的自产菜，但他们心里清楚，这种买断方式只能解决一时，根本问题还是要尽快推动解决。
9: 哪天开张试试，不行再回来。
13: 喝去。

0: 行，那也行。
1: 您试试，您去就成，成吗？
2: 行啊，
1: 那成。就回头咱们
2: 有地儿吗？
1: 有，我带您去。
2: 去不行，再回来。
1: 好，
2: 行，
1: 别，
3: 好吧，
1: 别回来，不能回来，不行，
2: 不行
3: 啊，
1: 不行，
3: 干嘛要回来了？
4: 这边在破冰，公交专线的僵局也出现了转机。经过跟公交集团沟通协商，最终找到了一个最优解，在原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为后北营家园增设两个站点，开通区间车，直达六合菜市场，方便居民前去选购新鲜自产菜。
5: 大家一会儿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啊，需要直接跟我们说就行，我们会直接那个为您提供帮助的。
4: 一条专线连接了小区与市场，更连通了民心。
6: 这是我买的黄瓜，这黄瓜您看看，这个小花带刺儿，真是顶花带刺儿的。
7: 不用多买，
6: 不用，天天咱们这车有发车。
4: 鹿城镇工作人员也给菜农宣传新建菜市场的优惠政策，引导大家进场规范售卖自产菜。听说可以先去菜市场体验，不急着交钱，不少菜农也动了心。
1: 我只是带您先看看这地儿，您有地了，您这筐搁这儿哈。然后您看，大家都来了吧？有熟人不？
2: 有，我这是熟人。
1: 您先说，您在这儿好不好？
8: 我在这行。
1: 好吧。
8: 行。
1: 那个，回去跟儿子说，这地儿多好呀，又干净，
7: 又凉快，
1: 是不是又凉快？
9: 好的也不贵，也方便。
3: 感觉人流量也还可以，咱们今天这儿算是第一天试营业。
10: 最后咱到底多少钱呀？咱给个十点，然后我们好。
3: 因为你也看见了，咱们这些叔叔阿姨们
10: 都是
3: 自产菜。
10: 对
11: 啊，我这样吧，既然徐主任和郭主任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你们政府有这么多支持，包括老百姓那么认可我，我呢就给大家收一手价吧，10块钱。
3: 行，
10: 太好了。
4: 一方面，鹿城镇政府与公交集团协商增加公交停靠点位，方便有需求的居民乘车前往六合菜市场买菜；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新建菜市场投用，让本地菜农能在家门口合规售卖自家蔬菜，兼顾居民买菜需求与农户经营诉求。
12: 齐全也卫生，真好，
1: 为老百姓方便。
12: 回去也方便。
4: 往后的日子里，如何把便利和秩序长久平衡好，守护好农户销路，满足居民买到平价自产菜的需求，依旧是大家需要持续琢磨的事儿。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在加州坠毁，
13: 初步迹象显示无人生还。
14: 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11:20从该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载有8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关闭，所有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据美媒报道 ，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
4: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已经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13: 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14: 这名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针对美伊达成旨在结束双方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15: همین که جنگ هم شده، همین که اون تحریم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ممکنه که اونا برطرف بشه، خب فکر می‌کنم اینا خیلی خوب باشه.
16: Okay, my reaction is I hope that this is a real sincere peace plan because we've seen many times, maybe 5 or 6 different times that Donald Trump, our president, has stated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between

0: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 hope and I pray that this happens.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中午过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二三级，注意雷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七八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中午过后到前半夜还是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的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大家要注意防范，尤其是晚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赛。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2: 是不是？
9: 更带劲儿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各装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飘万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7: 相约时光，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

0: 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现在啊，结个婚有多少新花样呢？大红喜被、中式婚纱、国潮喜糖，华北最大的庆典用品专区就在北京。这走进去，从头到脚啊，从喜糖到婚纱，可以说是一站式，都能够把婚礼所需全都配齐了，还能够发现现在婚庆的新潮流、新审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那里看一看，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新惊喜。
2: 结婚备婚这件事儿，最开心的就是一件一件挑喜欢的东西。我们印象里的婚礼总是大红大紫、热热闹闹，但这几年你会明显发现婚庆审美悄悄变了。在百荣商城的婚庆用品专区，不仅能一站式把婚礼所需全部配齐，还能发现婚庆新潮流、新审美。
3: 我妹妹要结婚了，因为两口子工作都特别忙，所以呢就全权代表我们帮她来选这个糖盒和糖。
2: 说到婚礼里最有幸福感的小东西，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喜糖。别小看这一颗糖，这几年的变化真的特别大。
3: 我们结婚的时候就那两三种糖，而且包装也特别简单。你看现在，哎呀，琳琅满目的，我都快发痒了。现在年轻人基本上就是要好看、好吃，
4: 都是外形比较好看的，包装好看一点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种出片的效果嘛。
2: 从有糖就行到好看、好吃还好出片，年轻人对婚礼细节的要求越来越精致，颜色不再只有大红，清新淡雅有设计感，反而更受欢迎。
3: 他们婚礼就用的是绿色的，非常清新，我觉得比以前那种大红的要好看的很多。
5: 我们就是专业的喜糖，有几百种的产品，老百姓最喜欢的酥糖、奶糖、喜饼、巧克力等等这些。
2: 婚礼的氛围感往往不靠大件，全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里。东西虽小，却能让整个家一下子热闹起来。
6: 那个抱枕，还有那个坐垫，还有地垫啥的，
7: 小垫。
6: 屋子里显得喜庆点嘛，
8: 因为简单看着舒服就行，也不要太过于复杂。
3: 那你喜事那肯定是要红的吧，是吧？要几个这牌吧，春瓜子、花生啥的。
9: 上次买了一波了，就这次查漏补缺来了。
10: 我们平常觉得总结出来，这样他就一次性能够买完。
2: 对备婚的人来说，东西全、更新快、最好还能一次配齐，也难怪这里成为很多人备婚的第一站。而这些小物件，这些年更新换代快到让人惊讶。
10: 光喜证就更新了好多代了，最开始的这种是纸的，后来升级这种布的，布的完了后来升级成这种立体布的。立体布的升级完到现在 PT 板了，越来越好看，档次越来越高。上片没卖完，这批又出新款了。
2: 一场婚礼里最受关注的一定是新娘的嫁衣。现在的姑娘们既喜欢西式婚纱的浪漫，也越来越偏爱中式秀禾的韵味，新中式成为绝对主流。
11: 其实本来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秀禾，还真挑到一件我觉得比较年轻化，因为它带一点粉色和蓝色这种领口，一些地方它都已经改良过了，偏V领一点点，它就不会说显得脖子短，可能年轻人喜欢简单一点，但是像婚纱肯定都还得有。
2: 嫁衣选好了，配饰一搭，氛围感立刻就上来了。尤其是中式婚礼，搭配上手工制作的饰品，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带着手做的温度，放在婚礼上既有颜值又有东方美。
12: 新娘穿一些秀禾服，也会拿一个团扇，寓意团团圆圆、幸福美满，全是手工印的粘上，一点点挂上。
13: 非遗的那个罗甸，中国非遗的蚕花，新娘结婚啊就定制那个胸花，婆婆呀妈妈呀他们的基本上都是以中式，所以说他们选择年年有余，这是寓意比较好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你慢慢会发现它是最美的。
2: 一场有质感的婚礼怎么少得了鲜花，现在的新人选花更看重品质搭配和整体氛围感，
14: 像蕾丝啊，像现在的海洋之歌呀，果汁阳台，包括这个仙子之吻啊，这些的花材都是比较不常见，搭一些我们这个翠珠，它这个就比较灵动。
2: 婚礼是一天

0: 天的仪式，婚姻是长久的日子，婚房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一套床品，既要喜庆体面，也要适合往后的朝夕相处。
1: 以前吧，就喜欢特别夸张，要的是色彩鲜明，比较丰富，越热闹越好，用的都是十件套，叫十全十美。现在都流行四件套，最多是六件套，越简单越好，实用性比较强，到时候好打理。
0: 要说在婚庆专区里，要问哪里能听到最多的喜庆话，床品专区一定是第一。别看床品的款式简约了，好寓意可一点都没少。
2: 传龙传凤，
1: 龙抬头万事不用愁，凤摆尾顺风又顺水，
3: 花好月圆人长久，地阔方圆八方来。
1: 流苏顺，这代表着叫岁岁平安，事事如意，这个叫福袋，也是叫代代相传的意思。
2: 这是翻滚的浪花，寓意着小夫妻情深似海。
0: 每一场婚礼背后，其实都有两代人的审美碰撞，老一辈有老一辈的实在，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讲究，但最终都是为了孩子幸福，出发点都是爱。
4: 我们就简单点，主要是让来宾吃好喝好就行，但是孩子呢，是注重这个婚礼的过程还有拍摄的效果，所以这个就是侧重点不一样，但是最重要还得尊重孩子。
0: 观念在变，仪式感也在升级，个性化重氛围，新国潮正在成为新一代的婚礼主流。
5: 想要做的与众不同，这边做的比较多就是国潮的，你看中国的这些珠宝格、羽墨纸砚这些的，做订婚的，以前好像没有多少有订婚这个仪式，现在把这个仪式做得更重了。
0: 从一颗喜糖、一件嫁衣，到一套床品、一场婚礼，婚庆的样子在变，人们的审美在变，但不变的是对幸福的期待，对仪式感的重视，对家庭的珍视。国潮新中式不只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更自信、更务实、更有温度的婚庆新审美。
6: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7: 这喜事儿啊，办得热热闹闹的，日子过得自然，也就有滋有味。说到会过日子，老电影人里面可藏着几位高手，荧幕之外的他们，生活故事可远比影片当中的情节更动人。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一看他们的晚年生活是什么样的。
8: 我已经退休了20年了，现在今年已经83岁了。我经常每周还会到电影学院来，导演系还给我留有一间办公室。
9: 哎呦，很像好，哎呀。
10: 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名字，谢飞，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进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文静的外表下，是一颗激情澎湃的心。
11: 艺术只有进入到人性的复杂性的剖析，才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10: 谢飞的电影更注重内在核心，用胶片关照乡土，以电影镜头镌刻人文世界。只拍摄了9部电影，但却斩获多项国际大奖。电影《香魂女》荣获了世界三大电影节最高奖项之一的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本命年获得第4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及第13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2: 李慧泉，你那个小歌星已经跟那个姓崔的马上就要去广州了，你还蒙在鼓里呢，你
13: 瞧不起我。
14: 有那么点儿。
13: 几天前我废了。
10: 电影《香女潇潇》获法国第4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黑骏马获得第19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除此之外，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老师。
8: 60年，我18岁的时候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学习5年毕业，以后就留校当老师。我讲，我所排了这么几个戏，都是为了教学。

0: 气氛氛。
1: 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几十年，游走于拍片与教学之间的他，对张艺谋、贾樟柯、陆川等导演都曾授业解惑，并在1980年至1988年担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管理教学。
2: 从我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教科书，我们导演系的教室跟表演系的教室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小舞台，而且可以拉上幕的。我们学生是坐在下头，一个班20多个学生，每天就是你上台演一段，你上台演一段，老师讲评。从开始就是这样。电影是个新生的艺术，你想我是60年，那时候电影还不到50年，它是个技术活，又是个艺术创作，是靠经验和实践来做成的。电影导演论、电影剧作法，没有，不做学不到东西。
1: 正因为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性，谢飞在任教期间尝试抓住一切机会去拍电影，并言传身教，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而一次接受国家的制片任务的机缘，更是为中国电影掀起第五代、第六代浪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连接作用。
2: 第一部戏是我们几个老师，我们借贷了10万，凑了一个叫《鹰》，写一个中国老大娘抚养了一个日本的遗孤，那个的戏排出来以后轰动啊，插曲也好听，一下子使得电影局就认为，电影学院的各行各业的老师们是有能力拍出好电影的，所以给我们每年2部生产指标。他给我们各系的老师提供了拍摄机会，所以在80年代，我这个像你笑笑本命年，我们天也都是那个时期。比如我们把3年一部电影叫《邻居》，郑中天老师拍的，得了金鸡奖最佳影片。我们张乃馨的《沙鸥青春记》也都得了各种奖，就成为了学院派的称呼。我带了我当时一个导演进修班，4个学导演的，有一个年纪比我还大呢，是从厂里来的，跟我当副导演。我们去拍的，后来的我这4个副导演和每个人都成了很好的导演，老师都有了成功的作品，这样张艺谋啊、陈凯歌啊，他们跟着我们学习，又觉得你们这老师讲的东西是有分量的，他们在青出于蓝来，他们就拍出了更好的作品。
1: 除了学习，谢飞将自己的多年经验整理成书，并辗转全国开展讲座、传道授业，并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会，尝试用经典的中国电影作为桥梁，让更多的国外友人了解中国文化。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电影人的风骨，用一片赤子之心，真正承担起一位老师、一位优秀艺术家的使命。
2: 电影教育是我从事了一辈子的，所以我还要不能离开这件事。
3: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引领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4: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5: 到今年啊，从艺67年了，电视剧大概得是160-170部，电影呢是10多部，话剧也得7多部。一共加起来190多部，电影在我人生中算是很浓很浓的一笔。
6: 在50年代，石小满以小戏骨出道，凭借着一股机灵劲和水汪汪的大眼睛，成功地塑造了小青、猫仔、三虎等少儿形象。
5: 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1959年拍摄，叫《革命家庭》。这部电影是1963年拍的，叫《小铃铛》。长大以后呢，演过皇上，演过老衲主持。演戏嘛，首先呢，你得去变成这个人物。
7: 敢赚300块，告诉你，我在保定赎孩子，龙宫才花了15块。
5: 从角色出发，这样呢，你才能把这个人物演准确了，否则的话就是演自己。我们做演员呢，就要多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才能受观众欢迎。
6: 于平凡初见。

0: 底，没有夸张的表演，通过生活细节和情感共鸣，便让人瞬间带入角色。也正因为这种痴迷，常常让他难以出戏。
1: 有一个戏《明丑刘感三》，结果呢，我就一下就过不来了。
2: 你是说太太跟刘感三，他们属性谁克着谁呀？你寻机寻到我们家炕头上来了你。
1: 平时生活中说话也稍微带一点，声音也细了一点。后来导演提醒我说，你这生活中怎么也是这样？后来一下把我从那个里边给我换出来了，我又回到男人的感觉。否则的话，可能有些戏就让你掉进去了，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0: 作为一个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电视发展历程的老戏骨，石小满的从艺生涯也同样充满传奇。
1: 因为我父亲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小城之春》。
3: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我父亲演的男主角。实际上来讲，他是我对世界的一个睁开眼睛的时刻。我们小时候呢，就属于涵养，就有的时候就跟着哥哥姐姐就到剧场去看戏，有的时候也看他们排练。他们对演戏的执着，对人物的理解去这个钻研，我是从这方面慢慢潜移默化。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戏里边有小孩呢，尽量都用本院的孩子。1958年。第一部戏是话剧，第二年两个阿姨到我们家来玩，看我父亲，看着我在那儿跑呢。后来这个欧阳红英阿姨问我爸，我说这是你儿子？我爸说对，这是我小儿子。完了那阿姨看我那个当时虎头虎脑的样呢，说他演过什么吗？我爸爸说去年演了个话剧，拿了我一张照片，就让我去试戏。于是我就参演了第一部电影。
0: 童年时代在老电影人耳濡目染的熏陶下，石小满沿袭了父辈的足迹，走上了演艺之路。古稀之年，石小满仍然活跃在演艺界，他的家也成了老电影人的据点。
1: 来了来了，对，来来来来，老陈老陈老陈，进来。
4: 没问题，没问题。怎么样？这段身体挺好？
1: 还行吧。人呐，靠的是心态，心态好，啥都可以。
4: 拍了三个竖屏。
5: 哦，还挺快的，
4: 演员还都不错。
1: 不过你也得悠着点，也7张了啊。
4: 是，
1: 我们这很早就认识了。
4: 那不是，有30年了。
1: 气味相投。
4: 他人缘特别好，心地也特别善。
1: 你也是，别老
4: 也非常的幽默。
1: 哎
4: 呀，你像我们这玩就跟亲人一样。
0: 好友相聚，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当下影视行业的发展也让老电影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1: 那时候他呀，哎，京剧，哎，武生，啦啦啦啦，那小翻的，哎，从这头上多少个16个还是什么出场，啪就跳下来了，4张桌子。
4: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设备好，拉威亚空中要飞，那时候就是人拉着人跑，戏曲工一转是一个大背，现在都是电子的，弄得到哪儿一点事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时代在进步。哎，儿子回来了。哎，
6: 哎，杰哥，
1: 哎，六宝，哎，金燕爷爷，哎呦，
7: 爸爸功夫好。哎，
1: 你最近忙什么呢？
6: 最近弄点片儿啊，忙着前面筹备嘛。
1: 哦。
0: 石小满的外子石成已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衣钵，成为了一名演员、导演。石小满的孙子也渐渐表现出对文艺的热爱。
8: 遥望长城，长城是一条闪光的金线。
1: 哦，我跟你说啊，六六，遥望，什么叫遥望？知道？你说，爷爷说一下。
8: 是，远望。
1: 你刚才看的不够远，你知道吧？
8: 嗯。
1: 哎，再一个呢，你不够高兴。闪光的金线，哗唰唰唰，遥望长城，长城是一条闪光的金线。来，再来一遍。
8: 遥望长城，长城是一条闪光的金线。
1: 我说我一直演下去，演到我不能演为止。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来，丁月，来，过来，过来，过来。看着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好，他。
5: 嗨，你喊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6: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5: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
6: 没眼色的。
7: 咋了？
0: 早上好。
7: 咦，这孙松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5: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0: 咋了都？瞎了。
3: 把他叫。
8: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5: 啥情况？
8: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5: 他咋说？
8: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5: 我要请假呢。
8: 请啥假？
5: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0: 半天了，那些人眼睛都瞎了。哦，我知道为啥了。
1: 为啥？
0: 黄主任好。
8: 离墙根远一点。
9: 谁写的？
0: 我俩。
9: 谁写的？
0: 没人，就我们自己
9: 想想。你这是你这是说反的命，说反的命，说反的命，反的命。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4点。

0: 来第二，你干啥呢？
1: 我找黑娃呢。
0: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1: 你去哪儿？
0: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他为啥打你？还说你是反革命。

0: 咱们是不是闯大祸了？不知道。
1: 我咋了？不用让我学变量符号，但是人家都写了。

0: 你见早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医治无效，

0: 该不会惹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那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军肯定要打我。

0: 他们肯定现在到处抓咱俩。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问号，谁才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店有那么多事。

0: 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怕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嘛呢？
3: 被红药兵发现了，快跑！
4: 站住！站住！

0: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1: 为啥？
0: 毒死你。
1: 我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了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炸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2: 说我是
1: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0: 为啥？
1: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0: 快点，不要吃你了，待一会儿快帮忙了，快点洗个澡洗个澡，快点。
1: 鱼啊，只有你能救岸长了，
0: 你快来洗个澡就上来，求你了，来一会儿过来帮忙。哎。
2: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3: 这严重吗？
2: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3: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2: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3: 练功呢？
2: 练功？练啥功？
3: 我还是先去他们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2: 那得看他的命了。
3: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了。
4: 黑娃没事吧？
3: 让他给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床上躺着呢。今天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5: 是啥吗？
4: 花姨给你写的信。
3: 你这娃子他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这叫水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这花姨说啥了？
4: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3: 没说啥时候回来。你想想他还说啥了？
4: 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3: 哇，胡说谁？
4: 对不起就
3: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们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呢。
6: 爸，真是你。嗯、哎、
3: 哪是你吗？
6: 你又送进来一个。
2: 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
6: 你刚那话啥意思？是我把你害惨了？哎
3: 呀，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6: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撒人烦。
3: 哎，对了对了对了，姐，哎呀，关都关了，教育也教育了，这也没啥事儿。
6: 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

0: 浪费，咋办？
1: 我给出，我给出。
0: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吗？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吗？
0: 你啥意思啊？
2: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总要。

0: 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哎，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个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1: 是大的，卖前门走，我没后门。
0: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们弄个斗子补一下。
1: 就这？
0: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票我借去。
1: 红鬼呢？
0: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1: 我不是粮食局的。
0: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1: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啦。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0: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1: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
0: 哦，对，快合同，那我脆骨扛完了。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2: 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3: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行了，大家庭里，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4: 像一出戏。
3: 戏？啥戏？
4: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0: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1: 啥欢庆的日子啊？
0: 普天同庆的日子。

0: 心脏了。不协调的那个，咋样？那是我们剧团搞舞美的小伙子。
1: 啥是舞美？
0: 就是台上的布景都归他弄，啊，那是团里的主要职工，知道不？家里哎，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根正苗红，那自个儿还有手艺，挥木匠活，自己把房子里的大衣柜呀、书柜呀、创作柜全都打好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对象。我给你当个红娘，给你们介绍一下，小娟子，好好跳。
2: 想你花姨了，
1: 他还回来不？
2: 回来，
3: 他舞台在这儿，
2: 他不回来他弄啥去？慢点走啊，别再摔了。
4: 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
5: 嗯，
4: 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5: 我不是。
4: 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2: 谢谢白姨了没？
4: 不叫姨，就叫小白仙。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2: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4: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2: 行吗？去哪儿了？
4: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怕他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大庆元勋，
4: 大庆元勋，
3: 不怕牺牲，
5: 不怕牺牲，跟着喊，把嗓子也开一下。
3: 胜利！

0: 瞧啥呢？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0: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当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吗？
3: 你看，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这三轮，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0: 这娃唱的咋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春说，过些日子要考试呢，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得弄？
1: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预备，唱。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1: 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
3: 不许抢拍。
1: 来，预备，起。哎，嘿，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4: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
1: 嘘，别吵了，安静。
4: 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1: 快下来，
4: 下来，下来！
1: 等会儿，
4: 听话，快下来，下来！
1: 摔倒，
4: 等会儿摔倒了，
1: 哎呀，
4: 等会儿摔倒了！
1: 出来，走！哎呀，你快快快下来！
0: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5: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了？
5: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0: 弄啥了？咋了？弄啥了？是，光源，弄啥了？啊，光
6: 源，疯了你！
0: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
7: 他疯了。送医，
0: 送了也不能捆人了，
8: 他妈才疯！
0: 谁给你权利捆人的？啊，你捆我试试！
7: 他疯了，送医！
0: 不疯了吧你？
7: 黄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0: 你喝水，我跟你说。
1: 没事了啊，没事
9: 了。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10: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再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9: 你去送不合适吗？那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1: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10: 这行，
9: 问问黄主任吧。
10: 哎，黄主任是你大的，
9: 是我爷。

0: 吃了没？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了。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小白鞋走了，飞走了，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儿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
2: 对事啊，
3: 就是
0: 天大的好事。
4: 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5: 哎，说这个
6: 说得好。
4: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7: 小九
8: 我也看。
0: 哎，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9: 好。
10: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11: 好。
0: 哎，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11: 有。

0: 新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
0: 来，过来，
2: 站，
0: 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3: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4: 都不走啊，都别走，都别走。
0: 蹲住，蹲住啊！
3: 把它拽平了。哎呀！
0: 站住！
5: 吴王，没有县委指示，不能行动。

0: 这咋悄悄的回来了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1: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了，怎么说也是条命。

0: 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我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1: 不重要了。
0: 船上要排着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死也好，娶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和混凝土灌烧伤，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哎，咋停了？接着来啊。
1: 三十年活多，四十年活稀，红红又成了我们的天地。
2: 哎，你咋了，老头啊？
1: 三十年活东，三十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2: 吃啥药了这是？啊，
3: 看病了这。
1: 看看，哎，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智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2: 啊，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1: 啊，正是恶霸了。
3: 啥恶霸？
4: 不能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儿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哦、啊、嗯，
5: 早说嘛，搞创作呢嘛。啊，
4: 走。
3: 哎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1: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南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4: 叫
1: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6: 都走了，谁干活？哎
7: 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6: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1: 那冲你来切。
0: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

0: 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1: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2: 行。哎，小丁子，啊，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3: 妈妈，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0: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1: 野心不小啊！
3: 哎，不是，那这么多活，那忙不过来了吗？
0: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3: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1: 归我准备？啊啊！
3: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1: 归我了？那你干啥？
3: 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1: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弄不了，
3: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1: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景压我？
3: 当然，你看，你看，
0: 郭探长，是我跟黄正景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
1: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王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
0: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1: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2: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1: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4: 哎，米兰，你说水浪达了那段。
5: 哇，这么
6: 听啊！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5: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7: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6: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5: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
7: 哟，花姐，您洗呢？
6: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5: 你也在洗啊？
7: 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6: 好嘞，好嘞。
7: 哎呀，太冷了。
6: 行，我也先走了，太冷了。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8: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啊。
6: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8: 是啊，多嘴了，小
6: 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吴三阳，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
1: 你坐你的车吧。
0: 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醉"用到了什么手法？

0: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1: 巧莲老师，
2: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呢嘛。
2: 先说二。
0: 剧团要排个戏呢，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3: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2: 你要多少？
0: 四十。
2: 这么多啊？啊。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吧，我快了啊。嗯。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2: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2: 谁说我瘸了？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1: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2: 哎，你好。
1: 你坐，你坐。哎，
2: 你坐，你坐。来
1: 来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你坐这儿。
1: 行，
2: 嗯。起身了。哎，坐着。
1: 哦，行。
2: 你多大了？
1: 28。
0: 母亲，别偷懒了。哎，哎。呀。
4: 怎么样？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那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了，得便宜卖乖
4: 的，啊？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0: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母亲来了。
2: 可待。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5: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5: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5: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
2: 站住！拿走！
0: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5: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5: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5: 不唱了。
0: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5: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呢。
5: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5: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凑起来，咱俩。
6: 董三元，过来。啊。
0: 好好的，好好的。这啥嘛？
7: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0: 你认真的？
7: 当然认真的。
0: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7: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

0: 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0: 呀，吴大人，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2: 我给你鞠一个躬。

0: 什么？你做啥呢？做土坑了。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0: 啥时候的事？
2: 前两天。
1: 你找我做啥？
0: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哄谁呢？

0: 这咋为理？哼！哎呀，别打！别打！你都多大岁数？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小小恶灵！
0: 你还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自找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儿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2: 死了死了！
0: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咋还怪上我们了？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0: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胡三元，
3: 哎，
1: 过来，
3: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3: 敲不成。
1: 为啥？
3: 只有两只手吗？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0: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敲？
0: 我

0: 这打节奏就不是看戏的，对吧？
1: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也糟蹋正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2: 这个是你画的，啊，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打样，好着呢。生产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是我设计的图纸。打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是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1: 我能动一下？可以，
2: 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哦。
3: 小梁，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去的？
4: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3: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不？哎，
2: 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哎。
3: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2: 快好了，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2: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3: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瓢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你们这帮人傻吗？老、啊、钉子，啊，干台子，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1: 安全不？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任何问题啊！
2: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
1: 哎，
2: 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爸爸往边走，
1: 来来来，站后头。
0: 小镇子
1: 啊，
0: 点火，
1: 真点了，
0: 点。

0: 行了，
1: 撇个嘴干啥啊？

0: 赶紧播。
1: 今晚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0: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1: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2: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0: 交给我拨炮去。
2: 回去。
3: 艾米拉，
0: 你那个《洪湖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0: 谁？
2: 花彩香。
0: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2: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0: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2: 谢谢啊。
4: 吓人！来了，主任，来了吗？
5: 来了，快站会儿，站会儿。
4: 走吧，让开。
5: 排队啊，排队，来。
6: 哎呀，欢迎。
4: 好，
6: 来。
4: 领导。
7: 来。好，都精神点啊。
4: 好。
7: 来。
8: 团长来了，
7: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8: 放心，没问题。
6: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9: 应该的。
8: 时间到了，
7: 开始。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宪哥有个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明白，明白。主任，主任，师傅，主任，唱的不错，唱的不错。

0: 戏呢？
1: 哎，主任，
0: 咋回事呢？哎呦，
1: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2: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1: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2: 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2: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3: 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4: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5: 对，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4: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5: 对，一炮而红。

0: 看出来好的是，再动了，还不会害怕了吧？
1: 你们这里笑起儿好听，
2: 还要这么多人？
3: 传上来，
4: 我都替他。
3: 谭卓，主主雅琪，
5: 好，
3: 谭卓，向挺撒，
6: 随便唱个声吧。
0: 小黄，
3: 随便唱，
1: 我进场。
3: 麦长帝，进来，
0: 走。
3: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卓也有赏。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哎，你说加了咋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西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每天就去大夏，
1: 你去走啊？
0: 去，万仞大夏。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女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

0: 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庆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喂，出啥事了，
3: 团长？
2: 啊，
3: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2: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3: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2: 嗯，
3: 谢谢团长。
2: 啊，不客气啊。
4: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5: 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让让让让，包来了包来了，顾静，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包来了。

美娇龙图生灵。

顶住！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正，陈正，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说话 谁是丁志胜的家属？
1: 人咋了？人咋了？
2: 人没了。啊！
3: 你们家属是谁？
4: 这没了。
5: 家属在吗？
4: 家属这不可能。
3: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2: 是呀。
3: 那
2: 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6: 我去，
7: 安静点，
3: 只能跟一个人。
2: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我算原先的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0: 那你会写名字不？
2: 我签。
3: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这
3: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5: ？A B 型血。
6: A B 型血。
0: A B 型。
7: 谁是 A B 型？
0: 谁是 A B 型？
6: 谁是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献。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6: 那谁是 A B 型血？
8: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9: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9: 我晕血。
10: 你陪我一下。
9: 麻烦你轻点儿。
11: 放心吧，不疼。

0: 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
0: 看安娜，出去。
2: 我防别动，
0: 保卫科，你别动。啊！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2: 可咱原来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0: 这不花彩巷吗？
2: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巷。
0: 他这两口子。
3: 这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咋？
4: 你们想了解啥？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3: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4: 你叫啥名字？
3: 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4: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亲外甥女儿。这两天。
3: 你就还和你说啥呢？啥都没说。
4: 问他呢？
3: 娃吓傻了嘛，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嘛。你的名字？花彩香。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同志关系。
4: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3: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4: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3: 算吵了吧？为什么吵架？不为啥。
5: 配合调查。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3: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5: 赵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3: 这果真出了人民关天大事吧？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5: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同志，这不是事故，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
3: 你有什么证据？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6: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5: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
6: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打呼噜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

0: 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就知道欺负我。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那
0: 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
0: 对。
1: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0: 肯定找了嘛，这事扔手里要我。
1: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
2: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嘛。
1: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1: 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1: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1: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的。
1: 我签。
0: 啊，哎，你呢？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1: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3: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2: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3: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他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凿着呢，
3: 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才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是吧？先写信。人人都说你聪明。 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

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鼓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 可以跳塔里，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 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啥意思？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1: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哪儿傻了？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啥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1: 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 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就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哎，哎，你郎老师也在。胖姐，吴三元醒了没有？人醒了，魂儿没醒。哎呀，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有事儿啊？
0: 咋了嘛？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
2: 为他申冤，你咋知道的？老邱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你舅咋样了？他们说你舅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他你舅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了。

0: 我一清娥，你看你这套干啥？哇，走！干啥？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1: 啥事儿？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0: 那你去吧。什么事啊？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 这啥呀？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送我这干啥？ 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现在谁救不了你舅？家和回来了，家和，发生什么事了？家和，他有事儿？啥了？说啥了？
2: 怂我也不知道咋想的。 让我爸进去，他舅。啥？哎，他舅都进去了，他舅不行，差不多都有两三回了，应该是没戏。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那事儿？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什么？
1: 这哪又不去了？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去湖三院，平安无事，风生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吧？哎，赌赌赌，咋赌咋赌？
0: 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东芝，东芝，这东芝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瓜叔你哭啥？
2: 我不管。
0: 就不管你喊啥，吃馍。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静娥，李静娥。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
5: 哎，就这儿。
6: 哎，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7: 进去吧。

就做样傻事，害死了小丁，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受到惩罚了，活该是罪有应得。 求求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你再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事正经事都没做下来。

半辈子白费了，半辈子就剩一千块。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这一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痛啊，一月来把悲情啊，几年在胸中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1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5: 大家都警觉点啊！
1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

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情啊，积压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想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智商低呀，我要回家，我在这局子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胆儿当，
1: 将革命，
0: 胆儿里胆儿当，
1: 英勇北闯，血缘来，
0: 胆儿里胆儿当。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3: 甭烦我，
2: 咋了？

0: 账账。
1: 出屋家。
2: 哎，停停停停停！
3: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4: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

0: 够绿不？
1: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2: 李秋娥，老师叫你呢。李秋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3: 李秋娥，
2: 快去！
3: 李秋娥，
2: 然后老师叫
3: 你干啥呢？到你了，快！
4: 李秋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5: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4: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2: 不会。
5: 你唱北风那个吹。
2: 不会。
5: 我还是紧张了。
4: 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1: 状态不好。
5: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2: 啥都不会。
5: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2: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6: 我也同意。
0: 我也同意。
4: 也不是不可以，
0: 岂有此理。
5: 咋岂有此理了？
0: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5: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0: 看把你能的花在上，你别太过分了。
7: 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4: 主任，走，别怀着娃，你别跟他生气，来，赶快啊！
7: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司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1: 好了，怀着娃别太激动了啊！行了。
7: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谁？站住！哎，娃，你出门条呢？别跑，小心摔着。

0: 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不能拉一个犯人，你又是抓罪名了。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
2: 好说，杀人犯。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净身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0: 的啥？
1: 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奶弟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奶弟，
0: 来弟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你让我急成啥了？
0: 来弟，
3: 想爹你一顿。
4: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啊！
5: 家里腌的咸菜
4: 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邵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6: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7: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年轻人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
4: 对，
7: 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嗯，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4: 是，对。
6: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8: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地。
6: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8: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4: 咋这多钱呢？
8: 一分没花。
6: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花呢？
8: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6: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烧火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4: 对嘛？
6: 哭啥呢嘛？
7: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9: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经都变卦了。
6: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0: 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确实不适应。但是人不是羊，知道吧？
1: 姐，咱家的羊呢？
2: 公家不让养，
1: 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1: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那还能要回来不？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

0: 为啥你第一个擦？
1: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2: 对，但我没去成。
1: 会唱歌吗？
2: 会，
1: 唱一个听。

0: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1: 不行，换不了了。
2: 你姐唱的

0: 他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的。还有就是他也不好好唱。
1: 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0: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
1: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
0: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1: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0: 我写那封信和跟你争，这是两码事。再说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1: 你跟我争男人，
0: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1: 你有病吧？我怎么你了？你那么见不得我好。
0: 我希望你好，但你不能逼我好。
1: 哼，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
0: 哼，哎，你幸福就好。

0: 你怎么回来了？对呀，从哪儿？赶紧走。就是，他去哪儿了？
1: 秋死，哎，宋死，娃送来了。哟，
2: 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3: 伙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啊？
2: 嗨，娃不是人，
3: 宁人啊，性皮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1: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3: 对，
2: 欢迎娃来炊事班啊！爸，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啊。记好了没有？好。
4: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了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穿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我还开心。
1: 好着呢。

0: 来弟儿，扫完地你记着把猪一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1: 九七十一。

0: 我帮你。
1: 不用，
0: 没事。
2: 哟，他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呢？
1: 我把你宰了，走。哎，
2: 你这猪吃屎不？
1: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2: 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警告谁？
3: 哎，轻点，大哥，大哥，大哥，
1: 闭嘴！
3: 算了算了，疼疼，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疼了，疼了，疼了。
0: 青娥，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4: 赶紧呀、
5: 啊，赶紧去呀、
0: 啊！死啥呢？赶紧去！
5: 赶紧去！
6: 赶紧去！
5: 赶紧去！

0: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放伙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1: 叫了他要放弃练功，他答应了。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吗？把往后的戏唱好啊。

成了啥吗？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现做时会不会？切了，红红。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了。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不冰？不冰。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河。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

0: 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啊，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1: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0: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
2: 还当茬儿你？
0: 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1: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哎，嘿嘿嘿嘿，
0: 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呐。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3: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呗。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他不会去出圈了吧？
4: 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1: 他咋样？
4: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你知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其实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

0: 你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啥时候回来？
1: 不知道呢。

0: 是箭头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杀的。
1: 仇人会复，老顾的唱腔，咱也再打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0: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他老师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世了？
2: 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3: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2: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0: 谁给你的信号？
3: 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2: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3: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2: 我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的，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4: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晚了。
0: 是呀，
5: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4: 皇上不急，太监急。
0: 见。
2: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3: 来，我跟你说说。
6: 我要烧。
3: 不影响你烧，再立一个。来，
6: 你这样吃。
3: 这玩意儿咋这硬这些？
7: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6: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算得很。你要用劲儿练的，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过人家，不会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求你个事儿，
8: 啥事儿？
6: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的，
8: 你还没人工啊？
3: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6: 你打我干啥？
3: 我这是为你好。
6: 不用你管。
3: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6: 不用你教我。
3: 那你是烧一辈子火？
6: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3: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6: 你才逼了。
4: 跟我走。
9: 你的兵是家兵，我也是个家兵。

0: 别人看不出我这一生，我的以为我的以为
1: 干啥？进嘛。

0: 来，给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药，下药。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纯家班，狗四是纯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爸，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我学。
1: 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0: 我不怕。
1: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0: 啥是半途而废？
1: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0: 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0: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0: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收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小姐，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来这儿，再给你拌一个。
0: 这娃吃啥了？这么用功。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得啥时候是个头啊？

0: 但是还是不能自己练。你得白天回去练练虎跳这种能练的。
1: 好，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哎，这个旅店咋了？
3: 有人篡权呢。
2: 谁啊？
1: 篡啥权？
3: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2: 怂人，又胡闯进来。廖师傅，喝茶呢。
4: 哟，
2: 哎呦，啥事儿嘛，生那么大气。
4: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2: 我，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
3: 嗯，
2: 去歇会儿。
4: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
2: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4: 不是，
2: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4: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
2: 你说，
4: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2: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4: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
2: 口罩人士仗着这黄正家是亲戚，一满胡搅蛮缠嘛，哎，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3: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那
2: 悄悄的悄悄的。
4: 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5: 哎，六四，六师傅，哎呀，多嘞，油多嘞。
4: 葱花爆香，
5: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也见不着油花了。
4: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
5: 不是，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白团那些女角们。一兰花在下，一个算一个，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白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啊，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着呢，书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圆场八下，满身都是血印。满身
4: 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

0: 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这孩子，慢点，早点睡啊。

我早晚让你吃上它。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宋师傅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这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上弦了？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啊，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

0: 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1: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做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擦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0: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1: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
2: 你都成精了，你这臭猪！
0: 谢了吗？
3: 你来，
0: 你来！
3: 哎呀，你那不要不要，咋动人家伙了？
2: 是不是你不干？
1: 好好去，好好好去！
0: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黄主任。
1: 你找谁都没用！
0: 这块打人，你不在黄房干了是吧？
2: 是是，
0: 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1: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孙娃，你哈怂气死你！
0: 你等着！
2: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1: 别怕，对这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0: 我管他钱生啊！
2: 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1: 要死要死要死！
0: 你说啥？
2: 只要你让娃学习，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4: 爸，爸，冲！
1: 你找谁啊？
5: 人家就是笑，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6: 古斯请喝酒。
5: 忠孝仁义都全了。
7: 啊。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8: 哇，你这古斯可不得了，孙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5: 关键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8: 是，
5: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8: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来来。
4: 正大，唱，才，唱。
5: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的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呢？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爸，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爸。
2: 嗯。
0: 杨排风，
3: 他多大？
2: 16、17。
3: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得不活泼不可爱啊？
3: 活泼可爱不足。

0: 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住象牙。哎，
2: 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3: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2: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0套餐，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呀，我

0: 滚烫的乡土，
1: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万家，
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4: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可以再往后一点，
2: 再往后
1: 的，对，平衡肚脐。
3: 两位老师，这还没吃饭呢，怎么都消化上神了？这拍什么呢？
1: 教刘大叔一个方法，健脾化湿。我觉得他有一些腹型的肥胖。
3: 哦，这个问题困扰您吗？
2: 是肯定困扰啊。
3: 从外形上能看出来啊，就是其实现在大肚子的朋友有很多啊，然后这个动作就能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肚子吗？
1: 对，这个方法呢叫叩击带脉。这个带脉呢是唯一一条环形一周的经络，咱们其他的经络都是上下走的，只有这一条是环着腰转一圈的一条经络。我们通过叩击带脉呢，其实它是可以通条纵行的这些个经络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脾经啊、肝经呀、胆经啊，哎，你通过敲击这儿，对这些个经络它都有调节的作用
3: 啊。那您说就是，比如说什么人一看就是适合敲这个带脉的人，他有什么样的症状，身体的症状？
1: 比如说像大厨这样腹型肥胖的人啊，
3: 肚子比较胖，
1: 对，因为脾虚湿盛，痰湿比较重，然后脾的运化差了，所以他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最后都变成痰湿储存在体内，就咱们说的脂肪，所以他腹部的外形就显得比较大，而且很松软，一掐一大把，就那种感觉。
3: 那我要找一找了，现场的朋友们，这位摄像老师，你来一下，现场一抓一个准啊，朋友们。这个肚子它虽然大，但是它还有一个要满足什么手感？
1: 比较松软，赘肉比较多啊。
3: 您掐掐试试。所以就是，如果是这种肚子比较大而且比较软的，就适合做这件事情，是吗？
1: 对，它除了肚子大以外，那么它还会有身体发沉的感觉哦，
3: 特别是夏天。
1: 对，因为湿重湿盛嘛，所以总觉得身上酸软无力。然后另外呢，肚子呢是比较松软，赘肉比较多。还有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排便的时候它的大便比较黏腻或者不成形，这也是湿盛的一个特点。另外呢，就是皮肤呢比较油腻，它皮肤油腻的厉害的时候，有时候会合并一些个湿疹，甚至会脱发啊，都有这种可能性。另外呢，我们让它把舌头伸出来看看，那么它的舌上呢会有一些齿痕，另外舌苔呢会显得比较厚腻。
3: 怎么样，就说对了吧？
2: 都有
3: 啊，都有啊。我想问刘大厨中几条？
2: 我这基本上也都中了，
3: 所以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哈，如果有这些症状，比如说有一半以上，然后再加上肚子大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脾湿太盛，运化不了导致的我们的肚子过大。这个时候减肥就不能一味的说节食来控制体重，
1: 对，
3: 反而是应该用一些手法就可以帮助我们。那您刚才能不能告诉我们带脉穴具体在哪儿？我们应该怎么去敲呢？
1: 带脉穴的位置比较好找，首先我们找到我们的肚脐，沿着肚脐画一条横线，然后呢我们再从我们的腋窝的中线画一条竖线，那么这两条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的带脉穴，一边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把手握成空拳进行敲打啊，每天可以敲打3到5分钟啊，咱们可以在饭后半小时就可以进行敲打。但是如果你有什么腹部的不舒服，比如说有腹部的疼痛啊，我们就是先不要随便的去敲这个位置。
3: 一天敲几次呢？
1: 可以每天敲1到2次就可以啊。
3: 单敲带脉穴就行吗？还是说有配合的一些别的？
1: 我们还有其他。

0: 的两个手法可以作用在腹部，啊，有一个是揉的，有一个是卷腹的。那么这个两个手法呢，更多的是作用在咱们的脾经啊、胃经啊这样的一些经络上。那么就很好的这种健脾胃的作用，和脾胃的作用，也有化湿气的作用啊，
1: 又可以健脾，又可以化湿，而且帮助我们去针对腹胖增快代谢哈，去湿气。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配合的手法到底是什么的话，我们的完整课程已经录好了，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健脾祛湿减脂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啊。这个课程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如果您想学到免费的知识的话啊，就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咱们在手机上就可以随时学习，碎片化学习。所以想加入我们的健身减脂养生的课程的朋友们，赶紧扫描二维码吧。好，那今天已经说了啊，得祛湿，啊，得减脂，咱们吃点什么呢？
2: 那如果健脾胃，那首先有一个主料，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猪肚。哦，
1: 说吃哪儿补哪儿嘛，是吧？
2: 配合着咱们的这个四物，做一个陈皮四物煮猪肚。窍门点就在这儿啊，巧用健脾的这个四物，然后熬制呢一个万能的这个卤水来去卤这个猪肚。
1: 平常做猪肚啊，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毕竟是脏器，这个去腥怎么去，又怎么让汤更加的醇香又不腻啊，一会儿就看您操作了。
3: 湿气重脾胃虚，您中招了吗？中医推荐敲带脉和食疗法，健脾祛湿减肚子。
0: 我教刘大叔一个方法，健脾化湿。
3: 猪肚好吃难处理，简单两字去腥，干净无异味。
2: 咱们在家里头做这个大肠啊、猪肚啊都可以。
3: 名厨巧用健脾胃四物，熬制万能卤水，
0: 有一味陈皮在里面，这个肚子胀气也会缓解一些。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来吧，处理猪肚。
2: 好嘞，我们这个猪肚用的是生的啊，我们先给它翻过来，专业术语叫做这个盐醋清洗法，往这个猪肚里头放上盐啊，多放点都没关系啊，然后少加一点小苏打，它能够也是化它里边的油脂哦，
1: 渗透进去。
2: 用白醋或者用咱们家里头的这个米醋啊，什么醋都行，只要是酸的就行啊。你看放进去之后呢，它起反应了，盐、小苏打、醋啊，把这猪肚给它搓一搓，哎，
1: 去腥的第一步关键就是把它给清洗干净。
2: 对，最后呢，用这个面粉或者淀粉抓，把它上面的黏膜啊、杂质啊都给它清洗掉。
1: 是因为这个面粉、淀粉也有一些吸附力哈，就把脏污、血水全都带走了。
2: 是，清洗完了之后呢，咱们用这个水把它冲干净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2: 第二步呢，加上去腥三件套：葱、姜、料酒，下锅。这样呢，用这个葱姜料酒的这个水，把这个猪肚呢，给它煮一下。这样呢，第二步的去它这个脏气味。
1: 这个需要焯多长时间？
2: 水开了，完了以后呢，猪肚呢，它自然的就紧了，紧了以后就可以了。
1: 好的，去腥两步走了，第一步是清洗，第二步是焯煮。
2: 那么调制卤水呢，我们肯定离不了香料啊。那个香料呢，我们用到的什么草果、小茴香、八角、丁香和一点点的花椒。这个我们用的时候呢，这草果啊、大料啊，这些都轻轻的给它拍松，而且呢，这个丁香千万别用太多啊，两粒就可以了，
1: 味儿比较冲。
2: 然后把这香料呢入油里边给它炸香啊，这个香料不过油它是出不来香味的，
1: 脂溶性的香料都给它煎一下。
2: 对，
1: 小火焙香，我们看香叶的标志啊，别糊掉，是不是？
2: 对，只要香叶那个一变色，其他就都可以了，
1: 都齐了，香味也出来了。
2: 咱们这时候呢，把这香料呢给它搁在一个小煲汤袋里啊。哦，
1: 这香料一会儿卤的时候要持续发挥作用，
2: 对，
1: 只不过是提前让它这个溶于油一点。这是什么，沙姜吗？
2: 这是沙姜。哎呀，
1: 超喜欢吃沙姜，
2: 是吧？
1: 沙姜这个味儿就是比老姜要清爽很多，
2: 鲜甜味儿，是吧？然后
1: 葱头、
2: 葱，小料呢也是入锅给它炒香，然后把这个小葱也给它搁进来。哦，
1: 整条搁进去就可以啊。
2: 猪肚呢直接放进去。哦，
1: 这样操作吧。哎，
2: 好爽吧？
1: 非常好爽，我都没切，直接就进锅了，等于是再给它煎一遍哈。其实煎是所有烹饪技法里面最去腥的一项，
2: 对，
1: 等于是第三次给它去腥，还赋予一点香料的香味。
2: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下这个调料，黄酒多一点都可以，酱油适当的放一些，糖，
1: 一般的红烧的东西包括卤的东西糖都是离不了的，是很重要的和味提鲜。
2: 两勺的蚝油，炒好的这个香料包放进去，这时候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四物给它加进去了。
1: 四物用

0: 事物呢？让王老师说说。
1: 这个白色的方块，茯苓。
2: 茯苓也是祛湿利气。
1: 对，这个是健脾渗湿利湿的。性平的，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凉。然后它跟陈皮呢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就是补气的作用，另外它也有补阴的作用，它是一个气阴双补的药材。
1: 加进去啊。
2: 那我就要问了，那有没有针对我们健脾祛湿的好的茶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健脾清腹茶。这个健脾清腹茶呢，有这样几味组成，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茯苓，健脾利湿渗湿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陈皮，健脾理气。另外呢，我们常用到的这个麸炒薏苡仁，薏仁它本身是性凉的，那么炒过了以后，它那个寒性就下降了，所以就是健脾的作用，安神的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另外呢，我们用到了玫瑰花，它有非常好的调肝疏肝理气的作用。先用玫瑰花把这个肝气给它打开散开，然后再去健脾。还用到一个荷叶，也有一个很好的利湿的作用，但它主要是通过清热清暑热的作用来利湿。另外呢，我们为了防止这个药性过于寒凉呢，我们加了两片生姜。这个生姜呢，它有很好的温经散寒的作用，同时呢，也是防止我们这个荷叶药性过凉。综合起来，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健脾清腹的作用。
2: 明白，这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夏季的一个健脾清腹茶。这个茶方具体每天喝几次，怎么来主治，每一个药方是多少克呢？我们已经放到二维码里了，咱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之后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茶方了。另外啊，我们暖暖的味道也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给我们录了很多免费的养生健康课程。如果你想边玩手机边学课程边养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都是免费的，当然数量有限，留给更多需要的朋友吧。如果需要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别忘了添加我们官方小助理哦。
1: 把这水呢给它没过出肚就行，咱用高压锅给它压上15分钟，然后呢焖20分钟就可以了。煮出肚的同时呢，咱们处理一下这个山药，就是如果你直接用手去刮它的话，那手会痒痒。
2: 确实最讨厌处理山药和洋葱。
1: 这里呢教大家一招啊，很简单，就是咱把这山药呢先给它切成小段，完了之后呢提前先给它煮一下，受热了就好了。这个皮要是去的话，咱也有一小窍门，你像刚才咱们说了就喜欢吃这皮，对不对？那咱们去的时候呢，也不用刮皮刀，也不用刀去给它去的那么的干净。勺把你看这么一撕了，
2: 别说，哎，
1: 就掉了。你看，
2: 保留一点皮的质感，
1: 对，
2: 包裹性。炖的时候有皮的话，它也不会散，然后里面还很糯。
1: 而且咱们做起来也不怕手痒了。
2: 15分钟压制，20分钟
1: 焖制。
2: 好，我们看看什么样子了。
1: 好，
2: 也上色了，然后香味更足了哈。
1: 这时候呢，咱们把这汤啊给它过滤出来。猪肚呢，咱们给它抛开，
2: 看看这里面，哎，多干净啊！咱们这洗的猪肚啊，
1: 对呀，
2: 吃这肚脂肪含量少啊。
1: 对，然后回去呢也是给它收一下汁儿，最后这汁儿啊得给它收黏糊了。
2: 没问题，本身这猪肚有胶质，然后我们山药也有粘液，也有淀粉，所以这个汁儿啊肯定是泡米饭贼香，
1: 必须的。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套健脾祛湿的菜品，因为吃的是猪肚，本来就是补脾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放了四物，有山药啊、茯苓啊、山楂，还有陈皮。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王老师最开始教给我们那个带麦操，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饭后多长时间敲？
1: 饭后的半小时以后吧。
0: 对，半小时以后。
2: 如果我们脾虚、肚子大、运化不好，经常在夏天感觉疲倦的朋友，就可以这样敲一敲。另外，王老师还说，如果我们配合两个穴位揉和按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健脾祛湿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个大肚子说不定就会更快的消除。如果你想获取这个完整的健脾祛湿减脂减肚子的方法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咱们看完这个片子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这个手法。而且我们暖暖的味道也为您寻找了资深的中医师，录了很多养生的课程。如果您想边看手机边学习养生知识的话，就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我们的课程全程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吧。哎呀，这也太香了，这收完汁之后食欲大增啊。这山药肯定也特别好吃啊，软糯的，香甜的，而且又有红烧的那种浓郁味道。这特别干净的猪肚啊，真的是自己在家才能有这个效果。
1: 对，
2: 这下饭呀下酒啊都很不错。暖暖的味道每天送你一道健康菜，咱们这道健脾四物卤猪肚就给您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不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高温高湿叠加，今年夏天将是近五年体感最差的夏天。
12: 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血液呢变得粘稠。
13: 很高的这个湿度跟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
11: 您会是这个夏天急性事件的高危人群吗？
12: 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11: 如何按下伤心暂停键？最适合今年夏天的凉面。
12: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4: 流口水了，
12: 很香，真的很香。
11: 敬请关注养生堂。
1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你看，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了。但是，有的时候，有可能遇上的是危险的夏天。先来回顾一则旧闻，它发生在去年的7月份，杭州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园内。公园里面有两位阿姨，年过六旬，这两个阿姨呢平时有一个晨练的习惯。就在7月份当中的一天，两位阿姨像平时一样早晨起来去公园锻炼，做的这个动作也是平时都特别熟悉的一些运动的动作。就是旁边的环境有点热，有点湿，可能稍微的有那么一些不适。但是危机一触即发，两位阿姨先后突然倒地，最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抢救无效离世了。而在事后啊，就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你看阿姨才60出头，对吧，也经常锻炼，看上去身体的健康状况是非常不错的。唯一让我们容易引起警惕的是当时的环境，一个是高热，一个是高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今年夏天跟去年的夏天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今年的天儿怎么样？

0: 你想跟我说说？
1: 我觉得这个夏天就是挺变化莫测的吧。昨天它下雨，然后今天它就晴空万里，一直持续高温，然后就是让人觉得很难受。
0: 今年是不是热得早啊？
1: 现在感觉这个温度已经够热了，所以我都穿这个服装。
0: 明白，你看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才迎来夏至，但是现在大家已经觉得很热了，有一种往年可能开始入伏的这个感受了。还有其他人吗？说我感受特明显，我觉得今年夏天有点难过啊，天不太好。
2: 那个雨季挺多的。
0: 雨多
2: 啊？
0: 雨多舒服吗？
2: 我觉得反正比较潮湿。
0: 到底今年夏天它是一个危险的夏天吗？我们季节呀，气候的特点是什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官方的发布情况。第一点呀，它比往年夏天入夏呀可能要早了10天左右。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温度要高。在去年这会儿啊，您家的老人还没开空调呢，但是今天我来的路上听广播啊，说今年很多老人已经家里开始开空调了。阿姨在点头。你看，就是因为今年其实如果不下雨的时候，我们的温度比往年是要高一些的，官方的统计可能高了1度到2.3度。还有一个刚才两位都说到了，就是雨天特别多，一个来势汹汹的夏天，来得早，温度高，雨水多，湿度大，这些会让悲剧重演吗？我回顾的那个去年夏天发生的杭州两位阿姨的故事会出现在您的身边，甚至是您的身上吗？今天我帮大家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他们都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一位是来自我们老年医学科的主任朱海燕主任，还有一位是来自我们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许亚梅，掌声欢迎二位。欢迎朱主任。
3: 你好。
0: 欢迎徐主任。
4: 你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3 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二位老师，听完新闻的回顾，在看了一下官方关于这个天气的各种气温湿度的发布之后呢，大家又开始心里面开始隐隐的担忧了，到底这个天气它伤心吗？
3: 伤心。首先呢，我们说讲一下高温的心危害。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
0: 嗯，
3: 因为在高温的这个炎热天气下呢，我们身体为了散热，使得这个体表的血管它会扩张。
0: 嗯，
3: 那么血液大量的流到了我们的皮肤啊、四肢。可是呢，回到我们心脏的这个血量呢就减少了。
0: 嗯，
3: 那我们心脏呢，它为了维持这个血压呢，它就会增加这个收缩的次数。
0: 哦，
3: 那间接呢使我们的心脏的负担耗氧量增大了。
0: 明白。
3: 嗯，
0: 总之它得可劲儿忙活。
3: 对，
0: 是吧，才能实现代偿我们正常的一个机体的运转。
3: 对。
0: 嗯，
3: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血液呢变得粘稠了。
0: 这怎么说呢？
3: 我们说高温的时候出汗多呀。
0: 哦，
3: 嗯，所以说我们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一个补充水分，
0: 嗯，
3: 那我们的血液它就会浓缩。
0: 嗯，
3: 这个时候血液都变得粘稠了。
0: 嗯
3: 啊，那么我们血液的这个流速它就会变得比较的慢。
0: 嗯，
3: 在本身在血管里面的这些血脂啊、斑块啊就更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了。
0: 哎，嗯，工作量增大了，然后呢给人家的条件变差了。
3: 对。
0: 嗯，这就是高温伤心的两个维度哈。那这来势汹汹的大雨和空气当中的湿呢？
5: 那么其实高湿呢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危害，如果和这个很高的这个湿度和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那两个维度，我们会多加一个更字，也就是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那我们说为什么在高湿的环境下心脏的这个负担会更大呢？如果说我们每天的这个温度啊在35度以上的时候，你每增加一度，空气中的湿度呢就会增加6%到7%。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的闷热不舒服，心肌的耗氧量会进一步的增加。那尤其是对于本来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损伤的人群，包括我们有一些血液的病人啊、肿瘤的患者呀、或者说平时就 就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的病人，他的心脏的不舒服啊会更加的明显，嗯，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集中性的爆发一些心脏的功能下降啊，心律失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加急性的心脏源性的急诊事件了。那么第二

0: 二个维度呢，就是血液呢会更加的粘稠。你说为什么这个湿度这么高，血液会更加粘稠呢？
1: 对，
0: 因为咱们啊很多人群的喝水，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它并不一定能够按需要，比如说我们应该一个小时，哎，主动的去喝一次水。
1: 是。
0: 那在高的这个湿度的环境下，我们可能啊感觉到口渴的要慢。因为我们的口腔啊还有呼吸道的黏膜相对来讲比较湿润，等我们真的在觉得口渴去喝水的时候，其实就更晚了。那么也有研究呢表明，如果说咱们体内的相对的这个水的缺口在1%以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大概60公斤的话，如果我们体内的缺水达到了600毫升的时候，这时候咱们血液的粘稠度就已经会增加了，所以会导致我们什么渗透压增高，而导致的血液呢更加的粘稠。我们血液当中呢有83%的成分都是水，所以足量的补水在夏季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确实是很重要的。
1: 你有时候渴了补水是特自然的，但是如果空气中特湿的时候，其实往往也不会觉得特干，有可能就是无形当中就把补水这件事儿给忘了。
0: 对，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更字会写得非常大，就这个时候我们是更需要关注的。
1: 这个高温它是元凶，然后这个湿呢它是帮凶，坏作用1+1还大于2了。那今年这个坏作用它到底威力有多强呢？我们看一下官方关于天气变化的一个数据性的统计，比去年同期可能高了1到2.3度，
0: 对，
1: 然后平均的湿度是比去年同期可能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影响就非常大，近10个百分点光湿度上。那今年的影响实际情况也很大吗？
2: 是的，现在门诊量确实是比原来要增大很多。现在门诊上这种心慌、心悸、心烦、胸闷，或者是失眠这样的病人还是比较多见的。
1: 那人群上呢，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什么的吗？
2: 他们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而且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1: 这背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您是容易遇上伤心夏天的人群吗？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秘密啊就在我们舞台上的这个道具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谁想上来感受一下，跟我一起探秘一下？掌声欢迎你啊。今年夏天觉着难受了吗？
3: 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然后可能刚转夏天的时候，天起床之后特别外面热，然后出去可能运动了一会儿之后，就感觉胸特别闷，感觉头很晕啥的吧。但是后来去检查一下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你还专门为此去医院做检查了？
3: 对，就是那种诊所啊或者什么去咨询了一下。
1: 你多大呀？
3: 20岁。
1: 才20岁啊？我们以为能夏天伤心的都得是像我这样上了岁数的，结果20岁左右也伤心
3: 啊。
1: 所以这背后到底是哪个坏人，他那么坏啊，让我们年轻的小姑娘也伤心。这样我帮你拿着话筒啊，你先不要往里看啊，你先把手伸进去，你先感受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仔细的感受，仔细的感受。什么感觉？
3: 很冰凉。
1: 那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3: 吃多了冷饮。
1: 你里面是冰冰凉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2: 他这么年轻啊，虽然我是老年科的，实际上我原来专业是心血管专业的，所以呢现在这种胸闷啊、心慌啊这种老年人可能经常会出现的症状，年轻人也大量的存在。那么刚才呢他把手伸到这个皮颈里啊，那感受到的感觉是冷，是吧？
1: 对。
2: 那我们原来就听说过没有，这个井水啊是冬暖夏凉的，
1: 这你听过吗？没有摸过夏天的井水是吧？
3: 对。
1: 刚才第一次摸夏天的井水。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有地库，你在地库的时候进去就会感到夏天的时候很凉快，冬天的时候里面是暖和的，是一样的道理。
1: 地下室就这感受。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了。我们说冬天的时候温度非常的寒冷，我们的阳气呢是收到地下的，那么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收到我们体内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脾胃在冬天的时候相对来说它还是阳气比较充足的，所以它消化能力呢相对其他季节会好一些，会强壮一些。但是到了夏天呢，这个热呀都散发到这个环境里了哈，地面很热的，

0: 我们体表的这个阳气也是身体里的阳气散于体表，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阳气会少很多
1: 哦，
0: 它就会让我们的脾胃显得更加的虚寒一些，消化能力也会差很多。这块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医说的下三月阳气泄于外而虚于内，那么天人是相应的，所以说越到天热的时候这个脾胃是越虚寒的。我们本身夏天的时候脾胃就虚寒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再吃点凉东西就更加的虚寒了。如果脾胃更虚寒的话呢，我们就会生别的邪气，让我们感觉更不舒服。
1: 嗯，所以感受了那个冰凉的状态哈，你接着去帮我们找找这冰凉状态里面到底能长出什么来，好不好？
2: 哦，好。有湿和痰，
1: 这俩你听过吗？
2: 一般感冒啊，或者是有时候去看中医会讲到这个。
1: 得让张家老师说说，是在我们这个脾经里，夏天反而外面越热，里面越冷的时候，这个痰湿它会愈加的作祟吗？
0: 脾为生痰之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到了夏天，本身这个季节脾胃虚寒，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外面的天气的缘故啊，
1: 嗯，
0: 那么就会使得外湿引动内湿，我们更加的容易生痰生湿。如果天气再稍微潮湿的严重一些，有些人就头晕，这个头蒙蒙，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就这种症状是很重的，非常明显，一早上起来就会感受到。
1: 嗯，他刚才自己也说，他说他在五月的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胸闷气短，
2: 对，
1: 是吧？
2: 哦，
1: 现在想想都是天气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看掏出来的这个坏东西是痰，你知道这个邪气吗？
2: 不是很了解，感冒的时候或者什么
1: 会有痰，对吧？那是不是咳掉就可以了？
0: 聚湿成痰，
1: 嗯，
0: 那这个痰呢如果咳出去了，这就是有形之痰，
1: 嗯，
0: 但是呢很可怕的就这些无形之痰咳不出去，代谢不了，在我们体内呢蕴积的时间很长，它就会郁而化热，产生类似炎症的这种反应。
1: 哦，那具体的比方说痰和湿它郁而化热之后在我们体内的表现它是什么呀？
3: 什么叫无形之痰呢？比如说它水湿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凝块，随着经络的运行可以分布到全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液肿瘤的病人，那尤其是淋巴瘤的这些患者，他浅表就可以摸到很多的肿块，所以我们也做过症候的调查，那么大概有90%的这种淋巴疾病的患者，他的症候要素就是痰凝，那么这些呢没有排除到我们体外，还在我们体内，这就属于无形之痰。然后在这些这个痰湿形成之后，如果进入到了血脉当中去，那么比如说啊血脂很高啊，形成了一些硬化的斑块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以类似于我们中医所说的无形之痰的范畴。所以咱们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北中医的研究这个体质啊禀赋的大家也曾经做过很多的研究了，就是痰湿体质是咱们冠心病的一个三大高发的这个体质因素之一，所以这种痰湿呢对于心脉的影响还是大家要重视起来。
1: 不仅是心脏类的疾病高发的痰湿体质多，其实三高的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痰湿体质的人都很多。
3: 是，像我们科也有很多的病人，他经受过很多的药物的治疗。
1: 哦，
3: 当然本身他第一个，他可能天生就具有一些这种禀赋，对吧？就是有这种痰湿的这种禀赋。第二个呢，又经过药毒所伤，那我们药毒呢到我们体内之后，可能首先是伤脾胃，然后再伤气血，最后是伤骨髓。那么这种药毒所伤的人群，他有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之一也是会有心脏的毒性，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在高温高湿的季节特别要警惕，因为这种痰湿过盛啊等等因素而导致的心脏事件发生的这种高危的人群。再一个呢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人，
1: 我是不是按下这个痰湿的暂停键，某种程度就可以改善我这个伤心的情况？
3: 有道理，这个痰湿的这个暂停键啊，其实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什么叫做这个痰湿的暂停键？就是希望啊，这个痰湿产生的减少了，排出体外呢增快了。
1: 哦，
3: 那本身来讲呢，痰是源于肾。动于脾而克于肺，所以脾呢在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州之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固护脾胃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1: 固护好脾胃才能按下痰湿的暂停

0: 件才能接住我们的高温高湿，做到某种程度的不伤心。想按下暂停键吗？
1: 非常想，
0: 非常想头发不再油，脑门上不再冒痘，
1: 对，
0: 然后心脏不再难受。
1: 是的，
0: 也提醒自己家里的，比方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以感谢你的参与啊，回家记得跟大家分享这知识啊。
1: 好的，
0: 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芙丽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怎么按合适呢？得先了解了解这个痰湿它是怎么发挥坏的作用的。我们先从这个皮颈里面哈，冬天越热，夏天越冷，皮颈里面把这痰湿给它捞出来。咱看看平时它是怎么发挥坏作用的。二位老师这边请。徐主任你看哈，我们准备了漏勺，然后还有咱们刚捞出来的新鲜的痰湿。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拿漏勺比喻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脾。
2: 脾呢，平时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运化这个水湿。嗯。那么这个道具呢，准备的其实非常的贴切。嗯。因为脾脏的这个重要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漏勺把它给展示出来，就像是具象化出来一样。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眼都是非常规整的。嗯。所以我们往里面去过很多水的时候，它自然就都渗出去了，对吧？再排出到体外了。
0: 咱看看啊。
2: 好。
0: 嗯，我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脾，正常的脾运化水谷精微，它是非常给力的。嗯，即便有痰湿产生，我也能给它消化掉。痰湿遇上了正常的脾，咱们给它运化一下。
2: 那在脾脏呢，这个我们脾的功能正常的时候哈，你看我们把它放进去的啊，这些可能会变成这种痰湿的这样的一些水湿进去。嗯，你看它就会从里面哎逐渐的都把它渗出去，哎排出到体外。这说明了我们脾的这个运化呀、淡渗利湿啊这些功能啊都是正常的。
0: 嗯，这就是说其实当你的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好的时候，某种程度你是不惧怕外界的这个湿的，是吧？因为你可以给它运化掉。
2: 是，就算是我们产生了一些病理产物，你像为什么我们说痰湿是一个滋生疾病的一个土壤？因为确实在这种痰湿环境之下，很多其他的这种病理因素随之伴发了。
0: 是，
2: 哎，所以如果我们脾的功能啊比较强大的时候，健运，这样就可以把这种相应的一些病理产物啊，及时的给它清除到体外。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痰湿是万病之源的这样的一个根。
0: 前提是脾的运化功能是好的，的外界有一些湿啊，有一些邪气的侵扰，我们也是可以运化掉的。但是如果我的脾胃功能稍微有一点弱，或者是像今年的天气，就是它湿的力度特大，热的力度又特大，温度又特高，挑战性又极强。这个时候某种程度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了。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我的脾颈啊，现在就像冻住了一样，冰炸凉。我的运化功能这会儿它是什么样的？如果遇上了痰湿，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2: 如果要是我们脾的功能啊下降了，它阳气呢不够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再给它让它去运化，你会发现哎体内的病理产物产生的多，它都很难以顺利的排出到体外去。所以就相应的形成了一个脾湿内蕴的这种情况。
0: 你看刚才我拿的这个第二个这个罩里啊铺了一层屉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没有经受住外界湿和热的挑战的时候，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
2: 对，
0: 然后再遇上我们痰湿这些病理产物的时候，怎么样了？运化不出去了。
2: 这种痰湿困脾的状况呢，也就造就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它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中医有一句古语叫做百病多由痰作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疾病滋生的这种病理状态之下，其实它可以跟其他的病理因素糅合到一起，比如说血瘀啊，对吧？你跟痰组合到一块儿，比如说痰瘀互结，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心脏病最常见到的一个症候要素。
0: 各种病理产物聚结在一起，想想咱们那个血管它还能通畅吗？
2: 对，是
0: 它肯定就是堵住的，是吧？
2: 对。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哈，比方说我从那个相对比较好的运化功能正常的那个状态，然后到这样的一个运转不利的一个状态，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是说有可能在几天之内我没有经受住高热高湿的挑战就会发生的？
2: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有时候是发生的会比较快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一些患者

0: 的舌苔，它之前的时候，哎，舌苔是很干净的。然后过了一两天，甚至于我们去查房的时候，哎，你上午去看的时候，舌苔还是挺好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再去看病的时候，发现舌苔有点腻。第二天可能变化就更大。所以我们要观察体内的这种痰湿是不是明显的滋生了。最主要的一个观察的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一下自己伸一下舌头，哎，在镜子面前照一下自己的舌苔。然后如果舌苔上面是一层比较腻的或者是比较厚的，那就说明可能湿气就比较大了。
1: 所以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脾脏持续处在这种痰湿困脾的状态里面。
0: 对，
1: 否则的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就是痰湿困住的有可能就不仅仅是脾了，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
0: 对
1: 也是一触即发的。
0: 是，所以这时候饮食就特别关键。
1: 饮食特别关键，
0: 是因为我每天吃的什么饭呀，用的什么油啊，都牵连到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脾胃的这个功能的强劲状态。
1: 哦，那我通过三餐饮食的改变，能否做到把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把这个痰湿的暂停键给它摁下，甚至把这个痰湿给它拔走？能实现吗？
2: 您的餐桌上藏着痰湿刺客吗？如何通过饮食调理三高？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6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
0: 对
1: 也是一触即发的。
0: 是，所以这时候饮食就特别关键。
1: 饮食特别关键，
0: 是因为我每天吃的什么饭呀，用的什么油啊，都牵连到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脾胃的这个功能的强劲状态。
1: 哦，那我通过三餐饮食的改变，能否做到把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把这个痰湿的暂停键给它摁下，甚至把这个痰湿给它拔走？能实现吗？
7: 我们说的这个一日三餐呢非常重要。通过调整一日三餐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体质改变得更好一些。那么在我的门诊上呢，确实也有这样的个病例。
1: 朱主任说的这个患者呀，施先生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他以前是怎么吃的，怎么就吃的痰湿困脾了，那个脾颈是冰炸凉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找上门了。他后来一日三餐又是怎么吃的，怎么就把这个痰湿 湿给它吃走了，或者是某种程度按下了暂停键，让咱们今年夏天不伤心的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湿先生不伤心过夏天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如果您不会扫码的话，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

0: 下来咱们就请上施先生，然后走入到他们家的这个餐桌上找找答案。我们现在就走进了施先生家的这个餐厅，餐桌上摆放的就是他的一日三餐。刚走上来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身材特好。
1: 之前不行
0: 啊，之前不行。
1: 对，之前我体重基本上都在170-180。
0: 现在呢？
1: 现在150多吧。
0: 以前是怎么吃的？就是咱那170多斤、180的时候。
1: 以前没有节制，也没有规律，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都想吃什么呀？
1: 肉啊，想吃肉，碳水啊，包子，面条，拉面这种东西，然后牛羊肉，也没有说自己有一个控制或者注意。后来主任在主任的指导下，给我把这个饮食啊进行了调整。我也是。
0: 什么支持您接受指导、谨遵医嘱的？你当时是有什么问题？
1: 三高，三高啊，血糖有些高，对，血糖也高，血脂、血压都高。之前餐前空腹8点多，哎呦，血压呢140多，145，低压95、100，都高一点嘛，
0: 都高一点，
1: 都高一点，
0: 但是血糖挺吓人的，
1: 头昏，眼睛看不清，浑身没劲儿，就懵懵的嘛，
0: 对，
1: 就很慵懒那种。
0: 现在身材的改变我们已经一目了然了，状态怎么样？
1: 爱动了，
0: 爱动
1: 了，爱动了，一早一晚啊就会活动活动，像打太极啊，慢跑啊，或者抻筋，主要还是抻筋。
0: 但是这个动得多，就是得吃得好了。看看您这一日三餐到底是怎么吃的，能够按下这个痰和湿的暂停键哈。因为以前那个状态确实是痰湿重的一些表现，施先生身上都有，但是现在体重也轻了，状态也好了，运动能力也强了，到底是怎么吃的呢？我先研究研究您这早餐。这早餐就特别丰富，一碟牛肉，两个鸡蛋，一份小蔬菜，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1: 绿豆荷叶粥。
0: 这个小方子的原则是啥？
2: 这个原则呢，就是顺时而养，多吃一些当令的食材，天人合一的是吧，所以说它就更健康。它这个一日三餐里面有不少药食同源的中药的，
0: 里面都是有小加料的。
2: 对，
0: 我们先看这个早餐哈，小加料就在这个粥里。
2: 荷叶绿豆在夏天呢能够解暑化湿，因为施先生他本身是一个痰湿生热的体质，所以这个粥呢非常符合他的这个体质。
0: 绿豆应该是就是食品嘛，无所谓。荷叶的话我放多少是安全量？
2: 推荐饮食的话呢，可能这个鲜荷叶更清香更好一些，那个药材的荷叶它有一点苦味，味道没有那么好。
0: 您是鲜的和这个药材的都吃过？
1: 我用鲜的，搁点大米，然后呢绿豆，一样都是在1-2拌左右，先把它煮开，煮开以后呢差不多了，到7-8成了，把那个鲜荷叶放在上面。
0: 直接放上？
1: 就直接放上就可以，
0: 整片放？
1: 对，就整片放上，口感会很好。
0: 明白。你再往后看，您面前的就是您的午餐是吧？
1: 这是午餐，鸡丝凉面。
0: 鸡丝凉面。
1: 这是清蒸鱼。还可以配上一点就是当令的水果，正好杏下来了嘛。
0: 而且凉面也应季，但是午餐当中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加料。
2: 这个午餐里面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一味中药呢，它的秘密呢是在这个凉面的这个小料里，
0: 凉面的配料里。
2: 对，它有一种叶子。那么一会儿呢可以让施先生给大家演示做一下。
0: 做起来有讲究吗？
2: 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小叶子呢，我们是做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整个这个凉面的做起来呢，它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小技巧小讲究。
0: 你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一个四川地区的凉面，它有一个通应名叫伤心凉面，但是今天我们正好要教大家做的是不伤心的凉面。就是因为这个凉面的小料里面我们加了一味药食同源的这个小叶子，同时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们两位专家老师包括施先生在内，他们都是会吃爱吃也精通做法的，今天这个凉面就是教您一个改良版的凉面，能做到不伤心的同时味道啊口感呀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这个改良版的凉面里面小叶子是什么，步步讲究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夏天不伤心，不会扫码拨打热线电话是

0: 6699000，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午饭给它放这儿哈，咱再来看看晚饭，有一碗汤是吧？
1: 对，鸡蛋汤。
0: 鸡蛋汤。
1: 那个是菜团子。
0: 哦，是菜团子。我还在想这个怎么窝窝头配一碗清汤，这也太简陋了。满满的蔬菜，朱主任，这里面应季养生的加料是什么？
2: 主要都是这些蔬菜了，
0: 就是菜团子。
2: 对，这里面的菜了。
0: 在这个季节您会选什么？
2: 我们说苜蓿菜也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其实味道很好的，它也含有很多一些蛋白质。
0: 看完一日三餐啊，别老惦记那凉面哈，我还惦记那水果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水果集中上市的季节，特别爱吃水果。饭虽然吃不下去，但是西瓜常吃。不是有句话还说吗？说这个夏吃瓜吗？我多来点瓜，这个行吗？多来点水果。
2: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夏天都把水果当饭吃了，
0: 当饭吃，
2: 感觉一吃得下，另外一个好像也能减减肥似的哈。
0: 对对对，
2: 实际上呢，其实水果也是生痰生湿的刺客。
0: 水果是生痰湿的刺客。
2: 对，这个夏天的这种当季的水果很多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芒果，香蕉，荔枝，还有榴莲
0: 芒果，
2: 很好吃啊，感觉，但是它糖分很高，而且它比较的厚重，容易生痰生湿。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西瓜
0: 多好，
2: 瓜果类的，像西瓜、甜瓜、哈密瓜，这些它不但是高糖，它还寒凉。
3: 其实咱们国家的西瓜是全世界最甜的西瓜，
0: 最好的西瓜。
3: 对，因为过去我们国家的一个院士级的人帮我们改良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医古籍当中啊，说西瓜是天然白虎汤，可以退热呀等等。但是你要知道，过去的西瓜跟现在的西瓜甜度是完全不同的。我看有的那个文章上面写，有的国家的西瓜现在尝起来就和我们国家三四十年代之前的那个西瓜差不多。而我们现在西瓜是又甜又好吃又沙瓤，但是你吃完之后，我个人感觉啊，就有时候吃完西瓜会渴，就是因为它可能就是太甜。所以凡事就是要有一个度。你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水果呀，它有一些是比较甜，我们知道的。但是还有一些水果呢，是你感觉它没那么甜，但是呢，它含糖的量其实也不低。
0: 比方说，
3: 比方说这个人参果，人参果呢，它的含糖的量确实是不少。但是你吃起来，你是不是会觉得西瓜比人参果吃起来要甜？
0: 要甜。
3: 对。但是其实人参果的含糖量比西瓜要高，所以你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含糖量不高的，我吃起来也不怎么甜的，觉得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个水果它是痰湿的刺客呢？你吃着不甜，和它是不是含糖量很高之间未必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哪些水果的含糖量它是高的？我们小编有心了哈，他为大家总结了一张表格，上面把这些水果分析的明明白白的。您去买菜的时候，您就拿着这个表格去买，给自己安排就行。这个表格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打热线电话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除了这个水果它有可能是痰湿的这个刺客之外，在饮食上有误区吗？我有个师妹，上大学四年期间，夏天减肥一直吃凉皮儿，我后来发现这东西有问题。
2: 她减下来了吗？
0: 因为这姑娘一直没减下来。她觉得这个东西的热量应该是很低的，但是后来我老做养生厨房，我们现场自己制作过这个凉皮儿，全是淀粉。
3: 它主要成分就是淀粉和水，
0: 对，
3: 然后里面呢又拌了芝麻酱的调料，芝麻酱的料汁它的能量也挺高的，上面再撒上一些花生豆，就看着就很好吃，我也爱吃，
0: 可香了。
3: 但如果说一顿饭就是吃，只是吃一碗凉皮儿的话，第一个它可能能量有点超，而且它的营养呢又不太均衡，
0: 所以听上去是不是含糖量高的、含油量高的、热量高的、味道重的，都是
2: 肥甘厚味，
0: 肥甘厚味都是痰湿刺客。
2: 对，
0: 但也不是说就是我要让这个痰湿按下暂停键，我就得吃得特别的寡淡。你看施先生他还是吃得很丰富的，而且我刚才上来我就盯着那一碗凉面了，
1: 鸡丝凉面，里边有一些小的改动，
0: 里面有一个应季养生的小叶子，在这个秘料里面，它是什么？而您家的凉面想要越做越好吃，不坨又筋道，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咱们现场演示一下吧。考验三位的时刻到了，因为现场有人要尝，
3: 我也要尝，
1: 好，
0: 你也要尝，那我们放心了，必须好吃。来这边请，施先生，您这个绝佳的凉面。

0: 怎么调的？怎么制作的？
1: 我调好了一个料，
0: 这是调好的酱料，哇，好香。我开始咽口水了，我觉得不仅拌面好吃，这个拌什么能不好吃呢？这里面都放啥了？
1: 陈醋，
0: 陈醋，
1: 花椒油，
0: 花椒油，
1: 待会儿还要放一些蒜，
0: 还有一秘料呢，
2: 这儿呢，这儿呢，
0: 揭秘的时刻，因为在我们的那个酱料里，它被打得很碎，紫苏叶，为什么会选它呀？
2: 首先啊，我们说施先生这个调料啊，它这麻酱得少放点儿，有点味儿行了。我们提鲜的呢，不靠这个，是吧？这菜码就很好吃哈。然后呢，再加一点点这个紫苏叶，苏叶呢本身它是可以化湿和中的，而且还理气，能够使我们这个机体呢更好的运化这个痰湿。它还有点开胃，我觉得。对，开胃。
3: 是我们家阳台上就花盆里种了一盆紫苏，长得很好，多浇水，因为这个紫苏叶子它特别，它
0: 喜水，
3: 就它喜欢，就蔫，浇的水少，它很快就蔫，然后你马上浇水之后它还能再起来，
0: 因为它化湿嘛，
3: 所以咱家阳台上的这个紫苏叶，你做饭的时候去阳台上摘点，摘个六七片洗一洗，然后直接拿它裹了别的也行，或者是把它切碎了当个调料也行，就是很方便的，
0: 温温胃化化湿都是好的选择。
2: 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这是荆棘
0: 哎，你知道河南人的拌面
2: 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用荆棘。
2: 他们不光是拌，直接就拌凉菜吃了。这荆棘本身也可以疏风散表，而且也可以开胃化湿，
0: 所以越是外面下大雨的时候，越是天闷热的时候，荆芥和紫苏咱在家里备一点。我看您今天这个面条，您选择了一个带颜色的面条，
1: 就是荞麦面，低糖嘛。
2: 它这个选择这个主食很重要，这主食吧，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选这种生痰湿的主食，我们要去选这种去痰湿的主食，自己来做这个面，自己控制这个面条的成分，你就加一些杂粮的，或者你再抓一点这个薏仁粉，自己来做这面就更好了。
0: 明白。那是不是精白米精白面就是生糖比较快的，往往也会生痰湿？
2: 那是那是，越精粮的这种越生痰湿。
0: 这面是很香了，但是吃凉面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吃到那种爽滑的口感，这个有高招吗？然后还想让凉面稍微香一点，就是在夏天就是苦夏人群想让它好吃一点。
2: 我主要是有两个招，这个面啊，它煮出来以后最好能过一道凉水，这样更筋道，而且它那个温度也适合入口。
0: 没错，
3: 对，过一遍凉白开，
2: 就是人说的非常对。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少许的油，
0: 食用油，
2: 对，然后呢可以让它这个面就不坨，另外它增香。
0: 但是咱们不是那个就是控痰湿吗？不就是害怕肥甘厚味吗？咱又想降糖又想降脂又想降压的，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他想着就想着招的能够不吃油。我爸的晚饭啊全是水煮菜，就是完全无油，这个是好的选择吗？
2: 实际上我们说啊，这是吃的太过油了的话，就是这个油重厚味的话，是我们中医比较忌讳的这种高脂痰湿。
0: 对，
2: 很多人就像您父亲似的，就干脆就不吃了。其实这是个误区。
0: 为什么
2: 油哈？它还是多少要吃一点。中医说的是这个五谷为养，
0: 对，
2: 五果为助，
0: 对，
2: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味合而服之哈，我才能够这个补气呀、益精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益呀、充啊，说的其实呢都是跟这个油相关的。吃进去以后，对于我们五脏是一个濡养，对我们皮肤是个润泽，对我们的这个血脉呢是一个华丽的。所以多少还是要吃一点，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要注意一个原则，要少油，另外呢要选对油，
0: 要挑好的油，是吧？
2: 对。
0: 您同意吗，徐主任？
3: 是的。这个油呢其实它主要就是有这种脂肪酸，因为有一些脂肪酸是我们人体你根本自己合成不了，一定要是从外界来摄取来的，比如说我们脂肪酸就是细胞膜的组成的成分，第二跟细胞信号的传导也有关系，然后有一些呢它是可以改善体内的炎性状态的，像有的油它可能助炎生湿生痰，而这对咱们心血管是一个其实是有损伤的。
0: 对。
3: 那么现在呢会有一些就是它含有的一些必需成分的，脂肪酸含的是我们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油类呢是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多摄入一些的。然后你像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

0: 那他犯愁的是吃不上，
1: 对，
0: 他不是犯愁你吃的多，
1: 是的。
0: 现在我们呢是操心的，就是大家都可能就吃的某些方面呀、啊、有点偏颇，有点过多，
1: 对，
0: 哎，所以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产品。
1: 那这个油怎么选，用什么合适？
0: 你像咱们中国膳食指南当中啊，明确的提出来，其中呢就是含有这个 Omega 3的亚麻酸这一类性质的。我们每天要求的就是中国居民的摄入量应该是1.6克到1.8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摄入不到。那这个亚麻籽当中呢，它就含有这个 Omega 3亚麻酸，我们可以把它呢直接做成亚麻籽油，这样的方便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就及时的应用，作为凉拌菜也好啊，作为炒菜也好，可以用它呢适量的来代替其他的一些油类，
1: 用它来拌面条放一点，是不是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2: 这里面就放的有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就像刚才徐主任说的，它富含 Omega 3亚麻酸，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种脂肪酸。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报道啊，它这个亚麻籽油的它这个含的这些东西啊成分呢，是可以减少我们机体的炎症反应的，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尤其是这种轻度的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病人吃这个油就非常的好。
0: 对，我们科的病人我们也经常推荐他要用抗炎饮食。
1: 对，
0: 就是什么是抗炎饮食，其中对于油类他就特意推荐的就是橄榄油和亚麻籽 油，这个是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的。
1: 但是中国人多少有点吃不太惯，就是橄榄油
0: 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那个清新不腻的，然后补充上充分的 Omega 3亚麻酸。
0: 我现在都闻到香气了，
1: 对，
2: 还是很清香的，
0: 很香，
1: 这不是很香，这是太香了，
0: 来让你增加你的食欲，让你开胃想吃。
1: 所以苦夏的话，你要是吃不下饭又要保证充分的营养，其实凉面也是好的选择，因为它很清爽，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做法里面还加了那么多的菜码，还能帮您遏制住痰湿，荆芥呀，还有我们紫苏的香味啊，包括亚麻籽油的那个清香不腻的那个香气啊，都可以帮助您开胃。
2: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流口水了，
2: 很香，真的很香，
1: 香气满满的，清爽不油腻的，还能按下痰湿暂停键的凉面，俨然已经做好了，谁想尝？赶紧的吧，施先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份香气啊，好不好吃？都顾不上回答我，都在埋头大吃。通过大家那个幸福的表情，就知道这碗凉面真的很好吃。如果配方没记住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再回看一遍我们这个完整的答案。夏天吃不下饭的，然后痰湿比较重的，今天的这个配方还有做法都是适合您的。特别感谢施先生的分享，
3: 谢谢，
1: 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Omega 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多来分享做饭。
3: 好的，谢谢，
1: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二位老师，我还有一个更过分的要求：凉面虽然好吃，是吧？但是吃着吃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干？有没有好的代茶饮，也可以帮助我们按下痰湿的暂停键呢？
2: 又吃又喝啊，
1: 又吃又喝，我们的这要求多过分。
2: 对，我们这餐桌才能够有滋味儿。
1: 是的，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解暑祛湿。
1: 搭配凉面正好的，也是去痰湿的。其实是很清凉、很解渴的一个感觉，有点香。这里面有藿香吗？
2: 您问的太专业了啊！但是呢，它是类似藿香，
1: 跟
2: 它俩是姐妹。那么这个代茶饮呢，它的核心的这个功效呢，化湿、行脾、升清、降浊，还有一个扶正益气的作用。这里面就像刚才您说的，有点像藿香的这么一个中药。那它就叫做佩兰。
1: 我就说这个味道那么的熟悉。
2: 对，它有佩兰，还有荷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五指毛桃，为了调和这个味儿哈，它可以放一颗大枣。
0: 就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嫌喝一些白水啊，它可能没有口感没有那么好，
1: 对，没。
0: 然后喝甜饮料呢又太甜，那就自己做一些这种养生的茶品，这样的每天呢大概其有个1500毫升的汤液的摄入量，总体来讲可以更有效的帮我们度过这种 种高温高湿的这个夏季，
1: 哎，更好的补液。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外面买不到的护心板凉皮。

0: 如何制作最快速省事的制作方法马上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2: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夏天要想不伤心，尤其是今年夏天啊，扛住这个高热高湿的挑战的话，刚才那个不伤心的凉面您吃上，咱们这代茶饮您喝上，还有爱吃凉皮儿的哈，那个刺客凉皮儿咱不能让它成为这个痰湿的刺客，咱得给它改良一下。这个凉皮儿怎么做才能变成一个不伤心的凉皮儿，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护心的凉皮儿，可以对抗咱们痰湿的凉皮儿呢？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呀，要做大家都特别爱吃的凉皮儿。但是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凉皮儿，要自制凉皮儿呢？哎，
13: 这天热了以后啊，凉皮儿啊，大家吃的都非常多。嗯，但咱今天这凉皮儿，您在外边可是买不着。不仅仅好吃，而且呢，低升糖指数，同时还能够保护血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凉皮儿，我们边走边聊。
14: 它的颜色变了，这是好了，好了干嘛？
3: 这么快速啊？
14: 对，盖上盖子，一分钟就可以了。
15: 别，挤一下。
13: 好，我们把它接出来。
3: 哇，这么快速，
13: 非常快，又简单又好吃。
3: 那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呢是，凉皮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寒凉的，那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快手凉皮儿，对不对？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那李老师，咱们赶快回到原位，先请我们的蒋大叔给我们解释一下。
14: 今天呢做的这道凉皮呢，它虽然是凉皮，但是我们是热吃的，它的名字叫隐香五彩草凉皮。
3: 隐香，这就很神秘了啊，充满着香味的一个凉皮儿。
14: 对，你听我慢慢的道来。首先我们用李老师推荐的

杂粮粉250克，再加5克的盐。大家注意了，影香影香，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

0: 罗罗是吧？
1: 对，来，它就颜色变了，加上盖，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为什么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跟观众朋友说，凉皮儿到处都可以买到，但咱们推荐的这个杂粮的凉皮儿，它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哎，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这种特制的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一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是不是可以揭开盖看看凉皮儿？
1: 哎，
0: 看到了，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1: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哦，给它底部激一下，哦，激一下以后。冷热一急啊，这个啊，揭开就很简单了哦、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0: 哎，所以说在家里自制凉皮啊，一点都不复杂，对不对？跟着蒋大厨学起来，用这个煮焖一体的方式，另外呢，就是我们冷热啊、让它快速的脱膜，就可以制作这个好吃的凉皮了。一张接着一张。
1: 对了，一张接一张，快得很。
0: 那我们就多做几张这个美味的凉皮啊。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
2: 对，哎，
0: 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哎，想想看，管家在家里面帮我们干什么？收收快递，打打包，对不对？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0: 看来啊，今天这个此糖非彼糖、哎、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张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血管的食材的清单。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了解一下。好的，哎呦，非常快速啊，又一张完成了。
1: 对，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这不可切得太细，切得太细就没那个口感了。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1: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0: 听明白了。那么趁着这个切凉皮儿的过程啊，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哎
2: 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均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儿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啊，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0: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1: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
0: 哦。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2: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均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均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2: 我们来看看大屏、
0: 啊、好，
2: 咱们今天啊，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了黑木耳。
0: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

0: 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1: 对。嗯，变色了就为好了啊。
0: 好，要给它盛出来。
1: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等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0: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哎，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隐香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蒋大厨，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隐香的秘制料汁，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呢？
1: 这个隐香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将清水里面加入十三香粉，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呀。
0: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1: 生葱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3: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隐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中国人都知道的一味中药枸杞，一身都是宝。它的果实枸杞子能滋补肝肾，明目益精，平时泡水煮粥都少不了。就连它的叶子枸杞叶也是清热明目的好东西，很多人还会拿来做菜吃。但您可能不知道，枸杞身上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部位，恰恰是糖尿病人的止渴法宝，它就是枸杞的根皮地骨皮。古代很多著名医家都对它称赞连连，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明确记载，它能够凉血除蒸、清肺降火。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更是直接说它善清阴愤之热，润燥生津，止消渴烦渴。它能直击阴虚燥热的根源，把体内烧得人难受的虚火慢慢清掉，从根本上缓解糖友反复口干、喉咙发紧、手脚心发热、夜里烦躁睡不着的问题。不过想要生津止渴的功效事半功倍，光用地骨皮还不够，还要再搭配上一味同样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神农本草经早有记载，这味药能清热生津、止渴润燥，和地骨皮是天生一对。两药合用，一个清根火，一个补津液，双管齐下，比单喝任何一味都管用，能从根源上改善很多糖友口干多饮、刚喝完没多久又口渴的毛病。想知道这位黄金搭档是什么吗？还有地骨皮和它的代茶饮用量正确的煮制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次性告诉您。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

0: 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6: 是不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我就差一点。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各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场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 AI 创新接力赛正在北京全面开跑，北京未来产业完整创新链条正加速成型。
1: 统筹城市供水与流域防汛，密云水库科学调度，守护首都水安全。
0: 户外受困，手机无网络也能求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可以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护航户外安全。
1: 暴雨、雷电、大风、山洪灾害多预警齐发，北京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探访2026年北京高考评阅卷现场，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高考成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来看北京如何以中关村为试验田，打通人工智能从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2: 我们在用自动化的方式来让 AI 自动训练自己，自己训练自己的过程中间，它通过自我进化发现了石头，用这个石头去改造了自己的工具，把自己的盾斧变成了锋利的斧。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砍树的进度一下子变得非常的快。
3: 它这个自动化核心依赖的是什么呢？
2: 其实依赖的就是 AI 的几个能力。我们是通过一系列的这样的设计，让 AI 拥有了自驱、自主和自我的感知。
0: 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未来实验室负责人何继言正在向记者介绍团队自主研发的自进化大模型。通过底层 AI 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让 AI 学会自我探索和迭代，提高运行效率。
4: AI 的进化一直以来都是由人类主导的，但是未来 AI 其实完全有能力自己去更新自己。我们训练的AI 大模型是 AI 自己驱动自己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它的综合效率提高了2.4倍，并且呢，他们还超过了国际上同等规模的大模型。
0: 培育人工智能领军人才，攻坚颠覆性 AI 技术，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是

0: 中关村两院始终坚守的核心使命。截至2026年6月，学院已招收培养600余名博士研究生，打造了30余门极经典、极前沿、极实战的特色课程，设立120多项有组织的科研项目，其中包含11个学生自主立项，在实战中发现真问题。
1: 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像我们就是在临床找到一个真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反过来看它的技术路径上怎么实现，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关键科学问题需要被解决。我觉得首先在眼界和整个科研思路上是有改善。
0: 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重点聚焦 AI 原生初创团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以及人工智能生态机构的招引与服务。去年12月，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在北京市率先发布了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为一人公司的个体创业者提供助力。截至目前，已吸引超70余位 OPC 创业者入驻。
2: 由我们常态化的 OPC 夜校、我们的 OPC 路演和我们的 OPC 加速营，可以很好的遴选出不同层级和阶段的创业者，给他们在资本的对接、产业资源的对接和场景对接上提供服务。
0: 当前北京正全力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生态，强化创新引领。数据显示，北京人工智能企业已超过2500家。从高校院所的人才培养，到 AI 创业社区的新业态探索，再到 AI 企业产品落地，北京未来产业创新链条正在加速形成。北京台报道。今年北京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开始。今天，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1714名评卷员在6个评卷点展开工作。6月25号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
3: 北京高考评卷卷工作的管理有多严格呢？那么现在我是来到了位于清华大学的北京高考数学卷的阅卷的现场。那么此刻呢，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媒体们正在陆续的经过安检。在这里呢，媒体需要轻装参观，就是手机和摄像机等设备呢一律是不允许带入的，同时呢还要进行双安检。
4: 数学科目除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之外，其余110分都在评阅点进行评阅。阅卷组专家透露，数学卷注重对知识与能力的考察并重，试卷区分度良好。
5: 从110分的卷面评阅情况看，成绩分布较为合理，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分数段考生的分布较为均匀，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层次考生的实际水平。
4: 语文试卷紧密结合国家形势、时代特征和北京市的学情实际，进一步突出对人文底蕴、审美品味、辩证思维能力的重视。
3: 通过今年的咱们这个语文的阅卷，对未来或者下一届的考生有哪些比较好的建议？
6: 语文的学习啊，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考生啊要加强阅读。第二呢，是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就是要有生活啊。第三呢，是要加强思维的训练，特别是辩证式思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思维，提高思维的品质。第四个呢，可能还是要勤动笔，是吧？就是要既有输入也有输出。我想这四个方面是学好语文的基本的条件。
7: 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4: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9: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

0: 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是2022年底以来首次下滑。国家统计局也分析了其中原因。
0: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以旧换新啊政策的实施啊，还有就是去年的网上的618啊，对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啊这个因素影响呢，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与上月持平。如何评估上游价格压力向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国家统计局也作出回应。
2: PPI 向 CPI 的传导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领域，在 CPI 当中占比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受工业品价格的波动影响比较小。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北京台报道。
3: 水库调度是城市防汛的重要手段，如何把该拦的水拦下来，该放的水放出去，为每一滴水找到合适的去处。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库容量最大的密云水库，探寻守护首都水安全的硬核密码。
4: 我手里的这瓶水是500毫升，如果把我们每天喝的这瓶水放大8.75万亿倍，就构成了密云水库的总容量43.75亿立方米。
5: 一般我们水库有四大核心的功能，大雨来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洪水给它拦蓄截下来，成洪和拦丰，蓄水池里蓄的水就可以给我们的市民喝，还可以用来灌溉发电，这就是体现了它心力的功能。当下游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下泄一些水，保障一下下游的生态环境。
4: 发现这有一个像尺子一样的，
5: 这个就叫水尺。现在它的这个汛限水位是比152米还要低了1米，因为今年我们就是预报是今年的这个雨水情呢比平时要偏多，我们应该是提前做了一个预泄。
6: 水库硬件确实很稳，但是真正汛期到来的时候，防汛调度这个软件又是怎么配合的呢？
7: 天晴大太阳，暴雨还在路上，调度系统下指令，汛前先预泄。
8: 这叫腾库容，给洪水开辟停车位，肚子提前清一清，洪水来了才能稳稳装得进。
7: 上游洪峰像猛兽，每秒几千方往下凑，下游河道吃不消，大坝应该怎么办？
8: 限水建筑物听指挥，数据精准不偏尾，卡住洪水的峰值，让它平稳安全往下走。
6: 泄流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7: 我说不，今天要给大家见识的是泄流的厉害。
9: 我们简单的可以把水库理解成一个大的蓄水池，我们把洪水先蓄在这个蓄水池里边，我们通过蓄水池的很多个水龙头来进行一个下泄流量的一个控制。那么水龙头的启用次序也是经过严密的计算的，像我们主要就是先启用白河的发电隧洞，然后再启用321三个泄洪洞，然后再启用潮河的人防隧洞和潮河的输水隧洞，然后洪水呢就通过这几个泄水建筑物向下游的河道，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考虑下游河道的一个承受的能力。
5: 密云水库是北京市现在库容最大的一座水库，这些水库呢其实都是有各自的功能，各司其职。
6: 汛期已至，北京的水库正在努力把该拦的水拦下来，把该放的放下去，为每一滴水都找到出处。
1: 汛期来临，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10: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11: 他们被困的主要

0: 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1: 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一家人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0: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2: 应该
0: 对
2: 有一个流电，
0: 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1: 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在此次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其实，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3: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1: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
2: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3: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3: 河北镇的山里，
2: 对，大山里。它这个位置是100%精确的吗？
3: 相对有点误差，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去搜救。
1: 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被困的人员可以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消息。据介绍，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北京台报道。市气象台17点发布消息，今天傍晚至夜间自西向东有雷阵雨，累计雨量中雨，个别点有暴雨，同时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短时大风，山区局地9级以上。
4: 针对这一次雷雨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1点30分和14点30分分别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在这里主要想提示一下，我们发的这个暴雨预警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可能会造成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水，以及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这个降水强度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的，它会短时间给我们带来内涝的这个影响。
1: 市防汛办启动防汛4级响应，市水务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发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大风蓝色预警。
4: 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再一个，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强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风非常的大，或者是降雨非常的强，建议大家在室内短时间的进行躲避，因为强天气的影响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等到天气有所这个缓解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1: 北京台报道。
5: 为期3天的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今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首次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相聚北京。
6: 现场集中释放了一批汇企出海重磅举措，出台北京市营商环境10大行动，系统优化泉州。

0: 期企业服务，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全球化服务载体。
1: 今年我们首次在伦敦、迪拜、首尔三地开设海外分会场，并邀请全球商务区聚集北京，共同建立起全球经贸合作网络。
0: 年会布局近40场细分主题活动，北京 CBD 国际法商融合论坛聚焦跨境商事法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外资合规保障等实务议题，全球商务区创新论坛发布国内首个对标国际评价标准的商务区吸引力研究报告，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同步发起。
2: 北京正在成为全球商务区共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共同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平台。北京 CBD 呢，也正在积极推动形成具有长期价值的国际合作机制。这次发布的全球商务区经贸合作机制，就是希望能够把商务区之间的联系从经验分享拓展到企业对接，从对话时代迈向协同时代。
0: 北京台报道。今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部门组织发起的网络文明大讲堂活动启动，首场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与人文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善用 AI， 坚守底线，以青春力量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3: 我建议还是把 AI 作为一个好的工具，但是你不能迷失自我，有意识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你，而不是依赖它。
4: 还有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间，对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标注、规范、限制，都是帮助他们更好的以人工智能为伙伴，最终呢能够实现它自身知识体系的这个升维。
5: 在 AI 的辅助下，我们更好的去开发一些人文创新的能力，在这个空中间去真实的体验 AI 和人文怎么去融合。
6: 这个收获很大，感触非常的深，有利于我后续在做新媒体的过程当中更有甄别性的能力去识别这个 AI 和人工的写作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
0: 北京台报道。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在向数字化转型升级。本月初，新发地数字食堂正式营业。本月底，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也将竣工，经营范围和消费体验都将全面升级。刚刚开业不久的新发地数字食堂研发中心是一家妥妥的机器人餐厅，除了掌勺的是机器人，还引入了健康检测及 AI 膳食分析系统，食客在首次取餐前在手机上绑定个人信息，输入忌口、过敏的食品、基础病信息，拿着带有芯片的餐盘去取餐时，屏幕上就会出现健康提示。
7: 过敏菜品请勿食用，它会提示你不让你打，会提醒我忌口食品谨慎善用，你少吃，
8: 因为您在输入
7: 血脂高，这个就你看这个可以吗？像你看菜品食量食用，我可以打一部分，
8: 可以打一部分。
7: 对，
0: 智能化标准化的就餐体验，让这家食堂开业不到2周就收获了大量回头客。
9: 厨房的环境比较干净卫生，我们看了也是，吃着也放心，
10: 不是很油腻，像是自己家炒的。
8: 就是这一顿饭多少钱？大概
10: 12-13块钱，有芹菜、西红柿、鸡蛋。
11: 把这个芹菜产业园的一些基础的这个分拣线呢，做一个延伸，芹菜加工的蔬菜的切片，非常的干净。成本可控，效率更高。
0: 数字食堂只是新发地数字化转型的缩影。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月底即将竣工，这里引入了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市民不仅能买到新鲜的水果蔬菜，还能买到成品和半成品。
12: 新发地在转型过程中，我觉得现在是主要是二产和三产。二产是流通，我觉得三产是加工类，所以我们把三产的加工类的产品也在新发地上体验出，因为这样的话更加方便这个北京市市民，毕竟食材是比较丰富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可以从我们这里直接加工面向这个市民。
0: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3: 近日，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发布，明确本市2026年度申报相关事宜。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2026年6月10号至7月25号。日前，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到2.09万亿元，同比

0: 6亿元，均创历史新高。2026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技能大赛决赛举行，500多位参赛选手参与了火灾扑救、物资疏散、人员救援等9个实操项目的竞赛。现场还专门开辟了应急安全主题互动体验区，让人们对应急避险方法有了更直观的理解。6月15号，北京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首贷行动4.0启动仪式在西城区举办，全市防范打击非法金融3年总体战正式开启。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全市分会场联动模式，各区深入一线开展金融风险科普、案例宣讲等活动，织密全民防非宣传网。活动全新发布北京打非专属标识及卡通 IP 京兜兜，以新颖通俗的形式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市民防骗能力。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西部山前一带的污染物和东部地区的污染物逐渐聚拢，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经历了一场短时降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9，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预计未来3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7日良，18日轻度污染，19日良。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中雨，并且伴有雷电，局地将会出现暴雨、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0度，山区在17到19度之间。另外，目前全市处在雷电黄色、暴雨蓝色以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的工作，减少外出活动，注意交通安全。雨后天空放晴，明天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另外，周四的夜间到周五还将会有一次雷阵雨过程，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是在20到23度之间。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广大种植户，小麦达到腊熟的中后期地块，务必在接下来的2到3天降雨间歇期抓紧抢收，防止出现穗发芽和霉变，收获后要抢时播种玉米。
6: 东城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西城中雨转多云，21到32度；朝阳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海淀中雨转多云，19到33度；丰台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石景山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门头沟中雨转多云，20到31度。房山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通州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顺义中雨转多云，20到32度；昌平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大兴中雨转多云，19到32度；怀柔中雨转多云，18到31度；平谷中雨转多云，18到32度。密云中雨转多云，18到32度；延庆中雨转多云，17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0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26度。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

0: 的生活，
1: 舞龙啊！
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3: 哎呀，我就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4: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5: 花香豆香飘万家，
6: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7: 相约时光。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会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

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

0: 好，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

0: 报道说，梅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了。
1: 这不就是对着的吗？
2: 咱这还得要感谢咱倪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3: 这话你说对了，老哥，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0: 对。
3: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自有人看的，对吧？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
2: 队长，这咱洪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0: 你这话就多得很，
3: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的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2: 就对着呢，
3: 不敢不敢，
0: 不
3: 敢，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的吗？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哎
3: 呀，一无止境嘛。
4: 设计师，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5: 到了长安，先别急着回家啊！你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嗯，
6: 你要买啥？
5: 金店不买啥？
6: 给谁买啊？
5: 花儿姨子，嫂。
6: 你买戒指？
5: 我说的真方法呢。
6: 那舅，你咋开窍了？
5: 是四海呀，都多大岁数了，开窍的窍早就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6: 你咋知道到了？
5: 天机嘛，不可泄露。
4: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你看，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真没回来，俺怎么想的，董啥呀？一会儿妈回来了，
1: 真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
0: 咋了嘛？咱俩是合法夫妻嘛？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有啥？这不合法？
2: 疯了吧！我咋疯了吗？这正常生活吗？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我就喜欢穿戏服。你流氓变态吧你！
0: 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爱子虚活，咋的？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今天就是要睡你。
2: 你有病吧你！
0: 他谁有明星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0: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啊！
2: 穿着行头就是美，
1: 还顺利不？
2: 太顺利了。
1: 就报喜不报忧吧。哎，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哪还有人看呢？
2: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琴娥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1: 真的？
2: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2: 今天过去。
1: 啊，
2: 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0: 呀，东西呢？
1: 找啥呢？
0: 还叫我放秦娥包里，忘拿了。
1: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0: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1: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0: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行了呢，啊，咋带着娃睡了？咋了？咋了你？这甩脸子给谁看了？你咋了你？吵架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这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红梅吵架了？
2: 娃呢？不是吵架了是吧？哎呀，佳媛儿啊，来看这娃咋了？
3: 咋了？
2: 这脸咋都紫了？啊！来辫儿，来辫儿，娃咋了？娃咋了？哎，咋样？露出来。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 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了，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的。大夫，娃咋样？
1: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要进的人太多。哎呀，哎呀，
2: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1: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2: 啥意思？
1: 等结果吧。
3: 娃咋样了？
2: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3: 到底啥情况了？
2: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3: 没有。
2: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0: 瓦什法洛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
1: 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2: 这次娃的窒息

0: 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
1: 我们做了啥孽了？把他生下来就是这。
2: 妈，你们先出去等
3: 吧。别在这儿嚎了，你赶紧往外走。
2: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哥说。
1: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一动就哼哧哼哧的，
2: 着急先走，
1: 脸红的跟啥一样。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3: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
4: 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5: 齐哥呢？
2: 李鹏呢？
0: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2: 那就是没得治，
0: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2: 那现在咋办？
0: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碗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
2: 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
1: 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3: 把碗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下楼买个东西。易晴娥早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亲，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妈把花红睡着了。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呢，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干啥？
3: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2: 那我去收拾。
3: 哎，走。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2: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3: 随时有事情啊，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赶紧把娃病治好。
4: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在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隐微的痕迹。

0: 歉。
1: 他怕我吃了他。你怎么来了？
2: 哲奇嘞，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1: 这不是看您忙吗？
2: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了。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哎，靓仔，比方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敢不会踢你嘢啊，老细？
0: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句好酒啊，我们俩还过一下啦。哎，好的啦。
3: 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了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得干杯。
4: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0: 还没开始，怎么不着急？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得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3: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0: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了？
3: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5: 敬酒不吃吃罚酒，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6: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哎，陈大哥，我敬您，<笑>没面留啊，我小角色，<笑>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最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7: 哎，我跟你说啊，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8: 好，
7: 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0: 酒不够了，再去拿啦！
8: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陪好了。
9: 好。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啊。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0: 回家。谁问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来，许个愿。

知道人为啥要学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勤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真是，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斌，那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那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哦，
0: 我简单，随时开。哎，
2: 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就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就在门口，魏华的烤肉玩。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他这样说不长吗？
0: 那你倒劝劝。

0: 有杂思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
2: 我走去，
1: 我一车子跟他说。
0: 好，那你就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啊，就在门口啊，味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1: 啊，

0: 阿伦睡了。奶奶，晚上不是烤肉了吗？行吧，那你想吃啥，我也想给你面子呀。随便。
1: 去香港看病，那真的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医生只是随口提了一句，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 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那你就看着挖死！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会儿，啊，我就从这跑呗。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咱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 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我咋能不管呢吗？这小白娘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片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片。
2: 疯了，彻底疯了。你看看你现在，你还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2: 我先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个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但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祝贺
3: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心，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
1: 这都啥嘛。
5: 秦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嘛对嘛。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
5: 这
6: 儿来，
1: 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3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
1: 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呢？
1: 咋没人听嘛？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好，我来坐了，来坐了。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你看，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哎，戏再大，能有生活大？哎，生活最大。
6: 烤肉，烤肉，来坐。哎，
4: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6: 烤肉，烤肉，来坐来。
4: 还让易晴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宴，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嘛。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喂，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
7: 也快过，心跳也从容。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咱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0: 扶嘛。啊。
2: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呢吗？来，早都买下了。那会儿请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

这是个啥玩意儿？把刘印子拿了，就回去换去。

过来。要长命百岁呢。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4: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1: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1: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2: 没辙呢。

0: 静，我错了。静，我错了，之前说胡话了。
1: 梁，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有点好看，
1: 干啥呢？

行，你先这个先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就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劳快活，早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0: 儿子，秦乐上午出去回来过没有？
1: 回来过，又走了。
0: 用个电话啊。
2: 喂，
3: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4: 快快快！
5: 去山西，
4: 咱嫂子快点。
6: 你帮着看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7: 三天之内都没有。
8: 来来，我要给我。来
6: 那附近哪？附近哪？
7: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6: 不，你等一下吧。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哎，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嗯，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嗯，哒哒哒，好不好玩？
4: 是，弟弟，
1: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1: 谢谢啊。
3: 嗯，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1: 你好，啊，要一分钟。
5: 好啊。
1: 多少钱？
5: 五毛钱呢。啊。好，谢谢。
6: 拿个袋子进去装。好，幺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
2: 弄啥了你？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生这个吧？
3: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去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我生的呀，
3: 过来，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4: 娃能过这一关吗？
3: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是有大事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齐文的脾气你懂吗？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先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你想想。
0: 不都是为了娃吗？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能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哎呀！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

0: 戏。去唱戏的时候，怡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怡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1: 妈妈抱好不好？哎呀，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他，不听他的。姐，
2: 哎，
1: 晴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2: 啊，谢谢谢谢。
1: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2: 没有没有
1: 没有了。好，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2: 好的。
3: 刘毅，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能不能给我点水？
2: 爸，
3: 你呼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呼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2: 爸，爸，爸，
3: 叫爸爸，
2: 爸爸，爸爸，爸，
3: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4: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3: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4: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大夫不是说了吗？妈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妈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5: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6: 我最怕打雷，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呦，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8: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9: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的？
8: 把你
1: 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儿。
8: 那么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哎呀，
9: 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人
1: 这是的，多冒昧！
5: 吹口哨子，顺口咋的是狼狗事嘛？
10: 哎呀，你们这帮人，
1: 他还长起来了。
11: 装这弄啥呢？啊？哎呀，
10: 这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11: 都拿你也不能拿吧？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10: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对了，哎呀，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11: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
10: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12: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7: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12: 这不你皮干，哎呦！
7: 我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嘉宾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11: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7: 我不求什么。
11: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当，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不上你。
13: 这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4: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5: 对啊，我叫易晴，你叫什么？
14: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5: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4: 真的？嗯。
7: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生个话。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4: 当然能打。
16: 你光打不行，你还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4: 我爸天天打我。
11: 跟我简正打啊？那跟咱现在就咱这造成的模一个味了啊？哎，娃，你叫个啥？
14: 宋雨。
11: 那你爸也姓宋。
16: 你看你说那啥话嘛，那他妈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11: 去把你爸叫来。
14: 爸，
10: 找他爸干啥呢？
11: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把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
15: 宋司，
17: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18: 哎，师傅，哎，加个馍嘛。
11: 哎，好嘞。
18: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啥？
11: 哎，能行。
17: 多少钱？
11: 五毛。
17: 你搁这儿啊？
11: 好。哎，小伙儿，我加好了。
17: 哎，师傅。
11: 哎。
17: 哟，谢谢。
11: 哎，没事。

0: 老鹰一块，毫无关系啊，毫无关系啊，这俩二哥来，好嘞，这俩兄弟也行，大哥看看，来，二哥看看，可以啊，好嘞好嘞，来，少10块钱啊，看看这两个，哎呦，这新的，哎哥，看看吧，喜欢什么乐队啊？
1: 林肯，哥们啊，谢谢啊，
0: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1: 咋了？
0: 咋了？饭店门口卖的，你总归有。
1: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1: 你卖的也是盗版。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1: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买。等会儿，你呗。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摆摊。
0: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1: 哎哎，住他！来衣服，来衣服！哎，站住！别跑！
2: 你顺从，干啥呢？哎，别跑！哎哎哎，
1: 过去，让警察上来一下，
2: 抓人！抓人！哎，就在那个，哎，抓！抓！牛皮！牛皮！牛皮！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1: 别打头！
2: 别打头！
1: 让你一天到晚翘课以外，还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躲火了吗？走，自首去。
2: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1: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2: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
1: 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吧？刮不刮？
2: 那也不行。
1: 好不容易给你弄的这绩效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啥时候亏待过你娃的？
2: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武夫，能跟吸你的血。
1: 高武夫，
2: 别打头，别打头，
1: 高武夫也是你叫的啊？
2: 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洪兵的是不？
1: 那不一样嘛。 那活一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吧。
2: 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儿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哎，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他救了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
2: 看啥呢吗？
3: 走吗？
2: 姐夫，刘毅最近咋
3: 样？还那样吗？
4: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3: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的。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4: 还差多少钱？
3: 你给的吗？啊，还忙自己事儿去。

0: 解放，你后悔生娃吗？
1: 啥意思？
0: 你有没有想过有意义？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1: 那碎怂，你现在还能撑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2: 再替老天，
1: 我走了。
2: 金属留下了。
0: 啥？
1: 金属留下？
0: 为啥呀？
1: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2: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0: 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1: 那算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0: 你
1: 听你说什么？
0: 这个、
1: 不
0: 是
1: 点钱，
0: 姐夫，姐夫，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
0: 姐夫不够。不够。
3: 舒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4: 哎，别，是我该敬你。你是咱秦香皇后，我替你的戏啊，那是替不够啊。
5: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3: 对对对，
4: 你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5: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是干啥呢？
3: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6: 朱总，
3: 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6: 对对对，
3: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4: 来，好，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3: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啊，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6: 对对对，
3: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5: 一帮八戒人
4: 就这么说定，
5: 有钱有啥了不起？
7: 朱总慢走啊！
8: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9: 他的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吗？哎呀，你这么好的娃，摊上这事，你儿子呢？回来过？
8: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哎，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9: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嗯？哎，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8: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10: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1: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当阳台风不？
9: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得很的。
11: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9: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11: 爸，咱去长安吧。
9: 带娃来。
8: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嗯。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9: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8: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 心里得多难受。
9: 好人咋都是光。
6: 点弟弟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3: 习惯了。哎
6: 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易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3: 对，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6: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行，快了，快，进屋，别忙。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一年不干个正事，在我这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1: 秦娥唱戏忙吗？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吗？
0: 嗯。
1: 咋样？那没人。
0: 问你咋样？
1: 不是没人吗？反正那我们浪子把钱给挣好了，那也不美。
0: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 哪条线啊？我吗？
0: 你，就你别在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也行，那四个人家交驾照了。
1: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难的。
0: 行了，别再弄了。
1: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10几万了。
0: 靠你跟秦娥这儿，打到啥时候？
1: 放心，我有办法。
0: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 咱有觉悟呢嘛！你操的是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给他发多少劲？
0: 啥时候复婚了？

0: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点小的事儿我都管着。
1: 心大了，嗯，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0: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0: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整天门口身上淌血，那也就算了。
1: 你干啥呢？
2: 啊，接了个活。
1: 我问你要干啥呢？
2: 唱戏。
1: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风？
2: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1: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2: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1: 你糟蹋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2: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3: 胡三元骂易秦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4: 有啥心思呢，是吧？
2: 没啥，快吃饭吧。
4: 说出来吗？说出来吧，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
0: 耶、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啊？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2: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4: 哎。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会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有人打的，不是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4: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2: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3: 出发了。
1: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4: 小熊啊，
5: 它好可爱，
4: 已经飞光吗？
1: 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6: 这小孩呢？
2: 闷太乙。
7: Jimmy baby, Jimmy baby, I'm coming.
1: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8: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9: 好香，
10: 好香，
11: 好
10: 香，
11: 好热！
2: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1: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微度假。
4: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1: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12: 你们不饿吗？
13: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2: 确实是我小的味道了。
14: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1: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2: 请投票。

0: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嗯。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1: 不不，我们不还有造型 pose 吗？啊，
0: 对对对，
1: 来了。
0: 朋友团，三二一，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2: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眼睛团。
0: 我们近视团啊。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1: 对，
0: 您那边
2: 我们是家庭团。哎，
1: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是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0: 对，
2: 嗯。而且上次是冬天，你这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的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0: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

0: 啊，那个咱先想一下啊，嗯，东北家庭，
1: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0: 重组家庭，
1: 重组家庭，
2: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3: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1: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0: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3: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
1: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0: 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一日游线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3: 一块去玩玩。
4: Let's go。但是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5: 大姐，过来，我带你去。
4: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6: 我有冰淇淋，
7: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1: 哇，这个太好看了，
3: 好看，
1: 小熊猫花林。
7: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林。
1: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4: 宝贝。
3: 对，
4: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嗯，
8: 对，待会儿都会看到。
4: 你们之前来过没有？你们仨？
7: 我来过，他们俩没来过。这是朝阳动物园，
4: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
7: 大型。
1: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9: Hello，
1: 你好，
9: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北京野生动物园，我叫白杨。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位资深的员工呢，今天我要向各位老师推荐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四个最独特的体验。
3: 好，已经等不及了。
9: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4: 卡皮巴拉。
9: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3: 慵懒的一个状态。
9: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3: 多亲切！
9: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园。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7: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9: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肩膀跟您互动，所以非常软萌可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8: 咱们白杨老师已经介绍完这四个精彩的点位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行程有限，留给大家的时间，野生动物园的时间不多，谁先回到现场，然后呢，我就会送上咱们的小熊猫书包礼品一个。
3: 可以，
8: 咱们抓紧时间吧。
4: 听懂没有？
3: 等一下，
4: 在哪儿呢？
9: 这个稍等，我分配一下。这是彩玲老师组的，然后这个是小龙老师组的。
10: 小龙老师组的。
3: 这些我们要完成任务，拍完这个照片打卡。
0: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照片，跟小熊猫，还要拜拜，
4: 让他们商量，让他们商量，咱们走了，
3: 拜拜，
4: 咱们走了，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他们没听懂。上车，
0: 走，
8: 好，我在等你们，
7: 走。出发喽
3: ，我不要祝福，不理会苦。
11: 哇，哎呀，别咬我！
12: 看，前面有大象。
13: 看好了的北京烤鸭。
12: 北京烤鸭啊，
13: 都可以吃。
12: 啊！还有那个小家伙，看，你看，这里太好玩了，动物好多。
1: 你说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能够找这么好的地方郊野，哎，太舒服了。
0: 咱们不是要找小熊猫或者卡皮巴拉吗？
12: 他们在哪儿呀？
13: 红色的熊猫。
0: 你是现在咱就瞎开的一种状态，我觉得。
13: 要玩。
0: 小熊猫是不是在这儿啊？小熊猫。啊。
7: 耶，我们找到了。
12: 我觉得在那儿。
7: 咱们下车吧。

0: 候我们在哪儿能找着这小熊猫呢？
1: 你看，你看这个魔物之士的小红帽的鹿。
0: 小红帽是啥呀？
1: 红色的小猫。
0: 小红帽是跟大灰狼那个，咱要找的是小熊猫。那儿，我看到了。
2: 小熊妈妈 ，Hello，
3: 它好可爱，
4: 好可爱。
3: 终于有一个爸爸吃不了的动物，
5: 它好漂亮啊！
6: 在野生动物园才能这么近的摸到小熊猫哎。
0: 咱们今天还有额外的任务，我们听说有一个小熊猫，它叫飞光，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飞光。你是飞光不？
7: 你是飞光吗？
0: 那现在咱再找一个你啊，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去问问他，你是飞光不？
7: 你是飞光吗？
1: 但是他是肥，我追的他是肥瓜，
0: 是肥不是肥，
1: 他是肥，他不肥，
0: 这是肥，他是胖，这个是不参与我很少，
1: 不是他是肥瓜，他是胖瓜，
0: 胖瓜真是。那肥瓜是哪一只啊？
8: 肥瓜是前面那只，
0: 我们看着都看着差不多。
8: 清风脸上有个桃星，肥瓜呢脸上都没有，白色毛比较少。小熊猫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濒危珍贵，红棕毛色，大尾巴，圆脸蛋，颜值高，治愈感强，也是咱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6: 咱们先拍照吧，
0: 来来啊，快，哎哎哎，拍着了。来，完成了，咱们太厉害了，走，下一任务，走。
9: 咱先去找那个鹈鹕，往哪里走啊？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地方哪走。哦，掉头出去，得掉头。
0: 掉头出去。
9: 你从那儿都进赛道了。
10: 这司机不太行，这司机。
9: 我跟你嘉祥，如果要是咱们惜败的话啊，嘉祥，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0: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10: 鹈鹕在哪边？
0: 你好，鹈鹕在哪儿？鹈鹕在哪儿啊？你好，鹈鹕在哪儿啊？嗨，鹈鹕在哪里？
11: 我这会儿近点可以，这会儿旁边
0: 也啊啊，这也可以是吧？啊，走，
9: 好 ，Let's go。
10: 咱们到鹈鹕是要拍这个照片是吧？
9: 鹈鹕怪你，
10: 说这个池子就是呀，看看。
9: 哎，这不水豚吗？哎呦，这好看！哦，
10: 太好玩了，
9: 真好看。
10: 哎呦，太可爱了，
9: 有点那个就是泡温泉的感觉啊。咱不行，咱就别替人家操心了吧。嗯，咱这个啊，咱们这个，
12: 咱们这主要任务是什么？
10: 我们被吸引住了。
9: 说鹈鹕跟卡皮巴拉挨着哈。
10: 好，我看看啊。
9: 那儿呢？那不就是吗？哦，哎，那不就是吗？隔壁呢？
12: 看到了，看到了。
10: 哇，太大。
0: 特点，它走的超有特点。哇，
10: 这太漂亮了！它那个嘴像彩虹色，你看。它的脖子怎么？
0: 说它这个大概有12升左右的容积。
9: 咱拍照，咱拍照，拍照。你不张嘴啊？
10: 来，你那边，你那再假装喂它，来，你勾引它。哎呦，哎不，我发现。
0: 哦，他这还很难拍到哎，
10: 对，这个有点难哦。来，你跪下，
13: 你跪下，
14: 你跪下，跪下，
13: 是不是？
14: 现在宫里待习惯，让人跪下怎么回事？
13: 跪下。
0: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确实得借位啊，脑袋塞进去有点费劲。
9: 那借位得让他张嘴啊，他怎么能张嘴呢？
10: 哎，我想到了，
9: 你好一个想到了，想到什么了？
10: 快过来，来到这儿拍，来，
9: 什么意思？
10: 来，过来。好了，在这借位，快。
0: 这可太有想法了吧！
9: 不是你这个
12: 龙哥，投机取巧，
9: 你这个戏里戏外都爱整个假的。
12: 这太假了，
9: 太游客，
12: 咱们就玩
9: 太没意思。咱要玩就玩真的，走，嘉祥，我给你拍去。哎，
12: 是这个感觉是吧？
9: 还可以，我替你试了一下台阴。
10: 不，
9: 问他一下台阴。
10: 不，
9: 你说咱北京除了这里，哪还能拍到这种鹈鹕？

0: 看你的照片。
1: 咱们第一个既然完成了，咱们是不是
2: 去找狐猴？
3: 狐猴，
4: 狐猴，
3: 走，
4: 狐猴，
3: 走吧，我们先
1: 走了
3: 吧，
1: 走了，
3: 我们狐猴走。
2: 张小龙组呢？张小龙在哪里？张小龙，
5: 前面，
2: 我要告诉他，我们组已经完成了一个任务。我只是很欠，

0: 都完成了。
1: 真的假的呀？
2: 先去。
0: 哎呀，就是实在是没事儿干，过来看一眼，加油啊！
3: 你也太嘚瑟了，你！
4: 哎，不是不是，
1: 你们这么大
0: 人，加油！你们慢慢来吧，你们怎么快也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完成了。
5: 咱们四个人的，
4: 咱们先想想，咱们赖谁？
3: 赖我，没关系。
4: 三二一，赖谁？
3: 我赖
1: 司机不行，
3: 司机一般呐，司机一般。
0: 咱出发吧，
5: 来走。
0: 我们是找黄永红豪里头那马达加斯加。
3: 马达加斯加，
5: 这个是黄永红豪。哇哇哇！太可爱了，哇来了。哇！
3: 哎呦，真漂亮，这狐猴长得
5: 真好看呢。
4: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在背上的小子、哎、太可爱了，那个小子。
5: 骑两个，哇！
4: 哇，太可爱了，这小狐猴。
5: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4: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3: 互动性太强，
4: 一定要来。
5: 香蕉啊，他吃了，哇哇哇！
4: 哎，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5: 怎么拍照片来着？
4: 这拍照方式是在骑背上。哎呀！
3: 哇，我快给你拍一张。
0: 可以。哇
3: 哇哇，你别吓到猴了。
5: 然后这个太解压了，
4: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3: 3, 2, 1，
4: 摆个造型，
5: 三个猴
4: 走了，咱们出发。
0: 走，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6: 好的。
0: 你们看着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走啊，别让他过来，别让他过来。走啊走啊走，你快点走。你快点的。
7: 什么害怕？
5: 爱吐人
7: 啊！我要看，
0: 快点找卡皮巴拉！我你想看吐？
7: 我要看他给你吐。我就没有卡皮巴拉，我们是错的地方。
6: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
0: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7: 哪里？
0: 那个豚，水豚。Hello。
7: 你好。
6: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卡皮巴拉 ，Hello。蚂蚁，小蚂蚁人。
0: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6: 好，卡皮巴拉呢？卡皮巴拉，
8: 毛毛溜溜，
9: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8: 棕色。
9: 对，棕色或深棕色。
0: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9: 8至10年。
0: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那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9: 好。
0: 放他脑袋上。哦，
7: 对。
0: 哇，快点，在他甩掉之前，咱要给他合照。那个，我给您拍。1、2、3。
9: 回来啦！
4: 高兴不高兴？
5: 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0: 蛊惑一下吗？我觉得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就争取点时间，
10: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5: 我们急坏了。

0: 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1: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0: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爬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2: 呼啦圈长我身上。哦。
0: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
3: 杀！
0: 地上，哎，哇，好厉害！哇，
4: 好棒！
0: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5: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2: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0: 为什么呢？
2: 你们那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1: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6: 来，给大家一分钟商量战术。
2: 来，
7: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8: 第一个肯定是大强呀，
9: 翻跟头，
1: 我能翻。
8: 蛇你
1: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1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接受了吧。
2: 蛇垫着肩膀。
11: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
2: 我们长，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8: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12: 加倍，超级加倍，
11: 让着点儿。哦，
2: 闷太医，
7: 等会儿听一下。
8: 哇，
7: 我也可以。
8: 来一个，
0: 没少去早上的公园啊，小拿铁。
1: 还是顺拐，你看看，
11: 凌晨八点的太阳是你。
2: 别看人家才五岁半，人创了三年大树了，真的。
0: 出来了，
5: 大家准备好了没？
11: 好，准备好了。
1: 好，
5: 准备，3、2。开始！
2: 哇！加油！哇！哇！
1: 加油！哎，他这跟头太快了！哇！
2: 加油！
5: 不相上下呀！
2: 加油！
11: 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5: 快！
1: 佳怡卡住自己了。佳怡，
0: 我蛇推皮了，我。
1: 摸一下，
8: 快！
1: 摸一下，
8: 快！走。哎呦！哎呦！哎呦！哇，好厉害，月月！
1: 快！
8: 好厉害！
1: 小青，小黄，小菊，小黄，小菊，脱皮不行就脱皮，脱皮不行就脱皮，咱这蛇不行就脱皮。你看刚才。
5: 咱下一棒黑猩猩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咱们这是。

0: 这骗人呢，这骗小孩呢，这
1: 温太医。
0: 没脖子了，那天注意安全啊，那天你得注意安全。
1: 你上一边注意安全。耶耶耶耶！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0: 别哭别哭，
1: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你们有一点希望。
0: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也就是我老早就说老胳膊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实至名归吧。
2: 自信到自负，然后离输就不远了，咱们后边瞧吧。
3: 咱走着、啊、
2: 走着瞧，
3: 走着瞧。这个话有点狠，
4: 好狠啊！
1: 你有这样老公，你也不好好做人。我跟你说，就只能是就是他玩点赖，你知道不？
5: 有请我们园区的总经理来评价一下我们的表现，
3: 掌声鼓励一下。
6: 欢迎大家到我们北京野生动物园来，我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刚刚看到我们大小朋友们在这满地打滚。我们动物园举办这样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游客能在我们野生动物园释放天性，感受自然，享受最单纯的快乐和野趣。在我们动物园可以随处看到动物们在自由的奔跑嬉戏，可以零距离地看到动物们在原生态的场景里自然的生活状态。
2: 园长，我们去年冬天来了，那场雪特别美，听说有很多人因为看了我们的节目来玩来了。
6: 对对对，所以特别希望我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来北野看不同的美丽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所以欢迎大家，感谢。
2: 好，我们一定会常来的啊。
7: 现在我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咱们中午的午餐。一个呢是咱们大兴的独一份的这个铁锅炖，下一个餐厅就是我们的梨花林里的状元宴。
1: 我们有三个还没考试的孩子，我们需要出状元，你们已经没啥希望了。
5: 对，我们已经没啥事可考了。
3: 不是，我们已经是状元。
1: 哎呦，走，
3: 走吧，
8: 拜拜，
3: 拉姐，走吧。
9: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10: 太饿了，快点吧。
7: 现在已经来到咱们那个高家大院了，我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咱们这个柴锅炖以及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就在我们这个梨花剧场，正好正值我们大兴西瓜节的大兴因你而来这个活动。
3: 就是勾家大院当自己家啊！啊，
2: 哎呦，这饼好香，
3: 好
2: 香，好香，
3: 好
2: 香，
3: 好热！哎，
2: 这是玉米饼啊，
3: 玉米饼，嗯，
2: 炸韭菜，
3: 嗯，
2: 好吃。这野菜特爽口。
7: 咱们各位朋友团的老师们吃的怎么样啊？
2: 太好吃了！哎呀。
3: 等我给你卷个饼，你这带我们玩一上午了。
7: 别不着急，不着急啊！我特意把咱们老板再给带过来，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些菜。
2: 您得回这时候来，
11: 再不介绍没有。
2: 对，你再晚点来，
12: 不是什么来了是吧？首先，这个猪头啊，需要在咱们家柴火锅烧木头炖煮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才能这么的软烂。哎
2: 呀，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2: 然后再来介绍这道菜，柴锅酱焖鱼。说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这鱼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咱家的鱼每一条都得炖四个小时哦。再配上咱家的家常饼，哦，没了啊，
3: 没了没了，全吃了。
12: 家常饼现烙泡在鱼汤里面，够吗？啊，
3: 这样。
12: 这个是农家炖豆腐，就是很普通，但是它这豆腐是咱们农村自己用卤水点的豆腐哦哦，在市里边很少能吃到吧？
3: 对对，
11: 但是味道也不一样。
2: 我马上要带着我孩子们来走这个线路，嗯，来到大兴玩一天，晚上或者中午到你这来吃， 太好了，这个。还有一定要请您参与一个事儿啊，你要参加我们的厨神大赛。
12: 对，
2: 今晚上你就去吧。
12: 行，那没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梨花村，古名是南庄，也是秀才辈出的地方，所以创建了这个现在的状元楼，也创办了状元宴。我们自己的农场主打的是采摘、研学、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农庄。
1: 哎，又有新东西来了！哎，
4: 状元水饺来了哈！来，咱尝尝状元饺子，这可是咱家的特色哈！
8: 不包子呢，好多吃。如果你有忙，你要写东西，可以来这里。
11: 你可以这边那边可以。
12: 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我们大人如果吃的时间长，你们小孩就可以直接在那玩了。哎，您是这儿的大厨是吗？这菜做得太好吃了，而我特别爱吃那个炒鸡，那个怎么有啥特殊做法？
13: 首先这个鸡是我们园子里面自己散养的，然后我会教了一些自己的秘制酱料。
12: 我以为你教了这个鸡一些课程呢。
13: 然后拿这个柴火去慢慢炒的。
12: 啊，柴火炒的。
13: 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口味特别的浓厚啊。
12: 哎，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有比赛的，
13: 是吧？
12: 我觉得你要是参加那比赛，很有胜算。
13: 那我可以去试试。
12: 你要是参加比赛，你会做啥菜呀？
13: 我会做这个本地的永定河的一条鲤鱼。
12: 鲤鱼？
13: 对。
12: 怎么说鲤鱼呢？Inside fish， 你快去快去准备。哎，
13: 好嘞。
12: 挑挑大鱼啊。
13: 好的。
12: 大家都有没有吃饱？
14: 吃饱了。
12: 那么咱们就转战大型最热闹的西瓜节。好，走了。
9: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15: 我是大兴站的这个推荐官啊，我们现在来到了野趣大兴之旅的第二站，第38届大兴西瓜节，一起感受田园的野趣。
10: 感觉这阵仗好大呀！
15: 西瓜节快乐！今年的西瓜节融入了很多花车游行啊，而且还有什么精酿啊、夜市啊，然后还有乐队演出啊，都是每天都有。
2: 哎，你们好，你们好。
5: 温太医，这个有病的都来瞧瞧病啊。
15: 咱们既然说到西瓜，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今年的瓜王。哇，
3: 我的天哪，
5: 这瓜比嘉义沉。
3: 那我可以试试抬一下吗？啊，
10: 纹丝未动，
3: 咱俩人不一定能暴动。一二试一下。
2: 你使劲没有啊？
3: 使劲了，我使大劲了。
15: 咱们一起揭开这个啊！这是今年的冠军，
2: 159，
3: 比我沉，比我沉。
10: 但是为什么别人都长成那样，他怎么一下长成这样呢？
15: 所以说咱们请瓜王是吧？咱们来请他来讲一讲。哦，
3: 瓜王，瓜王，瓜王，
16: 瓜王，你好，我不是今年的瓜王，我是曾经的瓜王。
5: 曾经您夺过多少届？
16: 我们啊是连续13年哦，获得瓜王称号。
5: 您是老瓜王了。那
16: 老瓜王，
10: 这怎么种出来的呢？
16: 种这个大西瓜啊，其实跟我们养个孩子是一样的。哦呦，要精心的呵护，还有一个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型包括了我们从选种、育苗到整个田间管理，那我们把它什么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始终给它调整为最佳的生长状态。而且呢，土壤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庞庄呢有上千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所以从我们来说呢，这个继承和发展。哦，这个西瓜从开花到采收得60天的时间，西瓜上面

0: 放一电子秤，哎，实时观测它的长势，
1: 那不得蹭蹭长啊？
0: 长得最多的时候能长到三四斤的，
2: 一天三四斤。
0: 对，
3: 这瓜您吃过没有？
1: 好吃吗？
0: 吃过。其实这个瓜呢，我们不是为了吃的，其实我们就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能种出这么大的金瓜来。
1: 我理解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种出越大的瓜，就象征咱这庞各庄那种精神图腾一样？
0: 对呀、啊，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呀、啊，我们庞各庄的娃娃，我们是一种情怀。
1: 咱瓜王他还能种出这个五彩西瓜，咱们也一起看看。
2: 快走！
4: 这是您家的吗？
0: 对，这是我们家的。
3: 来，那我们帮着张罗张罗。
0: 好，张罗张罗。
3: 来，小龙老师，请开始吧。这个瓜摆在您面前了。来，
4: 好，各位走走看一看，五色大星庞各庄的西瓜，
5: 走一走，瞧一瞧嘞。
3: 呦呦呦，这不来熟人了吗？
6: 熟人了吗？你们听到了吗？温菜一卖瓜，自卖自夸。
4: 好嘞，来来，吃瓜群众，你们吃不吃瓜？
6: 我们吃啊，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哪个好吃。
3: 我觉得啊，出个题给他们，
0: 就猜盲盒哦。我们揭皮儿猜瓤，什么颜色的？
1: 哎，皮儿跟瓤不一样。
0: 如果你猜对了，这瓜就送给你。什么颜色？
7: 黄色，黄色是绿色的。绿
3: 好，哎，
4: 拿铁，100%错你。
8: 我猜红色。
0: 你猜红色？
9: 白色，
3: 白色的。
4: 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是白色，一个是绿色。
8: 你见过什么白瓜呢？这是西瓜。
0: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
8: 到底是什么呢？哎哎、哦。好吃，
10: 咱们瓜有个裂口，
8: 对，哎呀，好吃吗？哎，熟
4: 了，这一家人看看，
1: 猜半天都没吃上。
3: 来，咱们准备猜下一个，好不好？
0: 准备猜下一个。
4: 咱们一边猜也别耽误吃。
3: 对对对对，边猜边吃。
8: 要不就拿铁。
7: 黄色，
10: 黄色，
11: yellow，yellow。
7: 黄色，哦，
11: 一个。
10: 这黄的行啊，
0: 这叫五色三味。什么叫五色？瓤色、皮色分成五色啊。
4: 好甜的，好甜的。
3: 我这也是黄的，
0: 这是橙黄色，
6: 真的很解暑。
8: 哎，瓜王老师，哎，那您这么多颜色的这个西瓜是咋种的？
0: 对，一会儿啊，带你们到棚里去看看，你们就知道了。嗯，
8: 走
0: 走
10: 走。
12: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3: 这写的老宋瓜，
8: 老宋
3: 啊，这就进棚了啊，
0: 进棚了。哇！
3: 哎呦，您这棚挺高科技啊，
8: 和我们原来想的那种地垄的那种棚完全不一样。
4: 您就是我们平常看的霸道总裁吧？
8: 你有瓜田？
0: 不光有瓜田，还瓜田。
7: 米小西瓜，
8: 好可爱啊！这个都，
0: 这些呢是我们刚授粉一周啊、哦，我们采用的是密封授粉，立体栽培啊、哦。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哦，
8: 啊，为什么呢？
0: 我们叫它甜度适中，这个西瓜的含糖量，一般的我们给它设定为12度到14度。口感最好啊！
8: 我就好奇一件事，怎么吃怎么吃，我现在该吃哪个？
0: 该吃哪个？
3: 那儿有西瓜，你给比比。
8: 这两个西瓜怎么看谁更熟一点呢？
3: 猜猜哪个是生的，哪个是熟的？
7: 这个是熟的。啊，
3: 拿铁说这个是熟的，你觉得这个生的熟的？你再弹弹这个。
4: 干嘛？
8: 这个早就熟了，这个
0: 觉得哪是熟的？
7: 这个是甜的，
0: 这就是熟的。西瓜怎么挑啊？一看，二摸，三拍四听，看的是什么？这个瓜果实圆润，条带均匀。二摸呢，这个生瓜发涩，熟瓜呢表皮光滑。第三呢就是拍，我们在这拍瓜的时候，感觉这个瓜皮在颤，声音是清脆的。
4: 宋老师，哎，您光说也吃不着，
8: 那就哦啊哦，
4: 你看，
8: 这
2: 哇，哎呦，
3: 来来来，给宝贝儿们翻翻，给宝贝儿们翻翻。说。

0: 吃咱就吃，
1: 咱们坐在瓜地也吃呗。
2: 哎呀，好香啊！
3: 拜拜。
4: 我说对了。
1: 月月干一下，干个西瓜。哎，又来了两位，
0: 我父亲。
5: 好。
0: 你好，你好。
4: 爷爷你好。
6: 老爷子今年是高寿了？
0: 老爷子是1937年出生，昨天是他的生日。
6: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7: 老爷子是叫宋宝森。
0: 宋宝森，对。
7: 您看，孙子身上贴着老爷子的标签呢。
0: 我介绍一下，我父亲呢，这个种了一辈子西瓜。1983年，他在自家的土地上攻克了一个世界难题。叫西瓜不能重插连坐的技术，就是种过一年的西瓜要隔8到10年才能再种。我父亲的技术最直接的影响是让原本会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西瓜地实现了高产和稳产。后来参加我们大兴区面向全国的西天龙瓜擂台赛，连续13年获得瓜王称号。
7: 哇！哎呦呦！鼓掌鼓掌！
1: 传到您这儿有没有过瓜王呢？
0: 有啊。这个呢，这我儿子，
2: 一家三代，
0: 这一家三代。
2: 你现在是怎么服务于这片瓜地呢？
8: 我现在主要是线上，
2: 服务新农业。
8: 对对对对，包括咱现在在这个棚里，对智能化的一些我来操作。我也在我家的瓜棚里设计了一种采摘新玩法，希望能把更多年轻人吸引过来。一会儿带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7: 可以，
1: 好啊，
7: 可以。
1: 那咱们走着聊。
8: 对，走着聊吧。
7: 走着聊。
8: 咱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西瓜保卫战，小学课本都学过这个闰土和茬，
7: 啊，授您闰土。
8: 咱们这分成2组啊，闰土负责守卫瓜田，茬呢负责把瓜运出来，运到咱们指定的地点。如果茬被闰土把尾巴给扯掉了，那就算是输了，就可以就自动淘汰了。一局限时5分钟。咱们这个瓜是所有贴着我们这红商标的那个就是熟的，没贴的就是不熟的。
1: 如果摘了没商标的呢？罚不罚？
8: 那得罚，
7: 罚了，就不能摘不熟的瓜。
8: 对，如果被闰土逮到了啊，咱们就按照10块钱一斤来结账。如果没被逮到，那就按6块钱一斤来结账。啊，
7: 那怎么算都是老宋赚的。
8: 那必须的，
7: 要不他是霸主。嗯，
1: 那来呗。啊，
9: 好了，来材料那边听明白了哈？
2: 没有。
1: 他们家从来都不听，就这么玩吧。
8: 是啊。
1: 你们是啥？来。嗯，
9: 来，家庭组扮演茶，闰土组拿里边的肚兜。
2: 哎呀，这样不哦，
7: 来吧，我给龙哥戴上。
1: 看我们这组
10: 多团结，
7: 我们是闰土小组。
2: 可以了，可以了。
9: 茶，咱们自己商量自己的躲藏的战略，然后有5分钟的准备时间。
2: 走，进去。Jamie, why don't you, 你到时候抱着拿铁抱着瓜，然后他们就只能抓住一个人的尾巴。
10: OK。
1: 而且孩子要比赛，他们特认真。
10: 对。
1: 所以，咱们不用放水，但是别让他们哭。
10: 然后
1: 咱要抓住他容易哭啊。
10: 因为有孩子人就是不一样。
2: 拿铁，如果有人抓你，你说。
9: 茶，注意了啊！闰土要进棚找茶了。
7: 这两个棚，我先来这个吧。
2: 两个棚里都有人啊！有没有可能，他们咱们找摄像啊？
1: 咱找摄像，那不是玩赖，那玩赖。哎，你看他全藏起来了，
2: 真的好像不见人。咱俩包抄，咱俩最好两个是以同一趟往前走，走。咱们这棚有人吗？我觉得没有人。不是，那这边俩摄像是干啥的呢？你们在这是不是有点误导我了？我觉得这棚没人。
11: 哎，包包，哎，包包。
7: 你从他那儿走。
12: 不是干住
7: ，man。
2: 让他们跟着你跑，他们跟着我就接住了。
12: See me, baby.
7: I got you. I found you.

0: Jimmy baby, Jimmy baby, and Tommy, and Tommy。
1: 我这太灵活了啊！我们这。
2: 好快啊！
1: 这你怎么能堵不住呢？
3: 啊！啊！别扔这儿！别扔这儿！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
3: 我就差
0: 好。彩玲啊，彩玲特别兴奋，彩玲可高兴了。
3: 我都逗，这是我俩的。
4: 北方，北方，
5: 好，
3: 耶耶，耶耶，哎，走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哥，你还可以继续，
6: 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可以继续，小达。 接力了，接力了！
3: 走，进去，进去，进去，可以进去。走，他太厉害了，我们战术特别好。我说 Jamie， 你转移，你就是一个大白胖，你夸下一道白光，你就闪瞎他们，你就让他们全跟着你跑，你把他们都引到门口，然后我就跑出来了，就差一米半。
7: 我要四百，您要多少个？
3: 我的在这儿呢，我跑了。
6: 还有一个重磅选手还没出现呢。
8: 拿铁呢？
0: 拿铁，拿铁，
1: 拿铁！游戏结束了，出来吧，拿铁！
7: 骗人！
1: 游戏已经结束了。
7: 太可爱了，这个。
8: 来上厕所。
7: 我给。
8: 来上厕所。啊？来上厕所。
7: 你要上厕所呀？
8: 没事，你走吧，我先自己上厕所。啊，啊
7: 那行，
8: 我自己上厕所吧。啊！
7: 抓住他了，抓住，抓住！
6: 好，这边，放在筐里，放在筐里。
7: 他说他要上厕所。
3: 拿铁，棒棒，你完全听懂了吗？要战术。好，拿铁藏在这里边，破天面。对对对
9: ，You can cross。
3: 他如果找到你，你就说叔叔，我有尿，好不好？
10: 真棒！
7: 来，
1: 互换身份啊！
11: 现在计时五分钟，
1: 我们开始商量了啊！
12: 咱们就干一件事儿，看见外面的筐了吗？他没说筐不能用，咱三个人掩护一个人，一个人把一满满一挂筐。偷出来，
7: 咱们这样，咱们直接拿一个十五六个，一个人抱着筐，然后咱们另外几个引他们别人。
12: 对，另外几个引的。
9: 你有点美不美
13: ？Very beautiful.
3: OK,
13: we will discuss the secret. OK.
11: 来，还有两分半，查不进去，我觉得来不及了。
12: 那我佳艺，我到这边主要是引啊，好吧。

0: 了啊！拿起来去抓，抓着他，爸爸。
1: 抓着他！轮子拿回来。
2: 那给你篮子，给你篮子，给你篮子挂给我行不行？挂给我。
1: 不可以，给我挂。
2: 那你能拿动啊？我失败了。
3: 来，好，咱们打开，可以抓到。

0: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瓜太熟了，它一拉就崩开了，所以这个瓜真是好瓜，是不是可以吃的好瓜？先藏一下，不着急，一个一个搬。
1: 找不到。

0: 大鹏媳妇儿啊，我刚才没抓你，我没抓你啊，刚才。
1: 没事，我想你。我拿他的尾巴给你，
0: 来，哎，来，咱们吃西瓜，来来，
2: 好好，
0: 来，咱们吃西瓜来。
2: 我没完事儿呢，来，我是守门员，你淘汰了，你不能再进了，你已经 out 了。
0: 好，
3: 还有三分钟。
4: 又回来了，还有多钱？
5: 我抓住你的尾巴了，大眼睛，松手，松手！
6: OK
3: 还有30秒，
7: 为什么设计这游戏，主要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当中来，有一些小时候的一些
8: 有那种共情，
7: 对
8: 童趣，
7: 对。我是2014年7月1号回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说你就回来，你做这线上吧。然后我也不会，我真是不会，最开始一单没有，学了3个月，然后到10月份才刚有第一单，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人叫什么名字。现在呢，希望通过少年闰土和茶的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庞各庄，关注我们庞各庄的西瓜，来体验我们的野趣采摘。
8: 咱们就准备下一个，咱们去洋洋中国饭，这是大兴人第一口早餐。
6: 咱要去当洋洋了
9: 啊？
6: 那但是我这个茶尾巴，你看能不能帮我解一下呗？
7: 解不下来了。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大兴还有这么多我们不知道的宝藏地，
6: 哎，你看看这地方就是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的，
5: 这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6: 对，就是为孩子设计的，
2: 替大家先探探路。
0: 哎，吃饭就在这儿吧，洋洋中国饭，走，
6: 咱直接点餐就行，
2: 点餐来，走。
0: 洋洋中国饭，你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阳光攀岩熊列车主题乐园，这是我们洋洋中国饭的流动餐厅。
0: 好，想吃什么？
12: 我吃酸辣粉。
0: 酸辣粉啊，
5: 馄饨，
2: 烧麦。
6: 我觉得是这样，大胖媳妇从来没点过菜啊，
13: 担担面。哎，
6: 这早就想好了。
2: 走吧走吧，入座。是羊肉串。
0: 哎呀，哎呀，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14: 就是玩累了使劲吃，
0: 一天一
14: 吃饱了继续玩。
15: 来了，你好，洋洋酸辣粉，哇，
2: 香啊，
5: 好香。
2: 小朋友们觉得吃的好吗？
5: 好吃。
0: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有这种满足感了，对吧？现在突然一下
6: 回到童年了。
16: 这两天北京卫视又播《甄嬛传》的，我仔细研究了，跟你在相约时光的脸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0: 我俩的 CP 叫郑小龙，他今天本来想给我们起个名字叫佳佳郑小龙，我说小龙导演下次跟我说张小龙，你姓张，你不要恨我的姓郑吧。
9: Hello， 各位老师、小朋友们好。今天用餐感受怎么样？
12: 非常好，非常好。
9: 真的吗？
12: 请看我们的战果。哇，战果斐然。
9: 我们现在享用的呢，其实是我们烟火气满满的洋洋中国饭的品牌。我们一直都是坚守好吃不贵、经济实惠的理念来服务我们大兴的百姓，一日三餐。我们都是现场新鲜现做的，名厨亮灶的，而且我们只要坚持现场烹饪，只做有锅气的中国饭。啊，
0: 有锅气。今天特别难得是什么，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一天都在吃，我的肚子里满的都不行，我们还爱吃。
12: 对，那说明这东西是真的好吃。
0: 对，
2: 我们能不能邀请您一起参与我们晚上的美食大赛？
9: 好啊，是啊，非常愿意啊。其实洋洋这个品牌，我们是出生在大兴，又成长于大兴，当然我们愿意服务大兴，助力大兴，也希望我们能把这种有意思的事变得更加有意义。
16: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咱出发吧。
0: 来，走。
13: 这里是我们野趣大兴的最后一站，拍拍熊列车主题公园，也是孩子们在夜晚尽情撒欢享受乐趣的主题公园。
17: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儿现在有来到这个游戏环节，是一个竞速类的游戏啊，
18: 得跑，
17: 对，得跑着走。
2: 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飞行棋玩完一整圈，谁优先谁获胜。
17: 没错啊，先分个组，
19: 他们是佳佳组合嘛？
12: 我们双佳组合，
18: 佳佳组合，哎，
17: 快乐加倍，
13: 要队员了，这是
19: 佳佳组合。哎，为什么抱你过来不？为什么抱你过来不？因为我们是郑小龙组合，谁跟郑小龙谁火。
0: 六
12: 一一一二，就
0: 飞翔的香蕉打进三个香蕉，
17: 走，赶紧赶快赶快，
2: 竞速轨道车现实哪一个？
17: 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嗯
2: 啊，哪个哪个？竞速轨道车。
20: 拉红绿灯之后开始计时，一个来回，下车之后不超过40秒才算全人行。
2: 来吧，来，你到那边等着，3、2、1。
12: OK， 可以，到。OK，
2: 好，
12: 好，3、2、1呀。
17: 啊！快，哎，
12: 来。OK， 漂亮！
20: 你的时间没超过40秒。
2: 可以。
12: 飞翔的香蕉，在这儿飞。啊，
17: 来，鱼儿，鱼儿打香蕉。
0: 一个，我就不信了。两个，
5: 最后一个。
0: 三个，好。
12: 快，
0: 走。
2: 愤怒的沙包。
12: 愤怒的沙包。
2: 哇，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难玩？
12: 来一个！哎呦！
2: 漂亮！走！
21: 和朋友一起欢呼游玩，偶尔做回小孩，真的太快乐了。
12: 漂亮！哇！这种跟伙伴一起成功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6: 1、2、1、2、1，大家一起协作努力的时候，笑得特别纯粹，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好，
5: 六，
16: 你们不用再扔了。
0: 六，我
16: 们赢了，不用再扔了，赢了。
17: 现在邀请咱们的王总给咱们的冠军颁发奖品。
16: 啊，哇！来，
22: 一年的拍拍熊，
23: 一年都可以来玩了，多好啊！哎，
16: 这个包含什么呀？都
23: 所有项目都可以玩。哦，
16: 然后呢？
23: 还可以吃美食。
17: 那既然王总给咱们颁了奖，也请王总跟他们讲讲咱们建在这个拍拍熊这些主题乐园的一个初衷或者一个感想吧。
23: 我小时候哈，南城啊有一个陶然亭公园。每次我的父母带我去玩的时候啊，就玩那后边那个大雪山，哎呀，老是玩不够。最后呢，我说我将来有机会哈，我一定建造一个像陶然亭那样的大雪山。这回呢，我们大兴正好发展文旅事业， 叫南有长隆，北有大兴。哦，洋洋餐饮集团呢，正好投资了这个，叫阳光拍拍熊列车主题乐园。嗯，大兴呢是养育我们的地方。嗯，
3: 是。
23: 我在大兴深耕了35年，
3: 对，
23: 是大兴的老百姓支持了洋洋企业，才有今天的成就。嗯，我也希望呢，大家伙呢都来大兴，都来阳光拍拍熊来玩，哎，让小朋友快乐继续下去。
19: 说的真好。
2: 接下来进行的就是京郊美食大赛，有请各位去品鉴美食。老师们，走。
19: 相约时光，美食京城大兴站即将开赛。今天美食京超大兴站如约而至了。
2: 这次呢，我们每一期都要围绕着各区的美食特色进行展开。嗯，那最终呢，获胜的菜品将会获得主题头部菜的称号。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给大家介绍清楚，叫野趣大兴。
19: 那接下来大厨的团队们闪亮登场了。
2: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参赛的三支代表队。
19: 大兴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勾家大院代表队。
4: 梨木慢炖出香味，
18: 花入丸子一鲜香。
19: 第二支参赛队伍梨花林状元宴代表队，有请。
22: 一支焦杰尼
24: 鱼宴送周远。
19: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我们洋洋中国饭代表队，
25: 花香肉香飘万家，
26: 北杏鸭火中国味，
25: 加油！
19: 那咱们今天带来什么菜品？
25: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道是京南小瓜墩儿。
27: 我们在传统的梅菜扣肉上进行了改良，在传统的做法基础上加入了当季的鲜笋和泡菜，口味微酸鲜爽，吃起来反而不腻。这道菜最大的创意来自于视觉上，将传统的白荷叶饼改良塑形，做成了西瓜外观，既贴合咱们大兴的特色，也让大家吃起来更加有乐趣，更加有新意。
28: 状元梨花梨，我这边甄选的是大兴本地熟透的鲜梨，小火慢煮取出了这个清甜的梨汁，然后又搭配了咱们永定河鲜活大鲤鱼，加了我们本店的一些秘制的酱料，做成了这道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梨花梨。我们这个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本地好食材，满满都是大兴这个原生态本味。
29: 我们采用的是当地应季的野菜，结合着咱们盘龙庄本地的未成熟的小西瓜，然后纯手工制作，做上了这么一道飘香脆花丸，一口就能吃到西瓜的清甜，还有野菜的山野风味。
2: 刚才这三家菜哈，从食材上来讲呢，都是取自于大兴，甚至呢还带着大兴特色。
19: 那究竟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2: 关键他们的表现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各位评委会如何评判。那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介绍40位美食评审，分别是我们好吃家族的好吃团的朋友团，
19: 还有我们大兴区的文旅达人们，
2: 还有生于大兴、长于大兴、热爱大兴这片土地的居民朋友们，欢迎大家！
19: 欢迎你们！
2: 就是今天这三家菜都是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邀请来的，邀请他来的这个信心点来源于什么呢？
30: 因为我们中午在他们家吃的饭，然后他们家那个鸡很好吃，馅饼也很好吃，然后我就说让师傅能不能来参加我们比赛嘛，然后师傅说他们那儿鲤鱼做得好，所以我很有信心。
31: 中午吃了这个勾家大院，我觉得也是吃人嘴短吧。他们不光是色香，然后他的味也特别好，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厚望寄予给我们勾家大院。来 ，Give me five，
16: 不会让你们失望。
31: 好，
19: 你们仨投个票，你们觉得谁能赢？
5: 我就先吃西瓜。哎呀。

0: 啊，对啊，是西瓜。
1: 那小月你呢？
0: 支持谁？
1: 好，哎呀，
0: 悄悄的，
1: 选了状元，就中午自己吃过的，
0: 就想当状元。
1: 看到我们几位大厨都已经摆好盘，准备好了呀。
2: 你们不饿吗？
3: 好嘞，上菜。
4: 好，我们也一起给大家上菜吧。
1: 我们好吃家族就是这样温暖，上菜喽！
3: 上菜喽！
1: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的面前已经摆好了三道菜品，接下来正式品尝开始。哪一道菜觉得最喜欢，想投票给他呀？
5: 喜欢这个。
0: 哦，喜欢这饼。
5: 对，造型新颖，然后比较有好奇心，让我想吃它。
1: 这个卖相也很重要，色香味俱全哈。
0: 这是我们
5: 杨洋家的。
0: 杨洋家的。哎呦，您这吃的慢条斯理啊，
3: 特别的鲜。嗯，也挺好吃的。
1: 这一边吃一边比了大拇指了。
6: 嗯，这个就是听他介绍说是用的大兴的贡鲤，然后用的永定河的鲤鱼，哎，把这份野趣能够延续下去。
0: 所以这只鱼上大份了啊，这咱们梨花林状元楼。
1: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现场的评委啊，我们不仅要菜品好吃，同时呢他们菜品也要扣住我们代表大兴的这份野趣啊。
3: 勾家大院这个丸子确实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丸子的味道，然后就是哎呀一下勾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从小吃到大的感觉。
0: 确实啊，这个点评很到位。
7: 宴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8: 这个确实是太是咱们我小时候铁岭早市的味道了，就是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奶我上去买一些炸的丸子，而且他也说过他觉得中国最厉害的点其实是把纯素的东西做的贼香，比西方的肉都香，这是咱们比较擅长的一个东西。
7: 所以咱们来中国胖这样的。
8: 是
0: 来中国之前多少斤呢我们杰米？
8: 哎呀，年轻时候啊，那其实跟张老师一个体型，来中国两个月就变成180，完事儿跟我结婚的时候接近200，现在直奔220。妈呀！
1: 那除了这个丸子之外呢？
8: 小瓜墩儿，对，洋洋小瓜墩儿，我得表扬他一下，因为孩子很爱吃，刚才拿铁两口给吃完了一个。
1: 马上呢，各位手中会有三张票，分别呢代表着这三道菜，选出您认为最好吃、最能代表大兴的那一张票，投到各位大厨身旁的展板上。最终呢，哪位大厨获得的投票最多，将会获得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0: 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票发给我们每一位评审团的评委们。
1: 同时呢，特别提醒大家，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票的背面写上您的评语，并且郑重地签上各位的名字。
0: 你们选出的这道菜将有可能代表大兴参加我们京郊美食大赛全北京的大比拼。3、2、1，好，结果已然揭晓，到底是谁胜出了呢？我们话不多说，
1: 请投
0: 票。
1: 接下来请我们第一桌的朋友们，
0: 每每这个时刻小龙哥就会扫描一下四周，他还改呢，不能再改了啊。
7: 我这一票就是一票呀。
1: 当然了，
7: 我这一票不顶五票啊。
1: 接下来请第二组的朋友上台进行投票。
0: 好家伙，
1: 是有点大呀，给后面很多压力，它会不会出现反转？
0: 接下来我们第三桌请投票。
1: 可以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的杨洋中国饭已经
9: 遥遥领先了。
0: 最后一桌有可能会反转战局吗？
1: 那接下来请朋友们投出属于你们的一票。
10: 太棒了，谢谢
1: 小龙老师，您投出的那一票在哪里？
11: 在这儿呢，
7: 代表大兴水平，所以不能端水。 这次想要代表我们大兴争这个冠军的，一定是真的特别有实力的。因为中午我吃了那么一大桌，我知道它每一个都好吃，它的水准不会差。
1: 非常高的一个肯定啊！接下来看一看洋洋中国饭谁投给他啦？
9: 他投的洋洋中国饭。
1: 你俩吃的人高家大院的瓜还捧手里，怎么把票投给这边了呢？
9: 因为西瓜太好吃了。
1: 整错了，你西瓜是那家的。
8: 你把西瓜还回去吧。
9: 吃那个西瓜包那个肉，太好吃了。
11: 哎，没投错，那就证明没投错。西瓜包肉太好吃了。
1: 这边阵容有点强大哈。哎，怎么两个好吃啊？
12: 这是咋的？这是我的。对，我画一个鱼，希望这个鱼不是太软。
1: 喜欢它那个口感和质感，是不是？
13: 因为是鱼，而且它好吃。
8: 我觉得他们家中午这个水准完全有机会冲刺总决赛，所以我希望能凭借我这一票，让他们更有更大的希望去代表大兴冲击总决赛。
1: 那另外两道菜，
8: 俺们一会儿还你们俩瓜，实在是不好意思。确实是中午也没少吃人家饭，确实做得很好吃。
4: 我写的是什么？单吃这个鱼肉啊，如一列清泉。哦，这我就感觉它特别清香，但是如果配上酱汁的话，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非常鲜香肥美。刚刚龙哥特别好笑，他说那个，哎，这道菜其实还不错啊。然后那他盘子里的萝卜已经吃完了，他从我的盘子里这样特别自然的。确实还不错。然后我一看我盘子里的萝卜已经没有了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揭晓今天的比赛结果。勾家大院最终获得的票数是7票，
0: 梨花林状元楼最终获得的票数是11票，
1: 最终我们的洋洋中国饭获得的是22票，所以呢，最终恭喜我们洋洋中国饭的金南小瓜墩获得了主题头牌菜的称号。
0: 恭喜！
1: 也同时恭喜我们的洋洋中国饭最终晋级到我们的京郊美食大赛十区争霸赛。可以说今天在大兴，我们度过了充满着野趣、非常充实的一天。
8: 我当时还有点担心，《相约时光办》第二季同样的地方再都去一遍。没想到换了一个季节又有这么多新的玩法，
7: 还有太多惊喜你还没有知道呢。我特别喜欢大兴，这是一座常来常新、越品越有味的地方。这里既有田园风物的悠然雅致，又有市井烟火的温暖热闹，处处生机勃勃，活力满满。与大兴的每一次见面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和美好。
1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5: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点击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1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7: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

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

0: 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呀？小米绿豆稀饭，干的呢嘛，玉米面发糕嘛。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求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儿。
1: 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
4: 嘿，宋四。
2: 嗯。
1: 好。
4: 我想吃库房里。
3: 吃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不知道啊。
3: 该不会去猪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0: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房门顶紧啊。嗯。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1: 他咋样？
0: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0: 其说一说的话，人啊，都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嗯。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嗯。
2: 高四，

0: 麻烦你个事情，
1: 咋了？我跟三元都不在，华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儿。
2: 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1: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臣慢点啊，操你的心！练功呢哈。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易清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 易清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易清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这点头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唱的。仇人恢复，老顾的唱腔，咱再打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1: 难道老师要解放了？
0: 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日了？
2: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劲，硬，硬，好，好！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2: 我听见了，周人恢复了吗？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
3: 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4: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3: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4: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省人民广播电台吗？咱们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3: 啊，慢些，下一个。
5: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

0: 老戏可以演了？
1: 不知道。
2: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1: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1: 你看门的怎样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情吃不了热豆腐。
0: 咱哪有豆腐吗？我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3: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豆子，完了。
2: 是呀，
1: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3: 皇上不急太监急，
2: 见见。嗯，
4: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5: 来，爸，来来，
4: 我跟你说说。
6: 我要烧，
4: 不影响你烧，再立一个。
6: 来，
4: 立
6: 起来。
4: 这把咋真硬呢？先，
7: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8: 走
9: 走，还是有点掉了。
8: 好了，来下一个，
10: 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8: 胳膊伸直，
10: 来
8: 走。哎，
10: 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11: 你这玩意儿怎么那么挂呢？
10: 哎哎哎，这
11: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10: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哎，
11: 黄主任说啊。你抢屎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0: 来来来，再来
11: 使劲练，
10: 走。哎，
6: 你咋不吃饭了？俺们最好吃。哎，再做饭给一顿给几个馍，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按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娘又狠。你要用劲儿练的，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你也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过人家，不然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2: 我求你个事儿。
6: 啥事儿？
12: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6: 你还没人工啊？
13: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6: 三二一。
13: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6: 手用力。
13: 为什么会这样？
6: 然后呢？脚。
13: 他也说不清楚。
6: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12: 三二一，走。
6: 先进去。我来。哎呀，这么刮啊！
12: 我不刮。
6: 你别，你先别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一二三，走。双手得用力，
4: 钩子夹紧，要使劲，腿绷直。
6: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6: 不用你管。
4: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6: 不用你教我。
4: 那你是烧一辈子火。
6: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4: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

0: 你逼了！你才逼了！
1: 谁呀？
2: 就是。

0: 脖子。你的病是假病，我也是个假医生，病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以为我的以为
1: 看啥？进嘛。

0: 来，腿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肉啊，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们正天成都登
1: 岸。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2: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3: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我。
3: 哦，他你。

0: 我学，跟我学习，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幼儿园学要苦多了。我不怕，学就不能半途而废。啥是半途而废？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我不半途而废。
1: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0: 记住了。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小静，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嘞。
0: 看。 哪来的？赶紧管着，赶紧吃吧。我偷的。哎呀，没事儿，给他和娇娇给冯瑶瑶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给你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0: 为啥？
1: 我不能说。
0: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1: 谁？我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腰上的劲儿。你要塌了，你也就塌了。谁教你的？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1: 我笨，谁教的教不会？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在山沟里面也一样。 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0: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小弟，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1: 来这儿，再给你拌个。
0: 这娃吃啥了？那么用功。
2: 不能动他，我去救人了。
1: 黑娃，
2: 来，你千万不能动啊！
1: 黑娃。

0: 吃饭，以后吃个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走。
2: 我记得一晚吧，陈爱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这一套，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抽会儿筋吧。
2: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3: 我指甲疼。
1: 冯潇潇，咋这会儿不疼了？
4: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哎呀，
0: 你少吃，
2: 睡着。
1: 你说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局。

0: 修仙人，裤子都穿倒了，裤腰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是在喇叭裤？
0: 那听的是啥嘛？难看死，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它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慢点儿。
2: 上好，上好，上好，上好。
0: 没有质疑。雨扇是行文爬上山。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1: 你那三个指头。
0: 哎，来，卸车，卸车嘛。哎，六个驴脸咋了？
1: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穿啥去？
1: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0: 怂人，又胡闯进来。姚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嘛？生那么大气？
3: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黢黑齁咸焦黏。
0: 我我，嗯，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啊，去歇会儿。
3: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那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3: 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3: 不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当咱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3: 你啥叫有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3: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0: 你说咋办？
3: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0: 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没事，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4: 秋思，
0: 拿水来。啊。口罩人士，仗着这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虎脚难缠嘛。哎，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0: 就是啊。
1: 拿水来。
0: 啊。
1: 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现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1: 敢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就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
1: 老邱，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3: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4: 哎，六嫂，六嫂，六师傅，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
3: 葱花爆香。
4: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也见不着油花了。
3: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5: 快点儿，快点儿，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扭去像个蛇，恶心。宅团那些女角们，
1: 你兰花再小，一个算一个。
5: 那哪叫蛋？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白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还拿个藤条站在那儿，都掉，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人唱八下，满是。

0: 儿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

0: 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一会儿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哈熟人了，
1: 我还睡懒觉着呢。哎，我长了，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
0: 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
0: 外孙把牛出了。 让你发觉了，
2: 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1: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又要向你练功样，使着劲儿。哎呀，这样。哎，使劲儿。
1: 宋子，你现在有空没？
2: 哎，那还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宋师傅，这儿咸了。嗯，馅儿咸了。哎，好嘞。我给你拿过来，碎碎的，是真的。别扒了，别扒了，外边没人的大事嘞。哈，松婆。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 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儿咸了。

0: 哎，对，
1: 送死。
0: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1: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0: 对，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儿，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次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2: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1: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2: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1: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2: 我给他废了。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想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

0: 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1: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0: 呦啊，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擦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1: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这个臭猪！
1: 谢了吗？
0: 你来，
2: 你来！
3: 哎呀，不行，还动我家伙了！
0: 是不是你不干？
3: 好好去，好好好好
1: 去！你等着，我现在就是揍黄主任！
0: 你揍谁都没用！
1: 你还打人？你不在黄房干了是吧？
3: 是
1: 吧？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1: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1: 我管他钱成啊！
3: 你放手娃，我放手小奥成不？
0: 要死要死要死！
1: 你说啥？
3: 只要你让娃学习，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5: 高四，你别生气了。

0: 走，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嗯？吃亏了？
3: 吃啥亏呢？这，那为啥嘛？廖斯不让我学戏。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了。
0: 打他用你？
4: 我思来想去，
0: 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好，
4: 爸，大，操！
0: 打交战是杨白峰里的一出折子戏，杨白峰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
4: 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时候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唱文章，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0: 啥是开蒙？
5: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0: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来，
5: 八枪，八弓，枪，
0: 弓，不好，把枪甩出去。
6: 快，
0: 走，叫回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老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婆姐，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打过来的嘛。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掌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哎，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2: 好牛啊，好头啊！
3: 来，
5: 狗丝，好，
0: 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3: 胡三元了吗？
0: 啊，他不在剧团，
3: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2: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3: 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6: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丫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6: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
3: 来，
0: 好，来来。
7: 正菜，正八大头，
5: 八大腰。
6: 正打住啊，我的头了。
7: 正霸苍财苍，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唱腔了。
0: 呀，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0: 你这话是咋说的？
1: 哎呀，我，杨排风，
2: 他多大？
3: 十六七。
2: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0: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2: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0: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2: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0: 我是被师傅打的。
2: 师傅打得太轻了。
0: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2: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0: 你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4: 滚！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3: 对不起，我没演好。
0: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4: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我老秦红琼，啥是老秦红琼？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是。哦，哈！一声报，张万。张队，
1: 顾三元来了。
2: 不过，来，
0: 进去吧。
2: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1: 张队唱得好吗？
3: 非常好。
2: 咋好呢？那你说说。
3: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2: 为啥？
3: 那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2: 我荒腔走板了？你说实话。
3: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2: 啥特点嘛？
3: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4: 走。
3: 是。快点走。
2: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5: 啊。
2: 那啥呢？
3: 报告顾三元归队。
2: 不对，
3: 是。
2: 哎，咋回来了？
5: 什么？上去撒好钱？
6: 没空。
5: 这次就跟你协助协商去。
7: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4: 顾三元，
3: 走，
4: 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3: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4: 拿不了，拿二等奖嘛。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胡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狗屎，你叫我啊？
1: 把那碗鸡汤喝了。
0: 你喝吧。
1: 叫你喝你就喝。笑啥笑？一会儿回去把那锅鸡汤给狗屎端过去啊。
0: 嗯。
1: 那晚上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来，我你也来一碗。我喝过了。我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你周四留着吧。哎呀，这老姑爹堂弄的了解很嘛。嗯，你是不是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段，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可以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嗯。活泼可爱咋练呢？
0: 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在成都，有接近20000家火锅店，麻辣口味最受追捧。岂止成都，嗜辣风潮蔓延全国，麻辣火锅所向无敌，以至于被谈论过无数次。还会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
3: 我是说真，我每个星期如果都吃火锅就会。

辣椒生于南美，最早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16世纪末传入中国。尴尬的是，辣椒一到中国就遭遇身份迷思，东南沿海视其为观赏花卉，而后又被当作药物，直到挺进贵州才第一次被大面积食用。随后辣椒风靡中国，并与多种火锅一拍即合，辣椒与火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刘斌33岁，老辈人眼中的街娃。街娃是成都土话，意思是好动张扬。

0: 闲不住。刘健，刘斌的幺爸，能安静地听上一会儿音乐，是他最大的享受。能将这一动一静两个人拽到一起的，只有一件事儿。
1: 老板儿，数钱去。
2: 啥子颜色啊，各位？学位是两块噻，巴适得很噻。啊，走，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0: 刘斌的串串香店坐落在成都的东南角，
2: 在我心目中，我肯定觉得我们是最好吃的。很多时候客人都说不出来为啥子，反正他就觉得我们吃的舒服。
1: 红哥两位，
0: 幺爸是店里的技术总监，也是刘斌的定海神针。刘斌负责当天所有的食材，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在成都，任意一家串串香店，每天准备的食材都能轻易地超过50种。相比大快朵颐，成都人更乐于将食材切成小份，用最亲和的价格品尝到种类最多的美食。

牛鳞，牛的后腿肉，刘斌每天要消耗至少40斤。牛鳞的纤维均匀，牙感微弹，这份筋道还要经过腰霸的调教才能显出不凡。不到10分钟的快速翻炒，在降低辣度的同时，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油脂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和木质香，

将辣椒进一步捣碎，气味变得更加香醇。花椒面早已等候多时，二者的比例是幺爸不便透露的秘密。

牛肉红袍加身，等待勇敢的挑战者。

0: 简单的涮煮，辣味便在口腔中爆发，痛楚和享受就在毫厘之间，只有成都人能够精准拿捏。不过牛肉和辣椒的绝配只是串串香火锅的基础配置。在成都20000家火锅店里，串串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面对激烈的竞争，刘斌有自己的坚持。
1: 有些机构哈，它的名字本来就叫大家来评论，但是最后变成了用钱来买评论。前面的一二三，一直到后头前二十都是标了价的。我就写了一个成都市串串香排名9999名，然后落款某烧钱机构颁发。
2: 时间好，
3: 白先生，先生，找。这个黄，当地的话，
1: 我们之间呢有。

0: 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他有些想法是我给他阻拦了的。一直呢，生意还比较稳定，没有想过在啥子要整好大。没开店没分歧，
1: 有点问题，你们都不接受改变。
0: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丢，
1: 我想法都有点科幻，这次还是忘了。实际上是我
0: 弄好，不是是你说弄完我都
1: 任何东西，我晓得任何东西弄的过程中，肯定是有小问题出现嘛，插曲出现嘛，但最后的能够达到目的就行了。现在快得很啦、啊，
0: 我的网还是连不起。
2: 平原带给成都人的是安逸与闲适。他们把这里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甜蜜的美梦，于是对辣的追求也就不那么单一，更多的是要唤醒和刺激味觉，去感知更丰富的滋味。串串香底料的配方家家不同，香料种类一般不少于十种，幺爸负责每天的配置，完成它至少需要40分钟。花椒、胡椒和山奈搭配，花椒素中的麻也就有了辛辣的衬托，而白蔻和丁香则在辛辣之外又增添了温暖的香甜，最适合与肉类组合。糍粑辣椒最先下锅，奠定了整锅底料的主调。随后香料陆续加入，香气层层氤氲，这样一锅底料将用辣椒最先打开人们的味觉开关，对随之而来的香味刺激将更加敏感。

都这座用小吃装点的城市，人们对食物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美食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然而，串串香能从小吃到最终风行全国，仅靠牛肉是远。

菌苷，禽类用来研磨食物的肌胃，由四层肌肉组成，质地紧密，即使切成小块，也依然能保持柔韧的弹性。

0: 裹上干辣椒面帮助入味，等待红汤的洗礼。底料澎湃的辛辣中混合着细微的花香和果香，被迅速断生的菌干披裹着浓厚的油脂，在蘸料里滚动一番，沾满辣椒和花生碎，口腔被美好的食物填满。这是串串香为嗅觉和味觉同时奉上的盛宴。
1: 我从上这段人给你吃，也是

0: 香，是那种丝滑的香。
1: 所以师傅的代表嘛，就喜欢吃，就是巴适的。
2: 刘斌抽空还是会去试试新玩意儿的。
3: 这个店确实是，就是我们大家升级的来源，不仅仅是要稳扎稳打，应该是要最后大家都能回忆。我可能也希望大家都好。

0: 天依然忙忙碌碌。
1: 我们还是着眼在成都这个地方生根发芽，能够在成都东南西北，然后都能够有分店。
0: 食物的风味总是伴随着人们迁徙的脚步在流转。2019年，有超过1.2亿人走出家门，其中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市辣区。他们带着对家乡故土的怀恋，用热烈的辣味拥抱亲民的火锅。他们最终将辣变成了流行全国的味道。
1: 儿子和他小时候很像，打篮球，体育系的，你想吧，然后篮球打得好，肯定屁股后面就一堆女孩追噻，是吧？
2: 小姑娘很大，小妹儿噻啊。哦，
1: 追他的他没要，他去追别的，
2: 结果就被收拾一辈子。
1: 结果这一辈子就被收拾了。

0: 搜就是。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1: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究竟突发了什么事，让在场的人都沉默不语？一张神秘的小纸条为何能让一个人销声匿迹20多年？风吹日晒灼不伤他的赤子心，万般阻挠挡不住他的爱国情。他坚韧不拔，却在采访中两度潸然泪下。是什么事让他这般情难自已？档案特邀程开甲女儿程树玉为您倾情讲述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中国核司令程开甲传奇。

0: 九八七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1: 坏了，坏了！
2: 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主控站里发生的一幕。就在原子弹爆炸的一声巨响之后，身在主控站里的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振环坐在原地一动不动，连连地默念着：“坏了，坏了，这是什么情况？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难道是出了什么差错吗？”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主控站距离爆心17公里，完全封闭。主控站里的人看不到那道强烈的闪光，也见不到腾空而起的巨大的蘑菇云。进主控站前，张振环将一扇窗稍稍地推开了一条小缝，想在听到声响前透过这道小缝看到爆炸产生的强光。他没想到的是，最后一次安全检查，这条小缝啊被细心的安全检查员发现，把窗户给关死了。张振环不知情，气爆以后因为没看到闪光，他就误以为试验失败了。那么如果那天窗户没有被关上，张振环透过窗户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3: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大漠深处，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被照得一片通红。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现场万众欢腾，大家将帽子抛向空中，庆祝着历史性的伟大新篇章。而在这辉煌一刻的背后，还隐藏着像刚才主控站中发生的那样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2: 在这种特殊时刻，张振环的种种反应恰恰能体现出在场所有人的高度紧张。而最令大家紧张的是，在指挥部里，周恩来总理在电话里说的一句话。
3: 原子弹爆炸后，总指挥张爱萍在离爆心30公里处的指挥部看见蘑菇云腾空而起，立即拨通了电话，激动地向总理报告：“我们成功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总理沉默了一会儿，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总理的这个问题让张爱萍措手不及。尽管在场的专家都认为是核爆炸，但一时都无法提供准确的科学依据。很快，近距力学测量计算给出5000吨的爆炸当量，与理论设计值差得太大。看到这个数字，现场的人都闷了。
2: 就在这关键之时，沉默被打破了。原来远区的速报数据送来了，而一个人根据这个数据立即计算给出20000吨的爆炸当量，并向大家解释，近区测量是受气象条件影响的，所以不能准确地给出当量值。听到20000吨这个数字，大家顿时松了口气。随后张爱萍才向总理再次报告了这一结果。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这个人能够临危不惧，冷静果断地给出正确的结论，他的信心是从何而来的？根据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他到底是谁？
3: 陈开甲，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靠着创新、拼搏、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技术上多次主持决策试验任务，圆满完成了包括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原理、首次导弹核试验、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等在内的几十次核试验，有着中国核司令的美誉。2018年11月17日， 陈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
4: 我是陈淑玉，我与父亲陈开甲一起生活工作的20多年，让我一点一点地了解他，认识他。他一生都在创新拼搏奉献，他是一位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先锋，是我尊敬崇拜的好老师、好领路人。这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张建设2017年为他做的100岁纪念邮册，正中这一页分别是他80岁、90岁、100岁的肖像邮票。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对科学的探索，对祖国核盾牌的铸造与核利器的打造。即使在晚年，1999年，82岁的他被国家授予2弹1星功勋奖章。2013年，96岁的他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陈开甲同志81勋章。这一年，父亲刚好100岁。今天，我将在档案节目中，根据不同时期的档案、照片，和大家一同揭秘中国核武器研究之路上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回顾父亲为国奉献的一生。而故事还要从1949年的一个决定开始。
2: 陈开甲早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常常会和同学们在房东的家里头聚餐，但这天一块吃饭的时候，气氛却明显和平时不同，席间没有一个人专心用餐，这些菜都凉透了。因为此时陈开甲正与几个英国同学面红耳赤地争吵着。
3: 1937年，陈开甲考入浙江大学，受教于树兴北、王干昌等学界一流的老师。毕业后，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留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开始钻研相对论和基本粒子。1945年，陈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并于1946年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波恩教授的学生，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在此期间，他不但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知识，了解了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认识了薛定谔、弗留里希、缪勒等许多世界顶级的科学巨匠，并不时有机会与他们进行深度的学术探讨。随着学术交流的拓展，陈开甲的学术眼光变得日益敏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研究超导。在此期间，他与导师波恩共同完成3篇超导研究论文，并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随后又翻译成法文、俄文，刊登在法国的《物理与雷》和《苏联科学院报告》上。这些学术期刊在学术界影响力都很大。
2: 通过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陈开甲在学术上的潜能和无限的发展前景。但是眼前苏格兰的风景虽然美丽，享用它的时候，陈开甲的内心却觉得异常苦涩。因为在高傲的英国人眼中，即使拥有再高的学术成就，他也始终是个低人一等的中国人。陈开甲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英国人问了他一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Do you like monkeys?你喜不喜欢猴子？英文中喜欢和像是一个词 like。 英国人问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讽刺你像不像猴子。每每想起这件事，陈开甲都很愤怒。这个英国人用双关语侮辱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民族。
3: 在那个年代，外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已是积贫积弱、千疮百孔，中国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因此在国外，陈开甲被人歧视的事件一再上演。1948年，陈开甲博士毕业，在导师的推荐下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年薪高达750英镑。20世纪中期，1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0英镑，750英镑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有60多万。拿到第一份薪资，他最先想到给夫人买一件皮大衣，但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却轻蔑地看着他，一个黄种人怎么可能有钱买得起他的东西。随后他还给银行打电话查询，直到银行告诉他陈开甲是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这件事再次刺痛了陈开甲的自尊心。后来当导师几次劝他把家眷接来英国时，他迟迟没有回应。
2: 这天陈开甲和这几个英国人吵架的缘由，竟然是英国同学得知陈开甲突然决定回国之后，看似好心的几句话。我们且先不说桌上这几个同学到底说了什么，陈开甲为什么突然决定回国？按理说他在国外领着高薪，可以给国内的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再加上良好的研究环境，如果他不回国，很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好更大的发展前景。到底是什么事儿让他能把自己的前途都弃之不顾了？
3: 这艘遭到炮击的军舰名叫“紫石英号”，是一艘英国的护卫舰。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部署了100万大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已发出公告：今天是外国舰船撤离长江的最后期限。美国、法国的军舰已经纷纷识趣地驶离长江水域，可是这艘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却偏偏闯入了长江禁区，还朝着解放军的阵地开了过来，颇有些挑衅的意思。他敢如此公然挑衅，是因为料定了解放军不敢开炮。换句话说，大英帝国的军舰谁敢碰？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继续向前时，解放军竟然向他开炮。随即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搁浅在了江滩上。刚刚还神气十足的紫石英号慌忙扯起白旗。消息传到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前首相丘吉尔叫嚣要派2艘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针对丘吉尔的言论，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撰写了一份声明，他直斥丘吉尔为战争贩子，针锋相对地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领导者第一次义正辞严向西方列强发出的维护主权的声音。
2: 一天，陈开甲在看电影前的新闻片时，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的报道。从电影院出来，陈开甲走在大街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紫石英号事件让他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从那天起，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5: 他这个人像长江的长，好像是他厉害的，我们不买他的账，给他打了一炮，给他打伤了，是英国的第这个新闻第一印象，我们第一印象也要看到新闻第一印象。就看到这个在英国的这自杀营跑开就打伤了，所以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真的高兴啊！所以我们以为这一局能够这样子。
3: 这是陈开甲在80多岁时的采访影像，时隔50年， 当他回忆起当年的种种，依旧会激动地流泪。当年也正是受到这件事的激励，陈开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回国。
2: 陈开甲要回国的消息很快的就在同学们当中传开了。这天席间，就在这顿饭上，这几个英国同学

0: 张小纸条上究竟写了什么？他这二十多年又做了哪些惊人之举？大案继续为您揭秘。陈开甲回国后，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两年。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南京大学开展教学研究工作。他两次转变研究领域。1954年，他与施世元教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金属物理教研组，那是南京大学建起的第一个教研组。1958年，他们又一起创建了南京大学核子教研组。1959年，陈开甲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专著《固体物理学》，成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
1: 但就在一年后的1960年，陈开甲因为一张小纸条，突然放弃了此前的工作和成果，从大家的视野当中消失了20多年。他到底去了哪儿呢？
0: 原来，这张小纸条是南京大学校长郭颖秋交给他的。1960年夏的一天，郭校长把陈开甲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借调你去，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随后递给他一张只写了一个地址的小纸条。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去多久，但从校长满脸严肃的表情中，陈开甲判断任务很重要，于是他什么也没问，第二天就赶到北京，找到报到的地方。但那是个搞煤炭的单位，问了一圈，还打了好几个电话，才知道是让他去北郊外花园路3号报到。
1: 当陈开甲赶到3号，映入眼帘的是两座普通的红砖小楼，一栋4层的灰楼。原来这里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9研究所。在那里，吴继林副所长告诉陈开甲，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
0: 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了2颗原子弹后，这个威力巨大的武器就一个一个的从实验室里跑了出来。为了与苏联抗衡，成为世界核霸主，美国一再对无核国家进行赤裸裸的核讹诈、核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就叫嚣着要把原子弹投到中国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点。面对西方国家的威胁，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对中国核工业做出了计划。从这天开始，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被提上日程。为了捍卫祖国，建国后一直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等人，与原来分散在各高校工作以及陆续从美国和西欧归国的科学家们，逐步形成一支强大的骨干队伍，齐心协力向核科学研究的高峰挺进。在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下，中国核工业进程虽然艰难，但也在不断前进。但好景不长，1960年7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的协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和机器说明书。中国的经济建设、科研、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2: 1960年，我父亲被调入二级部九所，他没有任何犹豫，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迅速加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是1961年11月10日，聂荣臻副总理亲自给教育部部长写的信，为周光召和父亲的工作问题指示。这里写道，为了使他们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当前的理论设计工作，争取二机部的产品早日过关。

0: 二机部建议在两三年内免除他们学校的兼顾工作，一旦任务完成，他们即各返原校。制造原子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对于我父亲来说，接受这项工作就代表着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而且这项工作还与他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他需要转变专业，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最重要的这是国家的需要。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切都以国家的发展为重，不管那个时候到底有多艰难。
1: 中国研制原子弹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对于原子弹这一军事绝密，当时的有核国家都保持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美国科学家卢森堡夫妇因为泄露了一点秘密被电刑处死。即使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对我们的戒备也非常深。1957年，聂荣臻元帅去苏联参观，只被允许在厂房和车间外面隔着玻璃往里面瞧瞧，而苏联政府派来的顾问绝大多数也是不念经的哑巴和尚。在那个时期，我们得不到资料，买不来仪器设备，在苏联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的合同后，我国需要完全靠自力更生。那段困难时期，陈铠甲没日没夜的思考和计算，满脑子装的除了公式就是数据。有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打饭的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弄得师傅莫名其妙。排在后面的邓稼先拍着他的肩膀说：“程教授，这儿是食堂。”听闻，陈铠甲似乎反应了过来。一会儿，邓稼先看到他刚往嘴里扒了两口饭，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汤，在桌上写出一个公式。
2: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经过不懈的努力，陈铠甲终于估算出了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后，高兴地对他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1: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攻关期间，正值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全国各地灾害严重，到处粮食短缺，这一灾难同样波及核武器技术研究所，食品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不足，陈铠甲他们不得不经常在夜里点着油灯，忍着饥饿工作，有时实在累了饿了，就喝口水充饥，或者歪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2: 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了与全国人民一同共度难关，也都节衣缩食，不再吃肉。但就在1962年，周恩来总理专门设宴招待科学家们的当天，桌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那个时期极难见到的菜肴。他为科学家准备了什么呢？答案就是红烧肉，一桌一大碗红烧肉。1962年的春节前，陈铠甲等科学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来到人民大会堂，每桌都摆着一碗这样的红烧肉，香喷喷。也正是这碗红烧肉，让陈铠甲终身难忘，念叨了一辈子。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时候，一大碗红烧肉不但珍贵无比，还承载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家的厚爱、信任与重托。在席间，总理谈笑风生，对技术人员们特别关怀，还亲自过来敬酒。更让陈铠甲难忘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说的一句话：“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
1: 为了加速核武器事业的进程，1962年夏天，前三强等二级部

0: 导就做出决定，兵分两路，一班人马继续进行原子弹的研制攻关，另外组织一队人马开始准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么谁去开辟新战场，组建新队伍，牵头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呢？关键时刻，陈铠甲又一次进入了前三强的视线。
1: 1962年10月，前三强正式向国防科委推荐了陈铠甲。自此，陈铠甲成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准备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最初的难点就是不知道核爆炸的具体过程，怎么样才能把它爆响呢？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曾经扬言说，就是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弄不响。陈铠甲不信这个邪，经过反复的分析研究，他设计了一座102米高的试验用铁塔，提出了原子弹塔爆方案。
0: 听说了塔爆这个方案，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为此还专门派了一名中校参谋向陈铠甲转达他的慎重提醒。苏联专家明确说过要采用空爆，但陈铠甲坚信自己的研究。1962年11月26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份任务计划书，明确提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将装置放在百米高的铁塔上进行爆炸的意见。12月20日，张爱萍批准了这一工作纲要，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充满创新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个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研究成果。
1: 1963年夏天，在陈铠甲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理论准备、技术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不久之后，他去兰州与张爱萍会合，随后他们一同前往罗布泊考察。
0: 罗布泊原本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成为中国核试验场区之前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这里方圆300公里内没有村庄，没有炊烟，有的只是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寸草不生的砾石。然而中国核事业的开拓者们选择了这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建设中国核试验基地。死亡之海罗布泊气候极其恶劣，中国核试验参试人员在这里到底要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看不见的辉煌又是什么意思？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80年，我调入基地红山研究所，这个时候的条件已经好多了，但是在早期，尤其是开创时期的艰苦，是现代人所无法想象的。这是参试人员在戈壁滩战风沙的照片，5、6月份的罗布泊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吹来的狂风，经常在10级以上，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都砸掉，风还经常把帐篷掀掉。再看这张，这是取水车队在取参试人员的生活用水。孔雀河是厂区唯一的水源，水中硫酸镁浓度太大，又涩又咸，喝了它就拉肚子，严重的一天能拉10几次。除此之外还有高温，罗布泊7、8月份酷暑炎热，地面温度高达60、70度，迎面吹来的风使人像在烤箱中烘烤，人在这种状况下没几天就要脱掉一层皮。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从没有影响到所有人的工作情绪，整个厂区热火朝天，全体人员斗志昂扬，

0: 您看看，窝头就是咸菜，硬邦邦的窝头，在风沙的笼罩下，常常都是灰秃秃的，吃在嘴里头直硌牙。放在今天来看，每天每顿都吃这些，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罗布泊厂区日常的反应。在这些帐篷的海洋当中，战士们灰头土脸，很多人就蹲在地上，坐在沙中啃着这些带土的食物。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哪个人抱怨，每一个人都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心甘情愿地工作着。1964年，当陈开甲来到罗布泊的时候，发现不到一年的时间，厂区的建设竟然已经按照他们考察时提出的要求，全部按质按量完成。
1: 10月14日，陈开甲接到通知，报账临时定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而作为核试验基地的最高技术负责人，从原子弹安置到塔顶开始，他的心就好像悬在了半空。10月15日晚上，陈开甲彻夜未眠，那一夜核试验厂区的帐篷内都出奇的安静，一点儿也听不到以往熟悉的呼噜声。
0: 试验当天的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在嘴里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4时50分，张振环在主控站发出口令，50秒后，仪器设备进入倒计时。
2: 10 9 8 7 6 5 4 3 2 1，起爆。
1: 短暂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声惊雷般的巨响，顷刻间铁塔像面条一样扭曲在地面，下风方向1公里范围内放置的效应物已经全部没有了。
0: 当时看到现场升腾的蘑菇云，许多人都不禁流下了眼泪。朱光亚、王赶长背过身去擦眼泪，大家拥抱欢呼，陈开甲更是激动万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拼搏没有白费，这一刻再也没有外国人敢瞧不起我。当年他拍着桌子向英国同学说的那句话，不看今天要看今后，终于被我们实现了。
1: 在巨大的成就与狂欢中，陈开甲却没有半点停歇，立即投入接下来的任务。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毛泽东两次作出重要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为此，陈开甲也把重心转到了氢弹上来。经过不知多少白天黑夜的工作，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陈开甲等科学家再一次用爱国奉献，让全世界见证了奇迹。
0: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没有人不知道，但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还有一种方式的核试验恐怕鲜有人知，它被称之为看不见的辉煌，那就是地下核试验。地下核试验是核弹在地下深处的爆炸试验。早在1963年，周总理就提出让陈开甲等人研究一下地下核试验，但那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爆炸试验还在紧张的准备，大家对地下核试验一无所知，而且它实施起来难度更大。我们为什么必须去研究它呢？稍微耽误个哪怕一年都不行吗？原来这一切都是被国际局势所迫。
1: 1963年8月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条约的实质是遏制中

0: 国的核能力，剥夺中国核试验的权利。陈开甲认识到，地下方式核试验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难关，同时感受到这一禁试条约巨大的压力。他认为，如果不及早做准备，后期我们就很难。这一年，他就一边紧张地准备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一边对地下核试验提出许多看法和建议，组织开展研究，攻克难题。到1964年，陈开甲关于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报告获批，前期准备全面启动。
1: 1965年12月，他们先后进行了数次化爆试验，这些试验都是在戈壁最冷的地方进行的，那里山高沟深，全天得不到日照，尽管环境恶劣，但一次次的化爆实验使他们一点一点积累经验，为地下核试验做技术准备。
0: 1969年9月23日，一阵剧烈的震动像波浪一样传来，没有强烈的闪光，没有震撼人心的惊雷，但陈开甲能够从地下压抑沉闷的声音中感受到地下核爆释放的巨大能量，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这次试验不是终点，而是我国对于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最新起点。而早在1966年，核试验研究所搬迁至新疆天山深处，陈开甲就搬入红山，扎根在大漠深处，继续着人生中20多年与魔鬼斗争的大漠生活。
2: 这是父亲在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现场的照片，很多影视剧里常常看到核试验现场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其实在那个时代只有他身上的简陋防护服和口罩，没有防毒面具。父亲就是这样一生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现场，甚至爬进最危险的爆星。
0: 陈开甲一生中有20多年天天与核打交道，被称为核司令。他在技术上主持实施了30多次核试验，没有人比他更明白核辐射对人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然而在大我与小我之间，陈开甲做出的是忘我的选择。我国进行地下核试验早期，由于国外严密封锁，也由于核弹被装放在很深的地下，我们对核爆炸的现象和产生的效应缺乏感性认识。对此，陈开甲总是感到心里没底，怎么办？他大胆建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开挖之后的地下核爆现场环境凶险，高温、辐射容易坍塌，但程开甲全然不顾这些，他常常到最艰苦、最危险的这样的实地进行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我们通过程开甲的回忆描述，在现场大致还原了某次地下平洞方式核试验开挖后廊道内的景象。由于时代久远，加之涉密的问题。 这里的真实样貌无从得知，但根据记载文字，我们就能看出当时洞内凶险的情况。这天，程开甲和朱光亚一起从主坑道进入测试廊道，再到测试间。这里头的温度高达40度以上，有的地方能够达到50到60度，人进去全身都是汗淋淋的，气都喘不过来。有的地方廊道已经被严重挤压。 其中有10多米被挤压的直径只有80厘米。您看，80厘米，大概是只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程开甲等人不仅要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当中匍匐前进，还要随时面临坍塌的危险。进洞前，大家都劝他们在洞口看看就行了，不要冒险继续前进。可程开甲不答应，他说。 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吧？我今天一定要亲口尝尝。

0: 上离子的资本。程开甲说，每深入虎穴一次，他对核爆炸现象与核破坏效应的认识就会提升一次，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1: 在马兰基地广场的醒目位置耸立着一块红色花岗岩，上面镶嵌着陈开甲与我国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的照片。这是1998年的一段珍贵影像。陈开甲院士来到张蕴钰将军家中看望老朋友，两人回忆起过往，情意难尽。
2: 中国那时候彩礼很差嘛，我们是吃窝窝头来搞原子弹嘛。陈开甲同志是大工程。
3: 那是1970年做这个地下核爆炸，最后要明后明天要4年以前有讨论会。那么这抗道呢，是提到这提慢提到的地方，一个出口就是这个地方等于扩大了，这很容易这里出来的，不都是有危险性？你是冒这个险，当然可以冒，这怎么冒这个险？能不能冒这个险？是8%的有把握，所以这个要赌。当时真的很厉害，就是那时候打很多人啊，是飞的，成为最多增加一米，就是飞飞机。那现在就是我还是要一定要赌，那个真的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张世杰他就再出来，这个问题，听到了。

0: 张云玉曾对陈开甲说，老陈啊，我是你真正的朋友，这话不假。在共事期间，张云玉司令员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方方面面给予陈开甲极大支持，陈开甲也不负所望，他们共同交出了令祖国满意的答卷。
1: 陈开甲眼中，张司令是他坚强后盾，张司令眼中，陈开甲则是纯粹的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
2: 自父亲来到研究所，单位和家里的办公室都有一块黑板，现在这块黑板就是从红山带回来的。他说黑板有助于思考，他总爱在黑板上边写边考虑问题，演算推导，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 而在一次采访中，陈开甲还曾经在小黑板上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0: 北大的，我爸爸一天都在住在我们住在我们那，就是不表这个人啊，要努力啊，要成就努力，不是一天到晚一日之功了。
1: 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恰恰就如同这句话所说的一样，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有许许多多参事人员无私奉献，才成就了今天。陈开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习近平主席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对他做了高度评价，这八个大字既是他科学人生的生动写照，也代表着党和国家对他的高度褒奖。而对于自己获得的很多名誉，陈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与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坐落着一座以陈开甲的名字命名的小学——陈开甲小学。校园内充满了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欢笑声，也许这正是陈开甲最想看到的情景：我们的祖国不再有炮火的侵扰，祖国的孩子们人人拥有平静的书桌。2018年11月17日，陈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1岁。得知这个消息，学生们悲痛万分。为了铭记开甲爷爷，师生们排列整齐，先后在陈开甲塑像前献花，学生们还将自己的心里话写在卡片上，贴在塑像边的展板上，送别怀念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陈开甲虽然走了，但他爱党爱国、默默奉献、开拓创新的开甲精神却永远留存，激励着一代代学子。2004年，陈开甲曾经亲笔写下，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韧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这几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他自己的人生。他用自己隐秘而伟大的一生，在祖国的史册上青史留名。正可谓黄沙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

0: 我知道你在里边，过来开门。罗江，罗江，公事还是私事？如果公事，竟雕手术；如果私事，我跟你已经没有私事了。
1: ，
0: 都
1: 想找我了。
0: 他跟你说什么了？不重要。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你早干嘛去了？你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你现在就从我眼前消失，永远消失。我们去找连朝伟，走。
1: 没用了。

0: 现在惠康系统里每一份虚假合同里都有我的签字，我逃不掉了。除非这次我能为他赢得三科的项目，否则他就会让我坐牢。
1: 如果你是清白的，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0: 我为什么要去自首？我做错什么了？你走吧，我不想说了。
1: 听我说，从现在开始，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钱，不要动，任何账都不要查，听我的，把一切都先停止下来。之后我们去报警。
0: 我不知道我涉及到了多少钱的嫁妆，我也不知道林志威在我经手的项目里动了多少手脚，我真的很害怕。
1: 相信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更好，交给我。
0: 我会做很久的牢吗？
1: 相信我，你不会坐牢的。

0: 难不成杰克公司的销售都跑业务去了啊？
1: 别喊了，我不是人呐。哎呦，
0: 哎呀，
1: 蔡主任，
0: 天哪，这才几天不见，肚子就大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上班啊？
1: 实话说，家里住得远，公司离医院近，大夫说我就这几天的事儿了。
0: 啊，
1: 你，
0: 哎，行，我跟你说也行。实话说，我呀换了个公司，做综合部线的。我想呢，如果杰科拿下了三科，这块业务我想接了。
1: 不好意思啊，蔡主任，各个分包公司的事儿都已经谈完了，确定了。这事儿您跟我说，真没什么用。
0: 我跟谁说有用啊？
1: 方总。
0: 方总？
1: 嗯。
0: 谁呀？新来的？
1: 就是方威啊。

0: 你看啊，这也没外人，我可以给你返点回扣。
1: 对呀。你现在是乙方了，是你求我了。当初你怎么折腾我来着？
0: 哎，这话我不爱听了啊。怎么折腾了？怎么样？

0: 哎，阿福，
1: 跟老公商量一下也对。
0: 对对对，我觉得我要生了。
2: 啊？哎，别生啊！
3: 气象局已经发布红色警报了。
4: 消防局的人联系上了吗？

0: 我马上赶回来，崔总到哪儿了？崔总到哪儿了？附近城区的情况怎么样了？崔总，对，请你们的负责人马上到事故现场。崔总，特大暴雨已经从昨天晚上下到现在了，降水量已经突破了200毫米。现在我们把所有报警的区域全部都给标了出来，这是这次市井招标的杰克、惠康、利顿还有……
1: 别着急，我知道了。
0: 具体是哪家公司的责任？内测阶段，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区域原本的机械控制泄流阀全部都换成电子的了，但是应急系统还没有上，所以具体是谁的责任，现在还不好划分。
1: 这几家公司的负责人都到了吗？
0: 已经联系过了，都在赶往现场路上。
1: 好，
0: 技术部门跟我去趟现场。
2: 崔总，您别去，我们去就行。
1: 我还是去吧。
0: 走。

0: 各位啊，如果今天出了事故，谁都逃不了责任，拜托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按我们之前分好的组下探。人都到了吗？
1: 到了，
2: 到了，到了。
3: 崔总，现在已经初步定位了那个问题点，技术人员已经下去了，有问题我们随时救。
0: 周瑞呢？我怎么没看到他人呢？
1: 联系不上，
0: 那就不等了。这样啊，你们下去以后发现问题，不用汇报，先抢修。我再强调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
0: 去吧。
1: 贺总，
5: 拿着。姐，
0: 贺总，
5: 等会儿，别去了。
0: 贺总，
5: 别管我。姐，
0: 贺总，你一个人下去很快。

0: 老曹，老曹，我这个显示水压有一点过高啊，有可能是水量太大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有可能是被堵住了。我去下一个监测点看一看啊，你在上面跟着我啊。
1: 知道下管道还不换双鞋，李明进，
2: 儿子，你把它带到战神口那边去，
1: 别忘是你走了。
3: 行，
2: 我没事，我手啊。
1: 走了走了。根据本市气象站发布的气象情况，暴雨将持续到明日下午，各发布狂风、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0: 哎呀，这师傅，你想个办法啊！
1: 群里的哥们儿，我车上有产妇，还有2公里才到朝阳医院。哎，你们谁在那附近？什么路况？
0: 咱俩聊。
1: 你们这么堵吗？赶紧回个话。

0: 报告，我这儿显示找不到传感器原来的位置了，你那儿呢？
1: 但是我这显示还在。
0: 太好了，你得把传感器原来的位置告诉我，不然我无法判断水的流向。
1: 凭什么？我不可能给你我们的数据仪器的。如果你的云计算数据算法没有问题，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传感器的位置。
0: 哎，台阶，小心台阶。你知道方向吗？哎，你知道方向吗？

0: 看近的部位漏水了。那边怎么样？还要多久啊？还堵着呢吗？
1: 快点！前面这道肯定积水了，咱们应该是过不去了。骆总的手机也打不通，该怎么办啊？
2: 底下应该是没信号了。

0: 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找骆总去。这时候你跟我说你觉得我们是财经数据的，不是抢修队。骆总不是吩咐了吗？他去取证，我们在一平方公里内赔偿一成，这儿过不去就原地待命。
1: 王一楠，
0: 这短时间内很难判断问题的根源在哪，我们原地待命有什么意义？
2: 让所有人去找骆总，这儿的工作谁来继续完成？
3: 人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0: 那我打电话请示林总吧。

0: 哎，你好，你好，是。林总，孟总在警察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1: 我们联系不上他，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中断排查，但是公司的人下去找他，
0: 要么等交通处通知后，我们继续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自己工作。
1: 惠康没了什么都可以。完成任务是最起码的责任。

0: 们开心了，有人吗？有人吗？
1: 你手上的传感器在我的系统上有显示，
0: 血流怎么突然变大了？
2: 有可能前面有毒点，甚至有几个毒点。你去找那个限流阀，我去找毒点。
0: 哎，限流阀在哪？怎么开呀？
2: 拿终端设备，老曹会在上面跟着你移动。红点越多的地方，就是传感器被截流的位置，你记好位置。他会做记录，
0: 你信得过我吗？
2: 你先问问你信不信得过你自己吧。
0: 你去哪儿？
1: 我去看限流阀。

0: 杜恒啊，这些年把你给耽误了。
1: 没耽误，这是我的选择。
0: 我欠你的。
1: 都说赢了徒弟，输了师傅，其实我从来没想赢过。
0: 林振威设的是个连环套啊，他埋的不光是刘亦凡，还有赵颖，包括骆家，他真正想埋掉的是我。
1: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童话，每个人都要过自己的坎儿。羽凡如此，骆家也是如此。刘总，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吧。
0: 他要的不是你，是我，是要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想好了，三科的案子处理完以后，大不了在惠康的并购上咱们吃点亏，也好对董事们有个交代。如果他想把 ONT 放在坑里埋掉，我宁死也不会答应。
1: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见生死才能出结果的话，那我的选择是死在您前头。
0: 你还年轻，你是我最后的退路。
1: 刘总，怎么说我们都是车，您才是帅啊。

0: 师傅，师傅能不能帮一下忙？我车上有产妇。
1: 好，不好意思啊，我车上有老人。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损，帮个忙行吗？我车上有产妇。师傅，师傅，我车里有产妇，马上就要生了。找人帮忙抬一下行吗？帮个忙行吗？我车上有产妇。师傅，师傅，不好意思，帮个忙行吗？啊、我车上有产妇，马上就要生了。
1: 哎，好好好。
0: 哎呀，哎呀，堵车了，帮忙直接抬到医院去。谢谢，谢谢。
1: 行，不用谢，没问题啊。
2: 有没有人呢？救命啊！
1: 谁？
2: 有没有人呢？救命！
3: 是哪个搞尖锥的？

0: 哎，你车不能停这儿，
1: 我媳妇把车给扔了。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撑住！
3: 来，听我指令啊！呼吸，调整好呼吸，把气吸满，吸满，吸满，好，用力，用力，用力！家属给擦擦汗，快安抚一下，安抚一下，给你老婆擦擦汗，来，快，
1: 擦擦擦擦，
3: 再来，再来，再来啊！
2: 我撑不住了，
1: 你一定要撑住，你撑住啊！
2: 瑞，我不撑住了。
1: 你要撑住，你要撑。啊！啊！

0: 放手，老秦要我们俩出去。
1: 你眼睛还能这样？

0: 怎么说？吕布，
1: 你醒着！醒着！你醒着！

周瑞，

0: 开始焦虑。
1: 焦虑什么呢？
0: 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了。
1: 那我教你怎么办。
2: 你就这么想，
1: 不是世界把你关在了这里，而是你把世界关在了外面。

0: 你后悔吗？
1: 为了我跑到这种地方来。
2: 这种地方怎么了？不是挺好的？每天看到人都是活生生的。当你在那个铁塔上装上盒子，你就知道你又跟陌生的人有了联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哪怕你根本不认识他们。
0: 你赢了。
2: 现在你这么说还为时过早，自己认定的能坚持到底，那才算赢吧。
0: 那就是我输了呗。
2: 退出并不意味着输吧，重新选择也算赢。

0: 想听见扎心的事儿吗？
1: 不想。
0: 好，那就不说了。
1: 说吧。
0: 杜恒出事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很长时间了。之前 ONT 大型的项目都是由刘峰拍板，他来实际操作，可见他们两人感情之深。在他出事之前，跟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都绝交了，因为他不想牵连任何人。
1: 在你心里 ONT 比我的安全更重要是吗？
2: 你什么都不懂。
1: 知道，因为他对我就这样。
3: 去找周瑞吧，他能帮你。
1: 老觉得他自己是君子，但他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原则。

0: 小云，快点啊！孩子早就扣开来不及了啊！来啦！哎呀，这地你也不拖一下？
1: 我拖，我马上回来拖啊！接着呀！哎，来找爸爸来啊！哎，好的，马上到。您放心，我说，你闺女踢我，你管不管呀？踢你了呀？啊！就我听听。哎，真踢！哎呦妈呀！哎呦，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我告诉你，你想走就走。什么叫我想走就走啊？你让我走，我才走呢。
1: 我从来没说我让你走，是你自己要走的。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除非是你让我走。
1: 别兜圈子了，想走就走吧。
2: 谁跟你兜圈子了？你有话就直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1: 哎呀，绕死我了！其实就走呗。
2: 你让我走，我立刻就走。
1: 我告诉你，我想走就走吧。
2: 我什么时候说我想走了？
1: 我现在也没说让你走，是你自己要走。
2: 你说你到底让不让我走？你让我走，我现在就走。
1: 走呗。
2: 你让我走吗？你要让我走，我马上就走。
1: 别说。
2: 那你说你到底让不让我走？你要让我走，我马上就走。

北纬39度37分到43度28分，东经109度16分到114度49分。国际上把这儿公认为云计算产业发展的黄金纬度，因为在这里，全年平均气温在4.3摄氏度，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 ，PU 一值在1.26以下，能够让数据中心的效率发挥得更好。

0: 今天是2026年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615集中宣传日。下面这两起案件呢，都与我们的钱袋子有关。北京大兴的王先生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友，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王先生是掏心掏肺又掏钱，可当女友突然住院失联，民警找上门才发现，所谓的女网友竟然是个24岁的小伙子。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2: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我们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3: 你开始就是以你跟他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什么，也是难想那么多的。
1: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2: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1: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2: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也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子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

0: 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他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1: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两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0: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2: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1: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他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4: 骗感情已经够可恨了，下面这个案例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孩子只是拿家长的手机扫了一个二维码，说能免费领游戏皮肤，结果家长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的被刷走，家长还浑然不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二维码如何掏空银行存款。
5: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6: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5: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5: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6: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7: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8: 这都是银行
2: 卡。很快了，要点击第3个，再返回。
7: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9: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0: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6: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9: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0: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6: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10: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6: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

0: 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1: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了。
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2: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
3: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我们这还有俩人。
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4: 停！开门！
5: 开门！
4: 干嘛？
6: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7: 盗刷。
6: 软件是你做的吗？
8: 那个你搞的。
6: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7: 也是肯定的。
6: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7: 2000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3: 他们停外边了。
9: 叫什么名？
10: 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1: 刘宇呢？
3: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1: 为什么？
3: 不知道。
11: 不知道。
3: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干嘛呢？远控什么意思？
10: 实话说，听明白了
3: 吗？你干嘛的？
10: 我怎么了？别问我怎么了，
3: 我解释解释，
10: 这号干什么用的？
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0: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1: 对啊。
10: 给谁了？
11: 给这上面的人。
10: 然后呢？
11: 然后就是这不对。
10: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1: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6: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1: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3: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1: 就骗人家钱呗。
3: 诈骗呗。
11: 对。
3: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1: 能不能给我松开啊？先
10: 不行。
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3: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1: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3: 什么叫台子？
11: 就这个飞鹰。
3: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1: 可以赚钱呢。
10: 哇，赚多少？
11: 一台赚个几千个。
10: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1: 一个平台。
3: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1: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我犯了多大的事？
3: 你犯的？
11: 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0: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12: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3: 全删了。
12: 对，
14: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5: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16: 明明是电动摩托车，却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照招摇过市，这种自

0: 七七人的操作骗不了交警的眼睛。早高峰，北京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罚款、记分、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1: 跟网上买的，
0: 手续呢？您有吗？带着呢吗？我看一眼。
1: 没有。
0: 车牌是您的吗？是。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1: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0: 您自己旧车的？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这新车得上市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车架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 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A R D
1: 是吧？您有地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什么摩托车吗？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0: 支付宝买的新车旧车呀？新的。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1: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0: 给您发，他也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1: 随后，
0: 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儿呢？
1: 这我都没打开过。
0: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N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1: 摩托车。
0: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 您之前的这个飞机动车的牌照，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顶着牌都齐了。
1: 对。
0: 啊，保险也没有。
1: 没有。
0: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您好。
2: 你好。
0: 嘛的？
1: 在这边
0: 您好，我先给您敬完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什么行为啊？
1: 我撞，我撞了。
0: 啊？
1: 我撞。
0: 你是要闯卡吗？
1: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0: 你车牌呢？
1: 掉了是吗？有牌吗？有牌。
0: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然后吗？
1: 没带。
0: 先把这儿扣开。这是电动的。
1: 电动。
0: 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3: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2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0: 您车牌呢？女士，
3: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0: 驾驶证先。什么驾驶证？
3: 摩托车驾驶证。摩托车。您这是摩托车，女士。我这不是电动车。
0: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3: 哎呀，我都没要过呀。
0: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3: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0: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 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3: 好嘞。
0: 哦，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嗯。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上牌了吗您？
3: 我问问。
0: 啊，保险上了吗？
3: 我回头问了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0: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
3: 我
0: 是电动摩托车呀。
3: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0: 您看您
3: 买的旧的那个。
0: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 车上手续您没检查吗？
3: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0: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他原来就挂好的。就挂好的牌是吗？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4: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0: 近期，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三扣。
4: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预定婚宴时提前和酒店确认了菜单，但是婚礼当天酒店说食材短缺，擅自更换了多个菜品，事后酒店还更换了菜单，销毁了原始凭证，请问我能要求酒店赔偿吗？
2: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酒店单方更换已经确认的菜单，提供与预定不符的菜品，该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酒店提供的菜品严重货不对版，并且事后通过更换菜单、销毁原始凭证的方式掩盖事实，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所以方女士可以主张退还菜品的差价，并要求3倍赔偿。
0: 观众艾女士前几天通过微信从一家私房菜馆订购了一份外卖，吃完之后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经过诊断是细菌感染。后来艾女士发现这家私房菜馆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她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该商家无证经营私房菜，导致艾女士食用后出现呕吐腹泻，所以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该商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就对外经营，属于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违规行为。艾女士可以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还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二声道，一声道，二声道。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秦腔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高温高湿叠加，今年夏天将是近五年体感最差的夏天。
1: 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血液呢变得粘稠。
2: 很高的这个湿度跟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
0: 您会是这个夏天急性事件的高危人群吗？
1: 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0: 如何按下伤心暂停键？最适合今年夏天的凉面。
1: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3: 流口水了，
1: 很香，真的很香。
0: 敬请关注养生堂。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你看，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即将迎来的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了。但是，有的时候，有可能遇上的是危险的夏天，一个来势汹汹的夏天，来得早，温度高，雨水多，湿度大。今天我们帮大家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他们都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一位是来自我们老年医学科的主任朱海燕主任，还有一位是来自我们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许亚梅。掌声欢迎二位。欢迎朱主任，
5: 你好。
4: 欢迎徐主任，
6: 你好。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Omega-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二位老师，听完新闻的回顾，在看了一下官方关于这个天气的各种气温湿度的发布之后呢，大家又开始心里面开始隐隐的担忧了。到底这个天气它伤心吗？
1: 伤心。首先呢，我们说讲一下高温的心危害。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因为在高温的这个炎热天气下呢，我们身体为了散热，使得这个体表的血管它会扩张。那么血液大量的流到了我们的皮肤啊、四肢，可是呢，回到我们心脏的这个血量呢就减少了。那我们心脏呢，它为了维持这个血压呢，它就会增加这个收缩的次数。那间接呢，使我们的心脏的负担耗氧量增大了。
4: 明白。总之它得可劲儿忙活，
1: 对，
4: 是吧，才能实现代偿我们正常的一个机体的运转。
1: 对。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血液呢变得粘稠了。
4: 这怎么说呢？
1: 我们说高温的时候出汗多呀。所以说我们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一个补充水分，那

0: 我们的血液它就会浓缩，这个时候血液都变得粘稠了，那么我们血液的这个流速它就会变得比较的慢，那本身在血管里面的这些血脂啊斑块啊就更容易堵塞我们的血管了。
1: 工作量增大了，然后呢给人家的条件变差了。
0: 对，
1: 这就是高温伤心的两个维度哈。那这来势汹汹的大雨和空气当中的湿呢，
2: 那么其实高湿呢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危害，如果和这个很高的这个湿度和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那两个维度，我们会多加一个更字，也就是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那我们说为什么在高湿的环境下心脏的这个负担会更大呢？如果说我们每天的这个温度啊在35度以上的时候，你每增加一度，空气中的湿度呢就会增加6%到7%。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感觉到非常的闷热不舒服，心肌的耗氧量会进一步的增加。你说为什么这个湿度这么高，血液会更加粘稠呢？
1: 对，
2: 因为咱们啊很多人群的喝水，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它并不一定能够按需要，比如说我们应该一个小时主动的去喝一次水。
1: 是，
2: 那在高的这个湿度的环境下，我们可能啊感觉到口渴的要慢啊，因为我们的口腔啊还有呼吸道的黏膜相对来讲比较湿润，等我们真的在觉得口渴去喝水的时候其实就更晚了。那么也有研究呢表明，如果说咱们体内的相对的这个水的缺口在1%以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大概60公斤的话，如果我们体内的缺水达到了600毫升的时候，这时候咱们血液的粘稠度就已经会增加了，所以会导致我们什么渗透压增高，而导致的血液呢更加的粘稠。我们血液当中呢有83%的成分都是水，所以足量的补水在夏季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确实是很重要的。
1: 你有时候渴了补水是特自然的，但是如果空气中特湿的时候，其实往往也不会觉得特干，有可能就是无形当中就把补水这件事儿给忘了。
2: 对，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更字会写得非常大，就这个时候我们是更需要关注的。
1: 这个高温它是元凶，然后这个湿呢它是帮凶，坏作用1+1=2了。那今年这个坏作用它到底威力有多强呢？我们看一下官方关于天气变化的一个数据性的统计，比去年同期可能高了1到2.3度，然后平均的湿度是比去年同期可能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一个百分点影响就非常大，近10个百分点光湿度上。那今年的影响实际情况也很大吗？
0: 是的，现在门诊量确实是比原来要增大很多。现在门诊上这种心慌、心悸、心烦、胸闷，或者是失眠这样的病人还是比较多见的。
1: 那人群上呢，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什么的吗？
0: 他们有一个，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而且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1: 这背后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您是容易遇上伤心夏天的人群吗？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秘密啊就在我们舞台上的这个道具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谁想上来感受一下，跟我一起探秘一下？掌声欢迎你啊。今年夏天觉着难受了吗？
3: 大概5月份的时候吧，然后可能刚转夏天的时候，天起床之后特别外面热，然后出去可能运动了一会儿之后，就感觉胸特别闷，感觉头很晕啥的吧。但是后来去检查一下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你还专门为此去医院做检查了？
3: 对，就是那种诊所啊或者什么去咨询了一下。
1: 你多大呀？
3: 20岁。
1: 才20岁啊，我们以为能夏天伤心的都得是像我这样上了岁数的，结果20岁左右也伤心
3: 啊。
1: 所以这背后到底是哪个坏人，他那么坏啊，让我们年轻的小姑娘也伤心。这样，我帮你拿着话筒啊，你先不要往里看啊，你先把手伸进去，你先感受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仔细的感受，仔细的感受，什么感觉？
3: 很冰凉。
1: 那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3: 吃多了冷饮。
1: 里面是冰冰凉的。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0: 他这么年轻啊，虽然我是老年科的，实际上我原来专业是心血管专业的，所以呢，现在这种胸闷呐、心慌啊，这种老年人可能经常会出现的症状，年轻人也大量的存在。那么刚才呢，他把手伸到这个。

0: 个皮景里啊，那感受到的感觉是冷，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原来就听说过没有？这个井水啊，是冬暖夏凉的。
1: 这你听过吗？没有摸过夏天的井水是吧？
2: 对。
1: 刚才第一次摸夏天的井水。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有地库，
1: 嗯，
0: 你在地库的时候进去就会感到夏天的时候很凉快，
1: 嗯，
0: 冬天的时候里面是暖和的。一是一样的道理，
1: 地下室就这感受，
0: 对，
1: 嗯，为什么呢？
0: 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了。
1: 嗯，
0: 我们说冬天的时候温度非常的寒冷，
1: 嗯，
0: 我们的阳气呢是收到地下的，那么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收到我们体内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脾胃在冬天的时候相对来说它还是阳气比较充足的。
1: 嗯，
0: 所以它消化能力呢相对其他季节会好一些，会强壮一些。但是到了夏天呢，这个热呀都散发到这个环境里了哈，地面很热的，我们体表的这个阳气也是身体里的阳气散于体表，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脾胃的这个阳气会少很多
1: 哦，
0: 它就会让我们的脾胃显得更加的虚寒一些，消化能力也会差很多。这块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医说的夏三月阳气泄于外而虚于内，那么天人是相应的，所以说越到天热的时候这个脾胃是越虚寒的。我们本身夏天的时候脾胃就虚寒嘛，
1: 嗯，
0: 所以说你再吃点凉东西就更加的虚寒了。如果脾胃更虚寒的话呢，我们就会生别的邪气，让我们感觉更不舒服。
1: 嗯，所以感受了那个冰凉的状态哈，你接着去帮我们找找这冰凉状态里面到底能长出什么来，好不好？
2: 哦，好。有湿和痰，
1: 这俩你听过吗？
2: 一般感冒啊，或者是有时候去看中医会讲到这个。
1: 得让张家老师说说，是在我们这个皮景里，夏天反而外面越热，里面越冷的时候，这个痰湿它会愈加的作祟吗？
0: 脾为生痰之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到了夏天，本身这个季节脾胃虚寒，
1: 嗯
0: 啊，再加上这个外面的天气的缘故啊，
1: 嗯，
0: 那么就会使得外湿引动内湿，我们更加的容易生痰生湿。如果天气再稍微潮湿的严重一些，有些人就头晕，这个头蒙蒙，胸闷气短，浑身乏力，就这种症状是很重的，非常明显，一早上起来就会感受到。
1: 嗯，他刚才自己也说，他说他在五月的某一天醒来的时候就觉得胸闷气短，
2: 对，
1: 是吧？
2: 嗯，
1: 现在想想都是天气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看掏出来的这个坏东西是痰，你知道这个邪气吗？
2: 不是很了解，感冒的时候或者什么
1: 会有痰对吧？那是不是咳掉就可以了？
0: 聚湿成痰，
1: 嗯，
0: 那这个痰呢如果咳出去了，这就是有形之痰，
1: 嗯，
0: 但是呢很可怕的就这些无形之痰咳不出去，代谢不了，在我们体内呢蕴积的时间很长，它就会郁而化热，产生类似炎症的这种反应。
1: 哦，那具体的比方说痰和湿它郁而化热之后在我们体内的表现它是什么呀？
3: 什么叫无形之痰呢？比如说它水湿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凝块，随着经络的运行可以分布到全身。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液肿瘤的病人，那尤其是淋巴瘤的这些患者，他浅表就可以摸到很多的肿块，所以我们也做过症候的调查，那么大概有90%的这种淋巴疾病的患者，他的症候要素就是痰凝，那么这些呢没有排除到我们体外，还在我们体内，这就属于无形之痰。然后在这些这个痰湿形成之后，如果进入到了血脉当中去，那么比如说啊血脂很高啊，形成了一些硬化的斑块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可以类似于我们中医所说的无形之痰的范畴。所以咱们国家呢，比如说我们北中医的研究这个体质啊禀赋的大家也曾经做过很多的研究了，就是痰湿体质是咱们冠心病的一个三大高发的这个体质因素之一，所以这种痰湿呢对于心脉的影响还是大家要重视起来。什么叫做这个痰湿的暂停键？就是希望啊这个痰湿产生的减少了，排出体外呢增快了。那本身来讲呢，痰是源于肾，动于脾而克于肺，所以脾呢在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州之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固护脾胃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1: 固护好脾胃才能按下痰湿

0: 的暂停键才能接住我们的高温高湿，做到某种程度的不伤心。想按下暂停键吗？
1: 非常想，
0: 非常想头发不再油，脑门上不再冒痘，
1: 对，
0: 然后心脏不再难受。
1: 是的，
0: 也提醒自己家里的，比方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以感谢你的参与啊，回家记得跟大家分享这知识啊。
1: 好，
0: 送你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法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你能越来越健康。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怎么按合适呢？得先了解了解这个痰湿它是怎么发挥坏的作用的。我们先从这个皮颈里面哈，冬天越热，夏天越冷，皮颈里面把这痰湿给它捞出来。咱看看平时它是怎么发挥坏作用的。二位老师这边请。徐主任你看哈，我们准备了漏勺，然后还有咱们刚捞出来的新鲜的痰湿。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拿漏勺比喻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脾。
2: 脾呢，平时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运化这个水湿。
0: 嗯。
2: 那么这个道具呢，准备的其实非常的贴切。
0: 嗯。
2: 因为脾脏的这个重要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漏勺把它给展示出来，就像是具象化出来一样。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眼都是非常规整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往里面去过很多水的时候，它自然就都渗出去了，对吧？再排出到体外了。
0: 咱看看啊。
2: 好。
0: 嗯，我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脾，正常的脾运化水谷精微，它是非常给力的。
2: 嗯，
0: 即便有痰湿产生，我也能给它消化掉。痰湿遇上了正常的脾，咱们给它运化一下。
2: 那在脾脏呢，这个我们脾的功能正常的时候哈，你看我们把它放进去的啊，这些可能会变成这种痰湿的这样的一些水湿进去。
0: 嗯，
2: 你看它就会从里面哎逐渐的都把它渗出去，哎排出到体外。这说明了我们脾的这个运化呀、诞生利湿啊这些功能啊都是正常的。
0: 嗯，这就是说其实当你的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好的时候，某种程度你是不惧怕外界的这个湿的，是吧？因为
2: 是
0: 可以给它运化掉。
2: 是，就算是我们产生了一些病理产物。
0: 嗯，
2: 你像为什么我们说痰湿是一个滋生疾病的一个土壤？
0: 嗯，
2: 因为确实在这种痰湿环境之下，很多其他的这种病理因素随之伴发了。
0: 是，
2: 哎，所以如果我们脾的功能啊比较强大的时候，健运，这样就可以把这种相应的一些病理产物啊，及时的给它清除到体外。
0: 嗯，
2: 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痰湿是万病之源的这样的一个根。
0: 前提是脾的运化功能是好的，的外界有一些。湿啊，有一些邪气的侵扰，我们也是可以运化掉的。但是，如果我的脾胃功能稍微有一点弱，或者是像今年的天气，就是它湿的力度特大，热的力度又特大，温度又特高，挑战性又极强。
2: 嗯，
0: 这个时候某种程度影响到我了，影响到我的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了。就像刚才朱主任所说的，我的脾颈啊，现在就像冻住了一样，冰炸凉。我的运化功能这会儿它是什么样的？如果遇上了痰湿，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2: 如果要是我们脾的功能啊下降了，它阳气呢不够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再给它让它去运化，你会发现哎体内的病理产物产生的多，它都很难以顺利的排出到体外去。
0: 嗯，
2: 所以就相应的形成了一个脾湿内运的这种情况。
0: 你看刚才我拿的这个第二个这个罩里啊铺了一层屉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没有经受住外界湿和热的挑战的时候，它的运化功能出现了问题。
2: 对，
0: 然后再遇上我们痰湿这些病理产物的时候，怎么样了？运化不出去了。
2: 嗯，这种痰湿困脾的状况呢，也就造就了我们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它呢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2: 所以中医有一句古语叫做百病多由痰作祟。
0: 嗯，
2: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疾病滋生的这种病理状态之下，其实它可以跟其他的病理因素糅合到一起，比如说血瘀啊，对吧？你跟痰组合到一块儿，比如痰瘀互结。
0: 嗯，
2: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心脏病最常见到的一个症候要素，
0: 各种病理产物聚结在一起，想想咱们那个血管它还能通畅吗？
2: 对，是
0: 它肯定就是堵住的，是吧？
2: 对。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哈，比方说我从那个相对比较好的运化功能正常的那个状态，然后到这样的一个运转不利的一个状态，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还是说有可能在几天之内 我没有经受住高热高湿的挑战就会发生的。
2: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有时候是发生的会比较快的哦，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有一

0: 切患者的舌苔，他之前的时候，哎，舌苔是很干净的，然后过了一两天，甚至于我们去查房的时候，哎，你上午去看的时候，舌苔还是挺好的，然后到了晚上，我们再去看病人的时候，发现舌苔有点腻，第二天可能变化就更大，所以我们要观察体内的这种痰湿是不是明显的滋生了。最主要的一个观察的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看一下自己伸一下舌头，哎，在镜子面前照一下自己的舌苔，然后如果舌苔上面是一层比较腻的或者是比较厚的，那就说明可能湿气就比较大了，
1: 所以就是不能让我们的脾脏持续处在这种痰湿困脾的状态里面。
0: 对，
1: 否则的话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就是痰湿困住的有可能就不仅仅是脾了，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
0: 对
1: 也是一触即发的。
0: 是，所以这个时候饮食就特别关键，
1: 饮食特别关键，
0: 是因为我每天吃的什么饭呀，用的什么油啊，都牵连到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脾胃的这个功能的强劲状态。
1: 哦，那我通过三餐饮食的改变能否做到把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把这个痰湿的暂停键给它摁下，甚至把这个痰湿给它拔走，能实现吗？
2: 您的餐桌上藏着痰湿刺客吗？如何通过饮食调理三高？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6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
0: 对
1: 也是一触即发的，
0: 是，所以这个时候饮食就特别关键，
1: 饮食特别关键，
0: 是因为我每天吃的什么饭呀，用的什么油啊，都牵连到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脾胃的这个功能的强劲状态。
1: 哦，那我通过三餐饮食的改变能否做到把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把这个痰湿的暂停键给它摁下，甚至把这个痰湿给它拔走，能实现吗？
7: 我们说的这个一日三餐呢非常重要，通过调整一日三餐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体质改变得更好一些，那么在我的门诊上呢确实也有这样的个病例。
1: 朱主任说的这个患者呀，施先生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他以前是怎么吃的，怎么就吃的痰湿困脾了，那个脾颈是冰炸凉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找上门了，他后来一日三餐又是怎么吃的，怎么就把这个痰湿给他吃走了，或者是某种程度按下了暂停键。我们现在就走进了施先生家的这个餐厅，餐桌上摆放的就是他的一日三餐。刚走上来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身材特好。
8: 之前不行
1: 啊，之前不行，
8: 对，之前我体重基本上都在170-180。
1: 现在呢？
8: 现在150多吧。
1: 以前是怎么吃的？就是咱

0: 那170多斤180的时候，
1: 以前没有节制，也没有规律，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都想吃什么呀？
1: 肉啊，想吃肉，太

0: 的？你当时是有什么问题？
1: 三高。三高啊，血糖有些
0: 高，
1: 对，血糖高，血脂、血压都高。之前餐前空腹8点多。
0: 哎呦。
1: 啊，血压呢140多，145，低压95、100，都高一点嘛，
0: 都高一点，
1: 都高一点。
0: 但是血糖挺吓人的。
1: 头昏，眼睛看不清，浑身没劲儿。就懵懵的嘛，
0: 对，
1: 就很慵懒那种。
0: 现在身材的改变我们已经一目了然了。状态怎么样？
1: 爱动了，
0: 爱动了，
1: 爱动了。一早一晚啊，就会活动活动。像打太极啊，慢跑啊，或者抻筋，主要还是抻筋。
0: 但是这个动得多，就是得吃得好了。看看您这一日三餐到底是怎么吃的，能够按下这个痰和湿的暂停键哈？因为以前那个状态确实是痰湿重的一些表现，湿性身上都有，但是现在体重也轻了，状态也好了，运动能力也强了，到底是怎么吃的呢？我先研究研究您这早餐。这早餐就特别丰富，一碟牛肉，两个鸡蛋，一份小蔬菜，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1: 绿豆荷叶粥。
0: 这个小方子的原则是啥？
2: 这个原则呢，就是顺时而养，多吃一些当令的食材，天人合一的是吧？所以说它就更健康。它这个一日三餐里面有不少药食同源的中药的。
0: 哦，里面都是有小加料的。
2: 对，
0: 我们先看这个早餐哈，小加料就在这个粥里。
2: 荷叶绿豆在夏天呢能够解暑化湿。因为施先生他本身是一个痰湿生热的体质，所以这个粥呢非常符合他的这个体质。
0: 绿豆应该是就是食品嘛，无所谓。荷叶的话我放多少是安全量？
2: 推荐饮食的话呢，可能这个鲜荷叶更清香更好一些。那个药材的荷叶它有一点苦味，味道没有那么好。
0: 您是鲜的和这个药材的都吃过？
1: 我用鲜的，搁点大米，然后呢绿豆，一样都是在1-2拌左右，先把它煮开。煮开以后呢，差不多了，到7-8成了。把那个鲜荷叶放在上面。
0: 直接放上？
1: 就直接放上就可以。
0: 整片放？
1: 对，就整片放上，口感会很好。
0: 明白。你再往后看，您面前的就是您的午餐是吧？
1: 这是午餐，鸡丝凉面。
0: 鸡丝凉面。
1: 这是清蒸鱼。还可以配上一点就是当令的水果，正好杏下来了嘛。
0: 而且凉面也应季，但是午餐当中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加料。
2: 这个午餐里面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一味中药呢，它的秘密呢是在这个凉面的这个小料里，
0: 凉面的配料里。
2: 对，它有一种叶子。那么一会儿呢可以让施先生给大家演示做一下。
0: 做起来有讲究吗？
2: 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小叶子呢，我们是做起来比较方便，但是整个这个凉面的做起来呢，它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一个小技巧小讲究。
0: 你知道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一个四川地区的凉面，它有一个通应名叫伤心凉面，但是今天我们正好要教大家做的是不伤心的凉面，就是因为这个凉面的小料里面我们加了一味药食同源的这个小叶子。同时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们两位专家老师包括施先生在内，他们都是会吃爱吃也精通做法的，今天这个凉面就是教您一个改良版的凉面，能做到不伤心的同时味道啊口感呀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这个改良版的凉面里面小叶子是什么，步步讲究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夏天不伤心，不会扫码拨打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午饭给它放这儿哈，咱再来看看晚饭，有一碗汤是吧？
1: 对。鸡蛋汤。
0: 鸡蛋汤。
1: 那个是菜团子。
0: 是菜团子。我还在想这个怎么窝窝头配一碗清汤，这也太简陋了。满满的蔬菜。朱主任，这里面应季养生的加料是什么？
2: 主要都是这些蔬菜了，
0: 就是菜团子。
2: 对，这里面的菜了。
0: 在这个季节您会选什么？
2: 我们说苜蓿菜也非常好。我们也可以，其实味道很好的，它也含有很多一些蛋白质。
0: 看完一日三餐啊，别老惦记那凉面哈，我还惦记那水果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水果集中上市的季节，特别爱吃水果。饭虽然吃不下去，但是西瓜常吃。不是有一句话还说吗？说这个夏吃瓜吗？我多来点瓜这个习

0: 行吗？多来点水果。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夏天都把水果当饭吃了。
0: 当饭吃啊。
1: 嗯，感觉一吃得下，另外一个好像也能减减肥似的哈。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呢，其实水果也是生痰生湿的刺客。
0: 水果是生痰湿的刺客。
1: 对。这个夏天的这种当季的水果很多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芒果、香蕉、荔枝，还有榴莲，
2: 哎呀，
1: 很好吃啊，感觉，但是它糖分很高，而且它比较的厚重，容易生痰生湿。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西瓜，
0: 西瓜多好，
1: 瓜果类的，像西瓜、甜瓜、哈密瓜，这些它不但是高糖。它还含量，
0: 哪些水果的含糖量它是高的？哎，我们小编有心了哈，他为大家总结了一张表格，上面把这些水果分析的明明白白的。您去买菜的时候，您就拿着这个表格去买，给自己安排就行。这个表格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打热线电话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你看，实际上他还是吃的很丰富的，而且我刚才上来我就盯着那。一碗凉面了，
3: 鸡丝凉面，里边有一些小的改动，
0: 里面有一个应季养生的小叶子，在这个秘料里面，它是什么？而您家的凉面想要越做越好吃，不坨又筋道，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咱们现场演示一下吧。考验三位的时刻到了，因为现场有人要尝，
2: 我也要尝，
3: 好，
0: 你也要尝，那我们放心了，必须好吃，来这边请。石先生，您这个绝佳的凉面。到底是怎么调的？怎么制作的？
3: 我调好了一个料，
0: 这是调好的酱料，哇，好香！我开始咽口水了。我觉得不仅拌面好吃，这个拌什么能不好吃呢？这里面都放啥了？
3: 陈醋，
0: 陈醋，
3: 花椒油，
0: 花椒油。
3: 待会儿还要放一些，蒜。
0: 还有一秘料呢，
1: 这儿呢，这儿呢。
0: 揭秘的时刻，因为在我们的那个酱料里，它被打得很碎，紫苏叶。为什么会选它呀？
1: 首先啊，我们说施先生这个调料啊，他这麻酱得少放点儿，有点味儿就行了。我们提鲜的呢，不靠这个，是吧？这菜码就很好吃哈。然后呢，再加一点点这个紫苏叶，苏叶呢本身它是可以化湿和中的，而且还理气，能够使我们这个机体呢更好的运化这个痰湿。
0: 它还有点开胃，我觉得。
1: 对，开胃。
2: 是我们家阳台上就花盆里种了一盆紫苏，长得。很好，多浇水，因为这个紫苏叶子它特别，它
0: 吸水，
2: 就它喜欢。就你要是浇的水少，它很快就蔫儿，然后你马上浇水之后，它还能再起来，
0: 因为它化湿嘛。
2: 所以咱家阳台上的这个紫苏叶，你做饭的时候去阳台上摘点儿，摘个六七片儿洗一洗，然后直接拿它裹了别的也行，或者是把它切碎了，当个调料也行，就是很方便的，
0: 温温胃、化化湿都是好的选择。
1: 另外一个，我们看这个，这是荆棘。
0: 你知道河南人的拌面
1: 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用荆棘。
1: 他们不光是拌，直接就拌凉菜吃了。这荆棘本身也可以疏风散表，而且也可以开胃化湿。
0: 所以越是外面下大雨的时候，越是天闷热的时候，荆棘和紫苏咱在家里备一点。我看您今天这个面条，您选择了一个带颜色的面条，
3: 就是荞麦面，低糖嘛。
1: 看这个选择这个主食很重要。这主食吧，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选这种生痰湿的主食，我们要去选这种去痰湿的主食，自己来做这个面，自己控制这个面条的成分，你就加一些杂粮的，或者你再抓一点这个薏仁粉儿，自己来做这面就更好了。
0: 明白。那是不是精白米、精白面就是生糖比较快的，往往也会生痰湿？
1: 那是那是，越精粮的这种越生痰湿。
0: 这面是很香了，但是吃凉面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吃到那种爽滑的口感。这个有高招吗？然后还想让凉面稍微香一点，就是在夏天，就是苦夏人群想让它好吃一点。
1: 我主要是有两个招，这个面啊，它煮出来以后最好能过一道凉水，这样更筋道，而且它那个温度也适合入口。
0: 没错，
2: 对，过一遍凉白开。
1: 就是人说的非常对。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少许的油，
0: 食用油。
1: 对，然后呢可以让它这个面就不坨，另外它增香。
0: 但是咱们不是那个就是控痰湿吗？不就是害怕肥甘厚味吗？咱又想降糖又想降脂又想降压的，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啊，尤其是他

0: 想着就想着招的能够不吃油。我爸的晚饭啊全是水煮菜，就是完全无油，这个是好的选择吗？
1: 实际上我们说啊，这是吃的太过油了的话，就是这个油重厚味的话，是我们中医比较忌讳的这种高脂痰湿。
0: 对，
1: 很多人就像您父亲似的，就干脆就不吃了。其实这是个误区。
0: 为什么
1: 油哈，它还是多少要吃一点。中医说的是这个五谷为养，
0: 对，
1: 五果为助，
0: 对，
1: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味合而服之哈，我才能够这个补气呀、益精啊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益呀、充啊，说的其实呢都是跟这个油相关的。吃进去以后，对于我们五脏是一个濡养，对我们皮肤是个润泽，对我们的这个血脉呢是一个华丽的。所以多少还是要吃一点，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要注意一个原则，要少油，另外呢要选对油，
0: 要挑好的油，是吧？
1: 对，
0: 您同意吗，徐主任？
2: 是的，这个油呢其实它主要就是有这种脂肪酸，因为有一些脂肪酸是我们人体你根本自己合成不了，一定要是从外界来摄取来的，比如说我们脂肪酸就是细胞膜的组成的成分，第二跟细胞信号的传导也有关系，然后有一些呢它是可以改善体内的炎性状态的，像有的油它可能助炎生湿生痰，而这对咱们心血管是一个其实是有损伤的。
0: 对，
2: 那么现在呢会有一些就是它含有的一些必需成分的，脂肪酸含的是我们不饱和脂肪酸，这些油类呢是我们可以适量的去多摄入一些的。然后你像咱们老祖宗那个年代，它范畴的是吃不上，
0: 对，
2: 它不是范畴你吃的多，
0: 是的。
2: 现在我们呢是操心的就是大家都可能就吃的某些方面呀有点偏颇，有点过多，
0: 对，
2: 所以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产品。
0: 那这个油怎么选，用什么合适？
2: 你像咱们中国膳食指南当中啊，明确的提出来，其中呢就是含有这个 Omega 3的亚麻酸这一类性质的。我们每天要求的就是中国居民的摄入量应该是1.6克到1.8克，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摄入不到。那这个亚麻籽当中呢，它就含有这个 Omega 3亚麻酸，我们可以把它呢直接做成亚麻籽油，这样的方便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就及时的应用。作为凉拌菜也好啊，作为炒菜也好，可以用它呢适量的来代替其他的一些油类。
0: 用它来拌面条放一点，是不是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
1: 这里面就放的有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就像刚才徐主任说的，它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它是我们人体必须的这种脂肪酸。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报道啊，它这个亚麻籽油的，它这个含的这些东西啊，成分呢，是可以减少我们机体的炎症反应的。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尤其是这种轻度的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病人吃这个油就非常的好。
2: 对，我们科的病人我们也经常推荐他要用抗炎饮食。
0: 对，
2: 就是什么是抗炎饮食，其中对于油类他就特意推荐的就是橄榄油和亚麻籽 油，这个是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的。
0: 但是中国人多少有点吃不太惯，就是橄榄油
2: 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那个清新不腻的，然后补充上充分的 Omega 3亚麻酸。
2: 我现在都闻到香气了，
0: 对，
1: 还是很清香的，
2: 很香。
0: 这不是很香，这是太香了，
2: 来让你增加你的食欲，让你开胃想吃。
0: 所以苦夏的话，你要是吃不下饭，又要保证充分的营养，其实凉面也是好的选择，因为它很清爽。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做法里面还加了那么多的菜码，还能帮您遏制住痰湿，金芥呀，还有我们紫苏的香味儿啊，包括亚麻籽油的那个清香不腻的那个香气啊，都可以帮助您开胃。
1: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流口水了，
1: 很香，真的很香，
0: 香气满满的，清爽不油腻的，还能按下痰湿暂停键的凉面，俨然已经做好了，谁想尝？赶紧的吧，施先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份香气啊！好不好吃？都顾不上回答我，都在埋头大吃。通过大家那个幸福的表情，就知道这碗凉面真的很好吃。如果配方没记住的话，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再回看一遍我们这个完整的答案。夏天吃不下饭的，然后痰湿比较重的，今天的这个配方还有做法都是适合您的。特别感谢施先生的分享，
3: 谢谢，
0: 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多来。

0: 来分享做饭。
1: 好的，谢谢。
0: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二位老师，我还有一个更过分的要求，凉面虽然好吃，是吧？但是吃着吃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干？有没有好的代茶饮，也可以帮助我们按下痰湿的暂停键呢？
2: 又吃又喝啊，
0: 又吃又喝，我们的这要求多过分。
2: 对，我们这餐桌才能够有滋味儿。
0: 是的，
2: 它能够帮助我们呢解暑祛湿。
0: 搭配凉面正好的，也是去痰湿的，其实是很清凉很解渴的一个感觉，有点香。这里面有藿香吗？
2: 您问的太专业了啊。但是呢它类似藿香，跟它俩是姐妹。那么这个代茶饮呢，它的核心的这个功效呢，化湿行脾，升清降浊，还有一个扶正益气的作用。这里面就像刚才您说的，有点像藿香的这么一个中药。那它就叫做佩兰。
0: 哦，我就说这个味道那么的熟悉。
2: 对，它有佩兰，还有荷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五指毛桃。为了调和这个味儿哈，它可以放一颗大枣。
3: 是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嫌喝一些白水啊，它可能没有口感，没有那么好。
0: 对，没。
3: 然后喝甜饮料呢又太甜，那就自己做一些这种养生的茶品。这样的每天呢大概其有个1500毫升的汤液的摄入量。总体来讲可以更有效的帮我们度过这种高温高湿的这个夏季，
0: 更好的补液。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4: 外面买不到的护心板凉皮如何制作？最快速省事的制作方法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1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3: 这可如何是好？
1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脏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夏天要想不伤心，尤其是今年夏天啊，扛住这个高热高湿的挑战的话，刚才那个不伤心的凉面您吃上，咱们这代茶饮您喝上，还有爱吃

0: 这凉皮儿了哈，那个刺客凉皮儿，咱不能让它成为这个痰湿的刺客，咱得给它改良一下。这个凉皮儿怎么做才能变成一个不伤心的凉皮儿，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护心的凉皮儿，可以对抗咱们痰湿的凉皮儿呢？这个秘密就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 今天呀，要做大家都特别爱吃的凉皮儿，但是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凉皮儿，要自制凉皮儿呢？
2: 这天热了以后啊，凉皮儿啊，大家吃的都非常多。但咱今天这凉皮儿，您在外边可是买不着。不仅仅好吃，而且呢，低升糖指数，同时还能够保护血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凉皮儿？我们边走边聊。
3: 它的颜色变了，这是好了，好了干嘛？
1: 这么快速啊？
3: 对，盖上盖子，一分钟就可以了。
4: 给你别急一下。
2: 我们把它接出来，
1: 哇，这么快速，
2: 非常快，又简单又好吃。
1: 那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呢是，凉皮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寒凉的，那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快手凉皮儿，对不对？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那李老师，咱们赶快回到原位。先请我们的蒋大叔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今天呢做的这道凉皮呢，它虽然是凉皮，但是我们是热吃的，它的名字叫隐香五彩炒凉皮。
1: 隐香，这就很神秘了啊，充满着香味的一个凉皮儿。
3: 对，你听我慢慢的道来。首先我们用李老师推荐的杂粮粉250克，再加5克的盐。大家注意了，隐香隐香，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和李老师推荐的一种原料的梨，然后我们逐步的加进去以后调成这种酸奶状，然后把这个盘体稍微擦点油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稍微转一转，
1: 好，
3: 转一转，铺满了盘子下面以后，然后哎下锅。下锅再给它这儿稍微转一下，
1: 来啊，就开水入这个罗罗是吧？
3: 对，来它就颜色变了，加上盖，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为什么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就跟观众朋友说，凉皮儿到处都可以买到，但咱们推荐的这个杂粮的凉皮儿，它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咱们今天的这种特制的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1: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一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是不是可以揭开盖看看凉皮儿？看到了，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3: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给它底部激一下，激一下以后冷热一激，揭开就很简单了，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1: 所以说在家里自制凉皮啊，一点都不复杂，对不对？跟着蒋大厨学起来，用这个煮焖一体的方式，另外呢就是我们冷热让它快速的脱膜，就可以制作这个好吃的凉皮了，一张接着一张。
3: 对了，一张接一张，快得很。
1: 那我们就多做几张这个美味的凉皮啊。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想想看，管家在家里面帮我们干什么？收收快递，打打包，对不对？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1: 看来啊，今天这个此糖非彼糖，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张能够帮助我们 保护血管。

0: 的食材的清单。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了解一下。好的，哎呀，非常快速啊，又一张完成了。
1: 对，
2: 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这不可以切得太细，切得太细就没那个口感了。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2: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0: 听明白了。那么趁着这个切凉皮的过程啊，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
3: 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菌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啊，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一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0: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2: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
0: 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0: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3: 我们来看看大屏。
0: 好，
3: 咱们今天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的黑木耳。
0: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2: 对，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0: 好，要给它盛出来。
2: 盛出来，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0: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隐香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那蒋大厨，咱们今天做的是一个隐香的秘制料汁，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呢？
2: 这个隐香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将清水里面加入13香粉，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啊。
0: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2: 生抽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3: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隐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中国人都知道的一味中药，枸杞，一身都是宝。它的果实枸杞子，能滋补肝肾，明目益精，平时泡水煮粥都少不了。就连它的叶子枸杞叶也是清热明目的好东西，很多人还会拿来做菜吃。但您可能不知道，枸杞身上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部位，恰恰是糖尿病人的止渴法宝，它就是枸杞的根皮地骨皮。古代很多著名医家都对它称赞连连，药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明确记载，它能够凉血除蒸、清肺、降火、

0: 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更是直接说他善清阴愤之热，润燥生津，止消渴烦渴。他能直击阴虚燥热的根源，把体内烧得人难受的虚火慢慢清掉，从根本上缓解糖友反复口干、喉咙发紧、手脚心发热、夜里烦躁睡不着的问题。不过想要生津止渴的功效事半功倍，光用地骨皮还不够，还要再搭配上一味同样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神农本草经早有记载，这味药能清热生津、止渴润燥，和地骨皮是天生一对儿。两药合用，一个清根火，一个补津液，双管齐下，比单喝任何一味都管用，能从根源上改善很多糖友口干、多饮、刚喝完没多久又口渴的毛病。想知道这位黄金搭档是什么吗？还有地骨皮和它的代茶饮用量、正确的煮制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次性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套餐，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降雨过后户外能见度一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首先我们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16号的23时，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6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会上发布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蒙古国的访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此访情况？林健介绍，应蒙古国外长巴特蒙赫巴特策策格邀请，王毅外长于6月13号至15号访问蒙古。
3: 双方一致认为，中蒙山水相连，命运与共，是永远的邻居，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始终尊重彼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这是中蒙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双方同意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朝着构建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的双边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做出努力。
2: 蒙古国方表示，对华友好是蒙古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古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蒙方重申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和伊朗都表示船只已经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方也表示希望海峡尽早恢复通行。请问在美伊宣布达成协议之后，有没有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关于你提到的中方船舶的问题，中方一直同各方保持

0: 沟通，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就是呼吁所有战线停火，但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仍在持续袭击黎巴嫩，请问中方对此持何立场？
0: 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6月16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回应表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3: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奇表示，
3: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北京台报道。
2: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国防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3: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答记者问时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6: 特朗普当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还称，将把谅解备忘录提交美国国会审议，并将就谅解备忘录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

0: 签署仪式。
1: 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向这家媒体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期待美国代表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访问俄罗斯，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展开会谈。
0: 乌沙科夫称，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并未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也未收到相关提议。另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证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报道援引瑞士外交部的说法称，会谈地点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在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七国集团峰会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0: 泽连斯基16号在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当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与会后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
1: 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随后欧盟理事会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0: 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该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在最后一刻被取消。
0: 蒂施勒称，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以军7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感谢安理会成员的支持与合作，认为决议展现了对联阿援助团工作的坚定支持。
4: 决议维护并加。

0: 加强了联合团在协调国际援助、开展政治斡旋、促进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核心授权，对过时或冗余的授权做了必要的精简，这有助于联合团聚焦关键职责，更好因应阿富汗形势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1: 傅聪说，决议重申反恐的重要性，希望阿富汗同地区国家加强反恐合作，肃清一切恐怖势力，维护共同安全。他还说，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联阿援助团开展战略评估，中方期待秘书处听取阿政府、地区国家等相关方意见，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估，提出务实可行的建议。中方愿继续同其他安理会成员一道，支持联阿援助团更好履职尽责，为阿富汗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2: 16号上午，韩国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附近多家工厂，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1: 据韩国消防厅和仁川消防本部16号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凌晨1:49左右，仁川西区元昌洞一家机械制造厂发生不明原因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于凌晨1:56左右抵达现场，并展开灭火行动。由于火灾发生在工厂和仓库密集的区域，火势迅速蔓延至周边地区。据消防部门初步统计，17家公司的25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当地政府通过短信提醒居民避免进入事故现场，并引导车辆绕行。消防部门计划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调查火灾的确切原因和损失程度。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世界经济正经受中东战事的冲击，目前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但风险仍然很高。
1: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已持续3个多月，大宗商品价格、通胀及金融状况都受到影响，但尚未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展望未来，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供应冲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因为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化肥和食品价格，这些问题能够越早解决越好。格奥尔基耶娃提到，战事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打击相对更为严重，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将大幅下调，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欧洲经济则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拖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于7月发布最新的全球增长预测。路透社援引格奥尔基耶娃最新评论分析认为，该组织可能恢复中东战事短时间结束的参考情景，并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1%。
2: 美国能源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890万桶，降至3.403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本周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主持其任期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前美国通胀压力犹存，利率走向充满不确定性，叠加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沟通机制改革等多重任务，沃什的首次公开履职便深陷多重考验。如何平衡政策取舍、协调内部声音、推进机制革新，成为他当下亟待破解的难题。
3: 沃什正式履新至今刚过3周，而议息会结束后的记者会是他最容易快速展现改革态度的环节。这一环节历来由美联储主席全权主导，市场当下充满诸多疑问，本场发布会是否会变得更加简短，言辞更为凝练？面对持续5年多高于政策目标的通胀问题，被问及通胀上行风险时，他又会采取何种强硬姿态？这些都是本周华尔街与美国政界重点关注的内容。另外，当下美联储内部政策风向已发生明显转变，给沃什带来极大压力。 美联储其余18位高层以及利率决议委员会另外11位投票委员，目前态度逐渐转向支持加息，希望以此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胀。经济学家茱莉亚·科罗纳多预判，

0: 本次将有六位美联储官员在经济展望中标记年内加息，这与三月时无人预判收紧货币政策的局面相比，出现了巨大转变。此外，美联储对2027年的利率预期也是一大关注要点。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沃什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之一，或将是不再参与点阵图利率预期的填报工作。该图表汇集了各位委员对未来三年基准利率的预判。目前点阵图中位数显示，美联储预计明年会降息一次。倘若这一预期维持不变，沃什便可采取折中立场，一方面表态当前货币政策适配经济现状，会应对通胀上行；另一方面也释放信号，若明年通胀回落，美联储将择机降息。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不会调整基准利率，当前利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的格雷戈里评价，沃什主导下的美联储变革大概率会是循序渐进的改良，而非颠覆性的彻底改革。经济学家克罗纳多预判，沃什或将宣布全面复盘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与对外沟通体系，重新评估点阵图以及各类经济预测指标。他同时提到，本次会议预计不会出现委员投反对票的情况，美联储内部会给予新任主席过渡期，各方一致认为现阶段美联储可以保持观望，静待通胀走势进一步明朗。
1: 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湖南永州一名户外舞蹈的女主播，因为拒绝了粉丝的追求，接连遭遇了骚扰、威胁，最后更是被对方用自制爆燃物炸伤。不久前的这起案件在湖南一审开庭。
2: 那天就是我开门嘛，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快递在这个地方，让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和我的灼伤的痕迹，可以看这个地方是烧得最严重的，当时那个物品就落在这个位置，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
3: 是离这个爆炸最近的。
2: 对，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4: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2: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的，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是第三视角的拍我的视频的，他都会说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4: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2: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我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4: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

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

0: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的话，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她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二级。
0: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1: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2: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它使用的方法不只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1: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
0: 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好的，我们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傍晚到夜间啊，北京出现了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那么具体情况如何？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部主播陈伟。
4: 好的，思思，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昨天呢本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傍晚到前半月呢雨势较为明显，城区及南部地区呢局地出现了每小时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和7级以上的阵风，房山局地呢出现了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那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15.9毫米，最大的降雨呢出现在了石景山区的先锋小学，达到了每小时66.6毫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是有轻雾，早高峰出行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呢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像延庆站现在呢是18.9度。那今天白天呢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放晴，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呢也会逐渐的好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烈，外出活动请注意补水防晒。入夜后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呢天空云量会有所

0: 增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昨晚北京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北京广播电视台闻讯而动，派出20多路记者赶赴房山、门头沟、密云、怀柔、昌平等地，报道全市的重点区域防汛情况。本轮降雨，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4.7毫米，城区平均为22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的先锋小学，为65.2毫米。16号的20点到21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丰台的李家峪站点，是47.2毫米。门头沟、丰台、大兴和通州等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其中房山区雨势凶猛，防汛形势严峻，局地出现了8级阵风和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位于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留存大量珍贵的石刻、经书等历史文物，目前景区工作人员正开展防汛排查，记者毕轩宇也记录了冰雹来袭的那一刻。
2: 在刚刚2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云居寺是下起了特别大的一场暴雨。那么，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冰雹，整个冰雹砸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疼。闪电和打雷声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居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建保护的单位。现在我们都看到，就在短短的大概5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寺庙里的水已经开始没过我的脚了。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抢险队员呢正在对云居寺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保证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来进行一个水的排通。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居寺我们整个防汛的负责人李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3: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防汛的这个排水沟呢进行一个清理，首先怕里边呢有这些枯枝啊、落叶、淤泥等等的，我按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清淤啊。
2: 那面对现在目前下的这么大的一个雨，我们这个排水系统保障的怎么样？
3: 排水系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整体寺院的地势是根据山势而建，整体升高的，所有的这个院落都是有一定坡度的，都能很平稳的进行防。
1: 大望路铁道桥是降雨重点保障下凹式桥区，昨晚的降雨来临，让我们去看看北京排水集团的多重保障。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6: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收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就是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4: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6: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1台。
1: 朝阳区

0: 和平街街道14区社区因整体地势低于城市基准地平线1.5米，每逢持续降雨，楼栋的一楼、地下室、小区院落易发生积水倒灌。再加上小区楼体老旧，地下空间多，老年住户占比高，防汛压力远高于普通的社区。面对昨晚的降雨，这个特殊的低洼地带社区如何应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院落啊，它的位置呢是低于我们城市基准地平线1.5米的。从我们这个社区的入口往上看呢，前面就是我们朝阳区和平里北街。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街上有这个车流正在穿梭啊。那从这个街面的上面的位置往下看呢，这里就是我们和平街街道14社区1楼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高低差啊。那在我右边的这面墙上呢，还可以看到曾经这里发生过这个雨水倒灌时候留下明显的这个水痕。可以看到水痕的位置呢，其实是超过了我们1楼住户的这个窗台的。也就是说，曾经这里发生过雨水倒灌的时候，是从这个窗户呢就倒灌到居民的家里的。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雨夜，为了保证我们这里居民的安全呢，从今天下午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他们保护的重点目标呢，就是我们这个社区1楼所有的这个住户。根据今天气象预报的这个降雨情况呢，我们社区目前是选择了50公分高的这样的挡板，把我们每栋楼这个单元门严严实实的围堵起来了。那目前呢，这个区域的这个降雨呢，还是雨势有一些大的。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裤腿呢，明显的已经出现了这个干湿的分割线。那像现在这个路面上呢，已经有了浅浅的积水。那其实，在这个小区如果发生内涝的时候啊，它的排水是非常的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站在这里呢，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上面这个高下面低，如果排水的话是排出去会发生这个水的倒流的。所以这个小区发生内涝的时候，排水是一定要依靠小区自身的这个排水系统的。那么今年汛期前呢，小区也是对我们整个这个小区里的排水井呢做了一个升级，
2: 进行了这个井盖的一个改造啊，把那个传统的雨水的这个井盖改成了这种漏水的井盖，现在就大大降低了这种淤堵的这种情况。然后对于居民的这种安全防护来讲，如果要是水位高到3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低层的住户进行一个转移。
1: 那么此时此刻啊，这个雨还下着，大家可以通过我这个话筒听到落在我雨伞上这个落雨的频率呢，还是不断的在加快的。所以能够感受到我这儿雨是逐渐在变大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呢一切照旧。通过我们的镜头呢，可以看到从各家这个窗户里透出来这种温暖的灯光啊。那尤其是这样的雨夜，对于住在这片低洼片区的居民来说啊，他们能够在这个雨夜安安稳稳地坐在家中，平稳地来度过这场雨呢，那这份踏实全都是来自我们社区彻夜奔波坚守在岗位的这些防汛人员。今天晚上他们将会不间断的巡查，守牢每一处这个积水点位，确保大家的平安。
0: 昨晚持续强降雨来袭，城区老旧平房防汛风险增加。这类院落排水条件差，房屋本身抵御极端天气能力薄弱，安全隐患突出。针对严峻汛情，东城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3: 在北京市启动暴雨蓝色预警之后，低洼平房区是迅速采取措施。这里就是天坛路，也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正对面，是一片平房区。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三轮车就正在进行巡逻，会看到这个三轮车里有什么啊？您看看，有这样的救生衣、救生圈，还有重要的抽水泵，他们要保一方平安。那么他们是为谁而巡逻呢？只需要小小的下6级台阶啊，从这里下 这里没有灯，我们都要小心一点。一级、两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现在你会看到我和摄像机是有一定的距离了。那么这里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也就是我们北京核心区的

0: 最低洼的区域，这里就是位于东城区天坛街道的龙须沟路胡同。这个胡同有多窄啊？您看，放眼望去，两个人想错身都很难。而在这样的汛期，这样的低洼平房区，就是整个核心区的重中之重。在这整片一共住着1000多户，因为这样的房型啊，都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很多房子都是住了一家三代。龙须沟路19号，大姐您好，您好，刘大姐您好，您好。
1: 雨量有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0: 都会在群里发。
1: 我们发了很多次了，就在雨季来临之。这个通知群我们好几百人的通知群，然后每次都得发，发完以后我们都要去收到。
0: 家里都很小，都很局促是吧？
1: 哎呀，一间屋子半年炕，所以这下雨也没法请你们上屋里去。哎，
0: 也要注意安全。
2: 不要走开，等着我们的通知。
0: 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暴雨的信息发在我们的居民群里面，保证群里面的人能及时的收到。然后我们同时要做的工作是，我们的社工全部都会下到我们那个管片范围内，我们要一户一户的通知到居民，以防在这个群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见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有雨天，可能他没太注意，有些睡觉了，我们要把他及时的喊起来。然后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老年人比较多，一定要听我们社区统一的指挥，然后跟我们会一户一户的叫醒，一户一户的社工对接上，然后呢包括那边的对接点我们都对接好了之后，把大家安全的送上车，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到转移点去。
3: 就因为这边老人多，所以才用这样的喇叭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统呢，虽然它很传统，但是它非常管用。因为它有老同志，他有的时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睡觉了，他看不见这个，还有他不会使用，我们用这个就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见，然后我们每一户都这么叫一遍。
3: 这张图就是整个我们所在的西园子社区和东小市社区的平面图。这整个的西园子社区都是平房区，您会看到其中有很多这种圆圈和圆点啊，这些都是雨水井和雨水篦子。这整个的区域就包括了157处的雨水井和46处的雨水篦子，这里就是一处雨水篦子。当积水很多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雨水篦子打开。
4: 龙须沟这条道啊，本身比外边要低1.5米左右，每年是我们的防汛重点。前期我们已经把这150多处雨篦子全部抽通了一遍，像现在这个这么大的雨量，基本院落街道没有存水，红色的预警，这些人员我们会转移到周边的酒店。如果说随着强降雨的持续，会动用我们的紧急排水。
5: 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不要将雨水口当作排污口，不要将垃圾杂物、污水污物倒入雨水口，更不要占压、遮盖雨水口，共同守护城市排水生命线。
6: 在此次降雨过程中，北京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同时，针对蔬果、肉蛋奶线上下单需求增加的情况，各大商超也是加大了保障力度。本台记者昨晚就前往了一家位于十里铺的超市，了解保供情况。
7: 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通过镜头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的十里铺地区呢，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关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实际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蔬果、肉蛋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是不是足够的稳定，价格是不是足够平稳，订单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送得到。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是紧急的今天联系到了十里铺的河马超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十里铺地区是一个居民小区比较密集，而且居住人员也比较密集的区域，那这个时候订单激增，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8: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期呢，我们提前了做了这个预警和动员，然后呢组织了大量的骑手，在保证这个大雨天和恶劣天气的出勤。第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临时的骑手来会支援。
7: 我看到这个是咱们配送的站点是吧？
8: 对对对，
7: 能不能带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也非常关心小哥在进行这种城市的服务保障的同时，就是小哥的安全，然后以及他们的比如说防汛物资的相关的这个发放情况。
8: 我们这边做的就是他们有统一的雨具，然后呢他们回到站点呢，我们有毛巾，有吹风机会把他们头发吹干，还有对着手机呢有一个防护膜、哦、后勤部门呢有热汤，还有那个面包。
7: 在防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供应保障全这个在汛期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8: 根据这个恶劣天气，我们线下我们延长是10点，线上是11点，这样会延长呢线上购买的时间，让大家都能买到商品，让居民。第二呢，我们的所有的冷链还有包括的蔬菜水果。

0: 玩，现在已经是二配到店了，以前是一配，现在是二配。
1: 过去一天一次，现在
0: 对，一天两次，对对对。
2: 城市交通保障对城市运行至关重要，交通部门、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方案，全力保障旅客市民出行安全。昨晚记者张新磊就发现，在地铁北京站专门配置了踏板，方便乘客进站乘车。
3: 北京站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座虽然接驳了火车站，但目前呢，旅客从火车站进出的时候呢，都需要在室外步行一个150米的距离。
4: 我们首先从乘客进站的这个位置开始，就设置了这种便于乘客通行的这个步踏，这样的话就是尽量避免乘客涉水。再有呢，到了安检机的这个位置，咱们安检员呢就是随时擦拭安检机的履带，保证这个履带的一个干爽，这样的话让乘客的行李保持住这个干爽的状态。我们是跟火车站有一个这个联动的机制，遇见这种特殊天气的时候，我们会随时联系火车站，确定他们像这个列车晚点的情况有没有集中到达的时候，集中到达的时段是哪些。在这个之前，如果我们要是在运力保证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我们车站会申请加开临客，这样的话保证充足的运力。
3: 在站口几米的位置，我看到了大量的防水挡板，那我们看到这个防水板的这个高度呢是30厘米。那当站口的积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会将挡水板以及防汛沙袋把它码放在站口。
4: 有积水或者已经形成趋势了，有可能超过二十厘米的时候，我们会上第一层挡水板。这个挡水板呢30公分，然后在这个做雨情预判的这方面，我们是在随时是这是一个动态的。如果要是说雨下的大的话，我们就随时再加装挡水板。
3: 咱们是预备了多少这雨？
4: 我们准备了10000件库存，完了之后应对咱们突发的这个雨情。
3: 今天发了多少？我看这已经有2袋都空了。
4: 这一袋应该是有200多雨衣。
3: 嗯，
4: 这样咱们按照这个算的话，目前为止应该发了大概有500多件了吧？
3: 反正咱量是够，是不是？
4: 量是够的，不用担心啊。咱们基本上能保证咱们瞬时的这个客流量，能保证乘客又舒适又满意的能去乘坐离开咱们地铁去乘坐火车。
5: 对咱们这个旅客呀，想得很周到。要不我们这儿虽然距离很短，但是过去肯定也湿了。非常感谢，
6: 距离非常短，车站的就是服务非常贴心，我们非常非常满意，非常感谢。
7: 谢谢。
3: 那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在这种突发的恶劣天气情况下，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免耽误行程。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你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晚北京南站地区也是大雨倾盆，列车运行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南站都有哪些保障措施？来看记者昨晚在现场的报道。
8: 从今天晚上的7:20到7:30之间啊，北京南站地区的降雨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降雨是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您站在路边，雨水打在地上，直接反弹回来溅到脸上。但是现在大家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在西侧2层的进站通道，那在这条路面上并没有任何积水情况的产生，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南站所设置的一套非常完备的排水系统。您比如说，您现在把镜头往下就可以看到，在地面上铺设了很长的雨水篦子，但这并不是您现在看到的简单的雨水篦子。我们把其中一个拉开，您可以看到，在孔洞的下方排水的主通道位置还安装有一个挂篮。这个挂篮它的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当雨大的时候，挂篮能够拦截下很多异物，保证咱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方便的把它及时清掉，这样的话不会对排水造成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列车的时刻图，并没有任何一班列车受到延误或者是取消的影响。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天津西23点是本场的最后今天的最后一班列车，而它也是正在候车，属于正常的状态。空荡的退改签窗口也再次说明，此时并没有列车被延误。北京南站以警为令，提前部署，加强对匝道、管廊、停车场、站台等重点部位的排水检查。在各进站口啊、站台都铺设了防滑垫，设置警示标志，对进出站的扶梯、 站台部位也是加强了人员的巡视，提升宣传引

0: 引导频次，站内的广播呢也在循环着播放着安全出行提示。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您，现在我们进入到汛期了，有的时候经常会赶上突如其来的一种降雨，所以说大家来车站之前，您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最好能早点出门。这里是记者韩凯凡、施涛从北京南站现场为您发回的报道。
1: 海淀区商务楼与园区硬化路面多，积水内涝，防控压力突出。辖区城管水务工作人员深入园区一线，对片区配套的海绵城市设施开展全覆盖汛前巡检排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淀区八里庄街道的电建产业园。那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雨势是越来越大了。尽管我是全副武装，雨伞雨衣都已经拿上了，但是浑身上下应该说还是被雨水打湿。但是我们站在这里，除了身上被打湿之外，其实从城市楼宇安全运行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危机和挑战。那原因是什么？在这里呢，我给它归结为三样法宝。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一样，就是大家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地砖。那地砖它有什么奥秘呢？
3: 这些透水砖呢，都是海绵城市的一部分内容啊。然后它主要是在降雨行工期间，能够让雨水更快、更多的入渗到地面，然后来回补地下水，同时减少地表径流，然后消除这种城市内涝积水的这个隐患。这个是叫下凹地，它也是海绵城市治理的第二个法宝啊。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在降雨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雨水更快地入渗到地下，然后回补地下水。第三样法宝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啊，然后是雨水调蓄设施，通俗的讲呢就是蓄水池。这些很多的这个海绵城市的这些个设施多是由物业来进行管护的啊，他们管护的好，然后让这个海绵设施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样地下管网和河道行洪的压力就会更小。
2: 也谢谢在风雨当中一直坚守在岗位的这些物业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人员。也相信随着我们这个城市服务管理的不断升级，我们地方标准行业的不断的完善，那未来更多的建筑、更多的这种楼宇都会有更多的安全的保障，也在汛期在雨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也多一份安心和踏实。
1: 为保障大雨来袭时游人的安全，北海公园特别配备了救援艇，保障游客可能面对的突发落水等情况发生。
4: 身后看到现在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在我身后的太液池的水位也在持续的上涨。那么北海公园有一大特色啊，就是它的水域面积大，然后湖岸线长，那么这在防汛期间也给救援增加了非常大的一个难度。那么现在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啊，来看一下咱们公园也针对了这个特点，然后设置了有针对性的一个救援措施。那么现在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是有一个咱们停放在岸边的一个应急救援船只，可以看到这个船只啊有大小两种，那么小的救援船只呢容纳4到6人，大的能最多能容纳12人。那么在北海公园的东西北三个方向都设置了这种船只，大家一看到这种船只啊，上面有不仅配备有马达，还配备有咱们的救生衣以及可抛投的救生圈，能够保证在咱们的防汛期间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突发情况的话，能够救助咱们被困或者是落水的群众。那么除此之外，一旦咱们的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咱们的防汛人员呢还会第一时间用咱们的防汛沙袋来筑起咱们的防土墙，来保证咱们的积水不会灌溉咱们的古建筑和咱们的古树。这也是咱们北海公园的一大特色，就不仅能保护咱们的人民群众安全不受威胁，也能保护咱们这家皇家园林的文化遗产万无一失。那么在此也是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预警，如果不幸发现自己被困的话，也不要慌张，要及时听从周边工作人员的安排，及时安全撤离，避免接触这种临时性的护栏和用电设施。
5: 如果遇到人员落水溺水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下水救人，殊不知盲目施救往往是引发意外伤亡的主要原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互救自救？我的同事孙宇坤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在一场模拟救援中给出了答案。
6: 受到短时强降水的影响，河道水位上涨，那海淀蓝天救援队呢接到警情，有一位落水者此刻呢需要求救。那目前海淀蓝天救援队呢正在前往险情地点，然后准备对被困者进行施救。

0: 我们可以给它先做一个简易的，自己制作一个那个烧糊物，里面呢可以放几个空的矿泉水瓶子，然后我们抛给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我们的抛绳，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我在拖拽它的情况下，水流会把它的背拖起来，不会呛到水。如果说它要趴在水面上的话，我只要往这边一拽，它的头就会扎到水里去。如果它是正面去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把它按下去，绕它的背后。这样有一个好处，手迅速伸到它的腋下，然后我们另外用我们手去拖住它的下巴颏，拖住以后它就能呼吸了。然后我们用仰泳的姿势游到岸上，
1: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是落水者的话，就尽量身体放松，不要挣扎，这样会给施救营造一些空间，是吧？
0: 对对对，一旦我们落水以后，您越挣扎，可能我们越会往下沉。这种情况呢，我们把身体放松，用手往下摁，摁的同时呢，身体往后仰，在水里哈，这是一个水里动作，我们直接就仰在水面上了。你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水里边的队友，我们尽可能把头冲向水来的方向，就是我们的背对着水来的方向，水呢自然而然通过水的浮力会把我们拖起来。总之呢，我们暴雨天气我们一定要远离河道，包括我们去看一下有一个泄洪区的话，还有就是远离生物，一定这个我们要记住。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不慎落入到河道里面，我们自救的方式一定是把身体放松，然后我们仰在水面上。
2: 昨天晚上，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模拟有人员被困在山上，消防队员紧急救援。这次演练为应对汛期可能突发的紧急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施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是因为出去游玩的时候不小心被困在山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消防员呢就要实施紧急救援。
4: 这，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先来，您先披下雨衣。
5: 好，
4: 别冻着。
5: 冷，可能失温了。
4: 先做好保暖。
3: 还挺专业。
4: 身体还有其他异样吗？有哪不舒服的吗？
5: 没有，没有哪不舒服的。
4: 行，那行，您跟我们走，慢慢走。哎，来，慢点。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5: 好。
4: 对，
5: 看好。
4: 对，拿手。对，你给师傅给放一个。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5: 好，就我了。
4: 好，来，走。哎，看着两边啊，走，咱慢一点，小心路滑，注意安全。
3: 哎呦呦呦呦呦！
5: 慢点，慢点。
4: 要灯吧，给你们个灯。
3: 没事没事，能看到能看到。
4: 啊，首先我们会了解被困人员的一些具体情况，比如说他的一个身体情况有没有受伤，第二个他的这个供饮，比如他的饮水还有他的饮食是否充足啊，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像极端天气，比如他自身的衣物啊保暖够不够，因为在山上其实最害怕就是失温啊。根据我们所了解情况，我们在对应我们整理相应的装备，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啊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说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也能够更迅速更快速，然后去找到我们的被困人员，挽救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啊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上迷失了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下，4人才成功获救。
6: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陀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